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香淡走天涯，我是依妮。今天我好兴奋，请到了我的好朋友，他们是一对夫妻，那先生的名字叫 David， 太太的名字叫 Janet， 他是我在 Las Vegas 认识的，算是前几名的好朋友。那我们请 David 跟 Janet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哎，朋友们大家好，我叫 David。
2: 我叫 Janet。
0: Janet 跟 David 他们是一个 underage， 就是年纪没到就退休的人。他们也不是啊，他们就是算是比较早退休的，所以在我们的朋友圈里头他们非常有活力，而且身体很好。那最近呢，我发现他们做了一个小小的投资，也不是小小，可能是大大的投资哦，就是至少一般人很少有那样的投资。但是呢，他们引进的不光是一个投资的而是一个生活方式的引进哈。所以我观察他们有一段时间，就看他们有了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后，那我就决定要有机会把他们请到节目中来，跟大家来分享他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我认为是蛮了不起的一个投资，但是呢，对他们的生活当然增加了非常多的这个快乐。那从今天呢，我们就来问问 David 跟 Janet， 你们能不能解释一下你们的投资是投资在哪一件事情上头？
1: 是这样子啊，我们大概是2年前退休哈，那我们的投资就是买了一个 camper van。那在我们退休之前，我们就有事先就有计划说退休之后要开着这个 camper van 在全美各地都走，因为到底讲起来美国实在跟台湾比起来实在大很多。
0: 对，
1: 我们就是说有时间的话退休我就想开着这个 camper van 到处去全美各地走一走。
0: 这是很美好的一个梦想，我知道有很多美国人，他们从大概20几岁就很羡慕人家可以开着车遨游整个的大美国哈。那我先在问一切的事情之前，我先问一下你的这个 better half， 你伟大的这个更好的一半哈。那 Janet， 你觉得那个时候当你们谈到要有完成这种梦想的时候，这是不是退休生活

0: 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然后你当时的想法怎么样？刚开始听到这个想法的时候，
1: 我会知道这个 Campervan 是因为他一直在看 YouTube， 人家播放的那个
0: Campervan 的那种好玩。对不起，听众朋友 ，Campervan 我们大部分的翻译是露营车啊。那露营车就是那种大家可以想象，在台湾现在也慢慢的流行，那是大车，比一般的车辆大很多，对吗？所以呢，他们的那个当然要买到这个，等于就像你退休要买一个房子一样，对吗？是一个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露营车。那这个你当时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1: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想法，因为都是完全 idea 都是从 David 这边来，然后呢，他追随了几个人那个。在 video YouTube 那里 YouTube 里面，所以我也在看，然后呢总是很憧憬嘛，然后我对车也不懂，所以我一般来讲都没有参与买啊什么的。
0: 是的，那那个时候在那之前你们都是开的一般的车子嘛，对不对？都是上班下班，跑路，就是到处要去 run errands 啊，到处去使用这个车子，就是像一般的人一样。那你们当时想要做这样的一个投资，是决定要把原来两个人开的两部车减少到一部，然后再开这个车呢，还是你们保留原来的两部车，然后去买一个房子，可以移动的房子？
2: 移动吗？
1: 保留原来的，因为那个房车很多地方都是开不进去，也不是那么容
0: 易，因为很高是吧？
1: 对，因为很高大。
0: 对。
1: 转弯什么都要比较大的幅度。
0: 对。
1: 没有开之前不知道，开了以后你才知道，不是。
0: 两层楼高吗？有没有两层楼？
1: 两层没有那么高，没
2: 有
1: 那么高。
2: 没有
0: 没有。
2: 大概有。大概有七尺高有七尺。超过
0: 七英尺高，
2: 对。
0: 如果一个人是高大的人，大概六尺嘛，六英尺高，
2: 那可能超过八尺有。
0: 八尺，
2: 超过八尺，
0: 超过八尺。
2: 所以就说像很多停车场，立体停车场，
0: 我家就进不来啊。
2: 对，它都限制高度，还有你一般家里的 garage 也进不去嘛。
0: 对，
2: 都
0: 我的确是我，但是我看到现在新型的社区，有人就有 garage， 像一层半楼那么高的那个门啊，拉的很高，就是专门给你们的车。
2: 专门
0: 所以它这种社区也是。就是对于你们这种有 camper van 的人来讲是友好的，就是你自己车子可以开进去。那开进去的话，是不是每一家都有 camper van 呢？还是他们也就是买了，以防万一有一天他忽然脑子发热要买 camper van， 他就会去。
1: 像那么有那么高的房车的话，如果说有的人喜欢船，你就可以开进去。
0: 有船的话，要拉
1: 船
0: 的也是开进去，
1: 开得进去。一般的车库是放不进去的。
0: 是，因为船也是很高的嘛，
2: 对。
0: 哇，那所以这就真的是一个不寻常的退休计划哈。所以你们等于房子也要跟着换了。
2: 我们的情况是这样，我们当初搬来 Vegas 哈，买房子的时候。那是一个新社区，我们就特别挑一个 corner 的一个 lot， 所以那个 lot 哈，就是房子旁边有多一个空间。
0: 那个是要付钱的吗？
2: 我们付 premium，因为
0: 有
2: extra 那个 lot，我们那个 lot 就比较大。
0: 对。
2: 所以还有很多人都喜欢那种 lot， 所以我们就等于说买房子之后跟大家一起标啊。就好像标一样，大家出价钱，出多少，多一万，他多一万二，多一万三。
0: 哦，是这
2: 样
0: 子啊，像拍卖一样。
2: 对，像拍卖，所以我们就是跟人家比来比去，我们出高价，然后我们就是计划好。就是要买 camper van， 要摆 camper van 的。
0: 所以这是你们退休计划一部分。
2: 我的计划之一，当初买房子就是这样。
0: 你看这两个年轻人啊，年轻的这个 underage retiree， 他们就那时候都计划好，他们要怎么样过他们的退休生活，然后要有什么样的设施，连买他们的退休的房子都已经。

0: 预先有预做准备哈，你们的超前部署很厉害。那请问你们那个时候为了要标一个可以容纳你这个 camper van 的空间，你们等于是要多花多少钱？这我不要讲多少钱，就是差不多你购房子，如果光买房的百分之多少？就为了要安置你这个 camper van。
1: 我算算看哈，马上算啊。
0: 马上算，没有，我只是好奇，不好意思，你们
1: 多付了大概4%的房价的4%，
0: 那还好，所以那还 OK 啊，
1: 对，
0: 那还 OK。所以你们那时候标到了，所以邻居也就知道你们的将来会有个地方要停 camper van 嘛。
1: 邻居，我们的是不是买新的 lot？
0: 对，
1: 所以邻居也不一定知道。
0: 对，他不晓得你的企图是什么。
1: 对，而且后来。这还是有一段故事啊。
0: 哦，真的、啊。
1: 因为我买房子，我算好哈、然后算好说那个辣的我要摆这个我的 camper van， 所以买了之后，哎，房子交屋之后，我马上就把旁边那个块地哈、就是说马上要加盖，不是说加盖就整起来，就是铺砖，我找 landscaper、来把它全部铺砖，本来都没有砖什么。
0: 是。
1: 等于
0: 是
1: 说。
0: 它只是一块地大一点。
1: 一块地大一点，对。
0: 嗯。
1: 然后铺完了，因为你知道每个社区都有 HOA 的在管理，
0: 对，
1: 所以盖完之后好了 ，HOA 那个 Association 派人来查说，哎、我没有申请啊，
0: 你没有申请，
1: 我没有申请
0: 要
1: 申请说要盖，所以我就按照 follow 我们社区的程序，我就申请，
0: 对，
1: 我就 submit 这个 form 去，说请他们去检查，
0: 对，
1: 结果被 deny 了。
0: 啊，是啊，
1: 就被顶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就那我在想怎么办呢？
0: 对啊，对啊。
1: 所以我只好再改，重新再改设计哈、啊，没有改真的改设计，只是我 submit form 再改。
0: 对。
1: 再弄一次。
0: 对。
1: 第二次申请还是被 deny。
0: 因为他们不喜欢有一个车停在那，是吧？
1: 就是说我盖的全部都铺砖块都不行。
2: 盖太多。
1: 盖太多，铺了太多砖块了。
0: 哦，是这样子，
1: 哎、
0: 所以他希望你是草地吗？他希望你那边是绿地吗？还是
1: 绿地就是说按照规定啊哈、就是说砖头不能铺从后院一直铺到前面。
0: 哦，他觉得那不够美丽，不够优美。
1: 对，
0: 那结果后来你们
1: 结果后来我再submit一次，第三次再submit一次
0: 啊，
1: 还是被 deny
0: 啊，
1: 所以这样拖了将近一年了。
0: 一年，
1: 像前前后拖一年，
0: 所以你等于进去以后，你那个时候车也不敢买，因为这个。
1: 哦，事实上我车子已经，我是一进去我车子还没买，我就先铺了。我就先铺了，铺了以后，但是我submit三次都被 deny。
0: 对。
1: 然后呢，第二年呢，我就火大了，我自己出来选 HOA 的 board。
0: 你自己进到了管委会。
1: 对，我自己进去了管委会。
0: 那进到管委会有多少其他的委员呢？
1: 啊，总共我们社区有165户。
0: 对。
1: 哦，那就是照规定要3个人。
0: 3个委员。
1: 那时候已经是说，我们刚买的时候，那个管委会还是因为还没有人全没搬过来，所以由 builder 指定几个，指定3个人当管委会的人。
0: 对。
1: 那等到全部都搬进来之后，
0: 是。
1: 那就要移居给这个。当地的居民了嘛？
0: 对 对, 对，
1: 所以我就去选了、啊，我就选上了，
0: 就选上了，
1: 就选上。对，
0: 那你有没有去到处拜托说请选我？
1: 不用，因为没有人要当，没有人要当。
0: 是啊，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很烦的，
1: 很烦，大家都讨厌管委会的人。
0: 对，
1: 所以我就只3个人，事实上就3个人竞选，3个人就只需要
0: 上了，
1: 3个人都上
0: 了、哦，没有竞争的，
1: 没有竞争，对。
0: 所以上了以后，
1: 所以上了以后，我再submit我的第四次。
0: 对，
1: 然后我自己就把它 approve 了、就是这样子。
0: 好厉害哦！这也就是你这个算是一开始的社区，所以 approve 就一直就有效，你不能再有人再说我已经批准了又把它 deny 掉。
1: 对对。
0: 哦，那很好，所以我觉得你很精明哎、因为你在适当的时候进入权力。然后有了那个权利以后，你就把这个他们当初拒绝的理由，其实是为了希望多一点绿色，而不是那么多砖，是吧？
1: 应该是这样。
0: 那有没有规定说不可以停那个大车在？
1: 那倒没有规定。
0: 哦，这
1: 没
0: 有
1: 规定
0: 啊。
1: 而且我另外
0: 那你很 lucky。

0: 我们的社区是不可以停那种大车
1: 哦，
0: 的，
1: 我知
0: 对，你们
1: 哎呀，我
0: 是
1: 听
0: 没
1: 说
0: 有
1: 有些
0: 规
1: 社
0: 定，
1: 区免
0: 所以你
1: 约
0: 已
1: 是不
0: 经
1: 能停，
0: 调查清楚了，你知道是可以停的。哦，所以你现在的房子旁边就停你的大车，那这个大车有没有邻居说挡到我的视线啦，或者是
1: 那倒是没有，
0: 挡住风景？没有，因为
1: 没有，
0: 你
1: 因
0: 是
1: 为我
0: 边
1: 是
0: 间，
1: 最边
0: 你
1: 间
0: 是
1: 的，
0: 边
1: 我
0: 间
1: 最边间的。
0: ，OK，OK。
1: 那我当初要盖的时候，我已经跟我隔壁邻居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他也没有反对，
0: 他没有
1: 他
0: 反
1: 没有
0: 对，
1: 反对呀，
0: 那很好，
1: 对，
0: 那所以你这个就顺理成章，
1: 顺理成章，
0: 你把你的这个梦想的另外一个算是一个空间吧，带进
1: 对，
0: 了你的这个退休生活里
1: 算是
0: 头。
1: 我们的怎么讲，一栋房屋啊，就摆在那里，
0: 所以呢，大家谈到这边，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说，其实 David 你在这个过程里头还算蛮顺利，虽然说还要去当这个管委哦，
1: 管委会，
0: 大家都不喜欢的管委，但是呢，至少能够在这里头自己同意、自己通过了，你可以把你的车子、宝贝车子停进来。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开始。那在那个等于是你退休之前就曾经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可以到处开着车到这个名山大川去拜访美丽的风
1: 那
0: 景。
1: 个就是一直都是我。退休都有计划，退休之前我就大致上就是都有这个规划，希望就是说也开着这个车到全美各地有机会到处去走一走，而且就是说相对起来，你就带个房子去，你规划起来，我觉得比说你自己要坐飞机啊，或者订旅馆这些杂七杂八事，我觉得相对起来
0: 都
1: 省
0: 省
1: 很多
0: 掉
1: 事
0: 了
1: 情，
0: 哦，
1: 然
0: 这
1: 后
0: 个
1: 吃
0: 吃起
1: 饭
0: 来
1: 也
0: 太
1: 不是
0: 方
1: 问题
0: 便，
1: 啊。
0: 对，就在家里自己烧，在你的车子的厨房自己烧，好极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好，谢谢。

0: 欢迎喜爱 NI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伊妮，还有我的两位贵宾，他们是David 跟 Janet。那刚才我们谈到非常有趣的过程，就是他们在实践他们的退休梦想之前就充分的规划，然后呢他们也就开始了在他们买到他们的退休房子的时候，他们就来规划怎么样安置他们这一个活动的家。那下面呢就是我想就是很快的问一下，那你们在做这个规划的时候，说要买一部这样的露营的房车的时候，是预备持有多久呢？然后假设说你们将来开到你们觉得已经年纪也比较大了，也不想开的时候，那你们是不是传给小孩做传家之宝呢？还是说再丢回再卖出去，丢到市场上去？那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可能对于一个聪明的投资者来讲，你们也是会先考虑过这样的问题，是吗？
1: 我们买车的时候哈，事实上是有之前也有就做一些 research， 我们需要哪一些哪一

0: 类的车子我们比较喜欢。
1: 对。
0: 啊，那一开始本来我们中意的是另外一型的，
1: 哦。
0: 另外一型就是说车子的设计，就是说基本上很简单，就是前面是驾驶座，中间是个小厨房，然后再来第三段就是左边、右边各一个床。然后最后面就是厕所，就这样很简单。当初我们的设计，我们想说这样也不错，那就是说夫妻两个人一人一边哈，就说都不会干扰，因为晚上起来什么都不会干扰到别人这样子。当初是一直都喜欢那一车型。
1: 对，你说的两个人睡的床是分开两边的，那白天这个床就是沙发椅
0: 就好
1: 是
0: 像是
1: 吧？
0: 椅子一样的，就好像是椅子这样，那就可以
1: 然后
0: 坐，
1: 你们的
0: 哎，
1: 那个bathroom 就是厕所
0: 厕
1: 跟
0: 所，
1: 洗澡间都是在车
0: 在
1: 尾
0: 车
1: 最
0: 尾
1: 后
0: 最
1: 面，
0: 后一段，对，
1: 最后一段。
0: 所以当初觉得这个车型我们也蛮喜欢的，就很简单，很简单，但是所以我一直在关注那一类的车子，但是就是也许有一天吧，就是有一次在 YouTube 也是在 YouTube。哎，突然间看到我现在这一车型，那这一车型的它的好处就是说，它驾驶座后面又有一个两人座的椅子，哎，然后再来才是厨
1: 就
0: 房，
1: 是非驾驶的
0: 非驾
1: 那
0: 驶
1: 个的后面
0: 后
1: 有一
0: 面
1: 排
0: 有
1: 椅
0: 两个，
1: 子，
0: 有一排
1: 可是为什么
0: 两
1: 需
0: 个，
1: 要多这么多椅子呢？
0: 就是说后来考虑到就是说，另外这个车子就是说它又有车顶又可以pop 起来哈，
1: 可以翻
0: 变
1: 起
0: 成一
1: 来。
0: 个翻起来变成一个小帐篷一样，又变成一个小帐篷，
1: 就是可以通风的，
0: 可以
1: 可以
0: 通
1: 有
0: 风，
1: 空气进来。
0: 不是，也可以睡
1: 可
0: 在
1: 以
0: 上
1: 住
0: 面，
1: 嘞。也
0: 也可
1: 可
0: 以
1: 以
0: 睡
1: 睡
0: 在
1: 在
0: 上
1: 上
0: 面，
1: 面。
0: 对，那等于是说，那这车子本来最后面是一张大床，所以两个人住，那如果再睡帐篷的话，哎，可以睡真正挤一点，可以睡4个人。
1: 哇，所以你的外孙子都可以来参加你的
0: 对，
1: 旅行。
0: 我就是说想到这一点，说哎，将来要是有小孙子孙女来，哎，他们一定会很
1: 挺
0: 喜
1: 好的
0: 欢，
1: 嘛，是吧？
0: 呀，
1: 大家可以带着他们出
0: 对，
1: 去玩，而且小孩最喜欢这种不是正经床的地方去睡觉。
0: 对，
1: 那他还可以看着星星，看着外头
0: 对，
1: 的风景睡觉，是吧？
0: 嘿嘿，
1: 哦，那所以这样的设计会让你的车体更大吗？
0: 更大就多了空间的出来。空间多了出来，那我本身因为我也年轻的时候也喜欢露营啊，所以我也很喜欢说睡帐篷。那现在年纪大了，你叫我在外面
1: 那
0: 睡个
1: 有点
0: 帐篷
1: 难
0: 又
1: 受，
0: 有点难受。那个车子车顶那就一半帐篷一半车内，所以哎不是很好吗？
1: 那
0: 那
1: 小
0: 我
1: 孩子一定喜欢的，
0: 对小孩子也会喜欢，所以后来就哎，而且
1: 对，
0: 这个新的这一车型有很多东西哈。有很多东西我不要的，他都没有，哦，我要的他都有，像帐
1: 是，
0: 篷这个他都有，
1: 对
0: 所以
1: 对，
0: 就所以我们俩就我就改变，我就改变主意，我喜欢这
1: 对。
0: 新的车型
2: 不
0: 了，
2: 是我，
0: 不是，他是喜欢原来那个。
1: 你喜欢原来的，Jenna，你能不能说一下哈？你原来看到一个这样的房车的时候，你觉得对于你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
2: 特点是什么？因为我喜欢它是两个床在旁边，
1: 两个
2: 中
1: 床。
2: 间是走道，所以很方便。然后它的厨房又是在驾驶座的后面，
1: 厨房在驾驶
2: 驾
1: 座
2: 驶
1: 后
2: 座的后
1: 面，
2: 面。
1: 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会？难道最后面，你原来的厨房是，一般的厨房都是在驾驶座后面吗？
2: 没有，现在这个是在passenger 的后面，是在就是 passenger 后面，
1: 对，我怎么有印象，有些人好像煮饭是在室外煮，就是好像在门外面煮。
2: 哦，那
1: 我
2: 是
1: 看过一种他们
2: 另外
1: 有
2: 他搭的，另外搭的，你
1: 搭
2: 可
1: 出
2: 以
1: 来
2: 搭
1: 的，
2: 出来，你在外面煮的，哎，
1: 所以那对于你来讲，那个厨房有什么样的功能？是不是都很简易的？还是说你可以就像平常在厨房里头操作一样？
2: 也是可以，如果你要的话，
1: 是啊，
2: 对啊，但是如果说你大吵大什么，你这
1: 那个不
2: 个
1: 太
2: 不太
1: 行，
2: 适应，不太行，因为整个屋子都，车子里
1: 都
2: 面
1: 是
2: 都是那
1: 气，
2: 个
1: 都
2: 味
1: 是那
2: 道，对。
1: 种，
2: 所以如果要煮的话一定要开窗户，因为它是烧瓦斯的。
1: 是。

0: 是哦，烧瓦斯，
1: 烧瓦斯
0: 是 propane 是要去买进来一罐一罐的那种瓦斯，
2: 是可以一桶一桶，就是有 built in 的那个瓦斯桶在车上，所以我们要开到加油站或者 Costco 也有在灌瓦斯的，都有。
0: 所以
2: Costco 也有灌瓦斯的这样子。
0: 所以就是对于你们出去的话啊，正常的情况你们是可以出去多久，就在车上的生活你们可以生存多久，就是通常如果就 take a trip 的话
1: 可以生存很久啊，
0: 可以生存很久，嗯，
1: 对啊，我看 YouTube 他们都可以出去一个月两个月啊。
0: 哦，是啊，
1: 但
0: 因为路上的很多东西都可以补给进去，是吧？
1: 对，都可以补给，你也不用买票，因为冰箱也不大，所以不需要。
0: 不需要那么多
1: 的、
0: 这个、
1: 东西，对、
0: 对。
1: 然后呢，如果说像你出去玩，走路累了回来你也不想动啦，所以就是弄个三明治，最多就是这样，还有煮个汤，就这样。
0: 那你们如果说像要出去比较长，譬如说一个礼拜吧，那中间因为冰箱很小，所以你几乎到每个地方都是还要补给一些食物啊什么东西进来，对不对？
2: 对，差不多，对，差不多。所以如果说一个礼拜的话哈、我们一般出去如果一个礼拜的话应该都还可以吃的东西是够的
0: 啊、
2: 那我现在这个车子就是说那个厕所哈、厕所我们叫做 cassette toilet， cassette toilet 就是说那个就是你可以上给你上大号小号的，那个、是5 gallon 的一个
0: 5 gallon 的 tank
2: 这样子，
0: 对，你可以拉进去，但是它密封吧，不会有味，
2: 密封对，
0: 不会有味道，
2: 不会啊，这些有很多、有一些小细节，就是说你那个 cassette toilet 那个5 gallon 里面你里面要丢一点东西下去哈、这都是
0: 化学品
2: 对、就是说防味道的都有这样子。
0: 对，那假设说通常你们本来我是预备在后面再问一下的，但是现在既然谈起来我也觉得很有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认为可能我们会担心在路上的时候、除了食物以外还有水，那个水包括喝的水包括洗脸啊什么冲马桶啊或者等等等等的各种不同的水啊，那这是一个，还有当然就是你们那个这个卫生的这个排出来的东西要丢到哪里去哈，那这种我觉得都问问吧，因为我们也真的不能想象了，就是说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衣服无所谓，住啊，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吃进去的，
2: 对，
0: 那个拉出来的，
2: 这些事实上也都是我现在换这个车型也有考虑过，像这种 cassette 我刚刚提到这个 cassette toilet 好处就虽然才5 gallon 哈、但是好处就是说非常 portable， 我可以满的话哈、我可以随处到一般
0: 的
2: 公共厕所
0: 把倒掉，
2: 我就把整个 toilet cassette toilet 拉出来、我就可以到一般的就把它倒掉了，
0: 是哦、
2: 那有些车子就是不行，它是你一定要到 dump station 才可以 dump。所以这也是我看到这。
0: 那你的 cassette toilet 抬到公共厕所，人家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事呢？
2: 我发现到哈，一般是不会了，但是我现在发现到有些地方它都贴出标志不能倒。
0: 因为那里有 chemical，
2: 人家把它搞脏了、
0: 对对，或者是里头有 chemical 嘛，你觉得这个都要放、
2: chemical 那就好像香料一样，那个应该不是问题
0: 哦，是吗？
2: 对呀、主要我想是主要有人把人家厕所搞乱，
0: 对，他不欢迎这样子，
2: 因为在倒的时候把人家搞脏了，
0: 对，所以这个操作并不是很困难的，就是他们都做得很轻松了，大家是。那你们那个吃东西都要放冰箱吗？譬如说有肉啊或什么的话必须要放在冰箱里头，那这种电力就是随时车子在开的时候它就充电了，是不是？
2: 是的，
0: 还有太阳能，
2: 对，然后我们像这种车就是说有一个车子本身都有一个 battery，
0: 对，
2: 那我这个车另外还有两个 house battery 买的时候，所以我那个车总共有3个 battery，
0: 那这个 battery 可以支撑多久？
2: 可以撑，好好用，可以撑蛮久的，
0: 真的，
2: 好几年都没问题。
0: OK， 所以对于你们开一个车出去，然后就决定要上路了，那个适应的过程不是很困难吗？是吧？
2: 嗯，我们当初买也是先一开始先出去一天、两天、三天，慢慢的习惯，
0: 哦、慢慢学习，
2: 距离是的，真的是这个车子就像一个房子一样。
0: 哦，是。
2: 因为你的水电瓦斯什么，全部就是一个家嘛。
0: 对对对。
2: 都有很多东西要去摸索的，要习惯的。
0: 是。
2: 然后两个人在车。

0: 过去啊。
1: 哦，对啊，
0: 对啊。
1: 但是你都是停下来才会动嘛，
0: 对
1: 不对？你们都平常坐的车只是到目的地的过程嘛，对不对？这真的是停一个地方的话才需要。那个停的事情我等一下会再继续问你。
0: 好的。
1: 那我想就是说在这个选择车的过程里头啊，那个车子这种车类的品牌多不多？那你们怎么去选择你们是先挑车型然后才去挑品牌呢，还是说有一定的认定一定要买什么样的品牌？它的价位是不是也有三六九等这样子，你要慢慢的去研究？
0: 有这个车型哦，说实在这个车型实在非常的多。那也我们也是经过一番研究哈，也不是说一定要买哪一种牌子的车或者哪一种车底盘的车子。
1: 对，
0: 那当初主要考虑我们的车是 Winnebago Solus 59PX 这种 model 哈。它是底盘是 Ram 3500。这个引擎也是事实上是 Mercedes 的引擎。只是说车牌是美国的车牌。
1: 对对。
0: 那
1: 你们开这个车的需要的体能很强吗？譬如说 Jenna 她这个女生开车是比较辛苦的，还是说一般的车能够驾车就可以来开这种车？
0: 一般能开的哈，会开车的开这个都没问题啊。
1: 不像说要去开一个十吨的吉卡车那么可怕的。
0: 稍微有一点这个 learning curve 就对了，稍微有一点一开始的话，但是开久了习惯了就没什么。那相对我开这个车哈，跟开一般的小车哈，我大车我速度当然是比较慢一点。到底大车你要开个70-80，开到80的话哈，车子会总是会不像小车这么方便的。
1: 对，我想问 Jenna， 就是说当你开这个车的时候，我晓得你是身体很好，而且长得也很高大哈。那你开这个车的时候，你觉得会不会比一般车困难？
2: 我实际还没有开过，我只会开的话是往前开，要转什么
1: 一点到另外一点的，大部分都还是 David
2: 在开。对，
1: 哇，所以就是说显然这个车，因为我看到那个尺寸我觉得有点吓人，就是如果要你说哎，依妮你上车去开一下，我是不敢开的，我觉得看起来好庞然大物哦。
2: 还好啦，我也开过，就是往前开一点这样子。那开车就跟开你那个比 minivan 大一点而已啊，感觉是这样子。
1: 比 minivan 还再大一点。
2: 对对。
1: OK， 因为我开过那个正常的 van 啊，我自己觉得正常 van 就是在转弯的或者是什么时候稍微要注意一点。其实，在自动排档的那种车子没有什么分别，对吗？那你觉得，因为你的车也比较高嘛？那你有没有需要特别？我特别问女生，因为我就觉得男生好像这种事情比较容易适应。那女生你觉得开这车就进啊出啊或什么，你会不会稍微比较要小心一点？
2: 应该会吧，因为我也实际上我也没进啊出，我也没有真正去开过。
1: 对对。
2: 但是我知道就是说，因为这车底大又重，所以你刹车距离要很长。
1: 哦，要花更长的
2: 时间
1: 去 slow down。
2: 对，不然的话你真的就会冲过去。
1: 对
2: 对,
1: 对,
2: 对。然后转弯幅度也比较大。
1: 对，我觉得转弯是一个大的。然后更加的是说，我觉得我们去国家公园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房车哈。我感觉国家公园的路并不是那么亲民的，有时候它的路，你要譬如说是一个 camper 的这个 park。那些路都不怎么好哎，那你们像我想也请问一下 David， 你们碰到这种地势那种柏油就铺的不是那么平整的路，然后开这种车进去，会不会觉得有挑战？
0: 国家公园现在对国家公园有些地方 campsite 都是比较挤的哈，我也发现到啊，那真的是要小心一点，尤其它里面有树啊，有些 campground 里面有树高高的，你就所以我开车的时候 Janet 都会帮我，他也帮我东看西
1: 看，
0: 对，尤其到 campsite 里面，我说要倒车进去哈，他就先下车来帮我指挥，
1: 哦，对，
0: 然后我还注意到说，哎， 我车子车顶停。

0: 这个地方车顶没有树枝什么的哈、
1: 嗯嗯，
0: 因为万一我要把我那个 pop top 要弄起来的时候，哎，有时候会碰到树枝啊，
1: 对，会听到咔啷咔啷，
0: 对、嗯，这些我都要注意到了，
1: 心都很痛的，
0: 很痛。那有些地方就是不太平啊，
1: 对，
0: 有些地方不太平，所以我们都有买那种砖哈，
1: 啊、
0: 哦、啊、哦，这都是 camping 的这个 accessory，、
1: 哦、
0: 所以我们都有买。就是说到时候
1: 挡住你滑坡那种，
0: 挡住滑坡或者把一边的轮子架高一点，你就像铸砖块一样，
1: 对对对，
0: 垫在底让车子一个轮子垫高一点，都有这种东西，所以我们也都有买。
1: 对，我也注意到了，因为我去看到我上次去 Washington State， 他们那边的 campground 非常多，然后刚好我们的朋友也是这种像你们这种控，很喜欢去看的。他虽然没买车，可他一直都在买车的路上。他到处去看他的 campground， 因为他们 Washington State 非常多的 National Park、State Park 都有 campground。然后呢，我们就看，我起码看了100多辆车，你相信不相信？因为他带我们去了大概5-6个不同的公园。然后他的目的是因为他喜欢那些车，所以那个地方就有很多很爱现的车主。他们就是经常都会把他们的车子拿出去给人家看，就是好像不能说炫耀，就是他这是他的快乐了啊、哦。那个车型也非常多了，所以我说我看了100辆，也就是因为他要看，他就带着我们看，他认为我们大家都会很有兴趣，事实上也很有兴趣，因为那个现在的车子做法好像非常多个性化的东西，
0: 很多很多，对。
1: 然后我就看到有人的车像房子，就是不是像车了，它那个设计的造型啊什么的，像这个是这种是不是一般性的吧？就是它都已经都变成好像我看的都不像一部车那样。
0: 移动房屋。
1: 对对，真的是有点像那种 mobile home， 但是又不是，但是还是小的。它就是小型的 mobile home， 但是就很个性化，好像。
0: 很个性化，对
1: 对,
0: 對。
1: 这个是个市场，就
0: 有些人就是说非常 handy 的话，他自己弄，然后也有一些公司专门在帮你改造的，也有这种的，对，
1: 是，因为他真的好像大家也把创意特别去展现哦，因为我看他们的生活，他可能一个 summer 都在那，就是他等于就是住在 campground 里头，然后因为那边风景真的是很美，而且据说租金也很贵，因为他要租一两个月2-3个月，租金非常贵，但他们就是把车摆在那边，我甚至有点怀疑可能他们也做这个生意，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车型很特别，造型让人很惊艳呢、哈、然后那些人就在那边开 party 啊，因为我们去到那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参观者，当然也不会跟他们有什么交流嘛啊、但是呢他们彼此好像都很认识，就是他像一个 community 一样，
0: 很多，对，
1: 他们很可能就是在一个夏天约好我们几号到几号，我们大家都去，都把它 book 下来，然后这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社区一样的，
0: 对对，
1: 然后他们开 party， 很多人好像在一家的这个辣的里头，然后大家都带着菜啊，就很多人，我不晓得这种是不是也是一种活动，就是
0: 有很多这种 group。很多这种 group 在，尤其现在是冬天了、这种到处都有活动，在 Arizona 很多，就是说他们有一些聚会啊，然后都有网上，这在 Facebook 有很多 group， 而且像我们这种车型的，各种车他自己有一个 group， 然后就说，哎，今天这个礼拜1-5在哪里有聚会，所以你是这种车的人，你可以加入。所以到那边大家更好联系，更好交换，互相交换消息，
1: 对对，
0: 因为都是同样车型的，
1: 是
0: 有这种 group
1: 像你们这种，如果说人家通知了说，哎，我们今天这些拥有共同孩子的这个车子的人，大家去交流在一起，那这个地方它的选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是像 campsite 呢，还是像国家公园的某些可以停车的地方呢？
0: 有些都不是国家公园，有些就是说，他们跟有些很多地方都是说很大一片空地属于。

0: BLM 的空地，就是说国家国有财产的土地啊，很多地方就这样。然后当然是有人出来召集这样组织，对对，然后事实上就是说一片空地什么都没有，很多故都是这样子的，
1: 这个很新鲜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

0: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们今天是跟David 跟 Janet 两位一起来谈他们购买他们家第二个家，还是第不晓得第几个家，反正是不是住的家，是开的车子的家。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当初在买这个车是跟 dealer 买呢，还是到处去寻找要 unload 要卖车的人，还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呢？
1: 好的，现在是这样子哈，那个当初车子既然我跟 Janet 决定之后一个车型之后哈，我那时候我已经搬来 Vegas， 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 online research 啊，有一个 website 哈，
0: 对，
1: 叫做RVtraders.com，
0: Traders.com，
1: 我大部分都是在这个 website 寻找 search， 看这种车型。那是2021年了哈。
0: 那个时候正好是在
1: 是 COVID
0: 的时候，大家闲着也是闲着，你就在看这个事。
1: 而且你也知道 COVID 的时候哈。这个 RV 很热门，
0: 很 hot，
1: 所以车价反而高了。
0: 哦，真的，
1: 车价比较高。事实上，像我买的这辆车，要现在买。

0: 的话，我是买的稍微高一点，因为、嗯、因为什么，就是 COVID 的关系，
1: 对，大家没出去，
0: 大家没出去，很多人就是就开车哈、
1: 哦，
0: 在车上上班，他开到哪里，那时候很多 remote job，
1: 哦，
0: 大家就开车出去到哪里停下来上班，
1: 是，是
0: 哎，那我当初社区也有很多车子，看到很多 opportunities， 我有些在加州，有些在德州，在 Utah 都有，
1: 对，
0: 但是那么远。
1: 对、啊，
0: 那么我怎么去看车？就是有一天突然看到有一辆车子就在 Vegas。
1: 哦，是啊。
0: 就在 Vegas， 这个人这辆车子他也是开了6000多迈哦。
1: 啊，6000多而已啊、哦。
0: 所以我马上跟这个人，对我马上跟这个人联络。
1: 对。
0: 因为他也是新车，我问他为什么要卖，他是说他买了，他觉得很好，但是他觉得不够，太小了，对他来讲。
1: 太小
0: 了。他想要再 upgrade 到稍微大一点的。
1: 哦。
0: 所以他才要卖、
1: 嗯、
0: 那我就我们两个，我跟 Jenny 两个去看了一次，也试开了，
1: 嗯，
0: 试开回来马上就跟他出价。那当初他说要给他几天时间，因为另外有两个人给他 offer。
1: 哦，是他想比较谁出了最高卖到最高的。
0: 对、
1: 哎、对，
0: 所以我们给他出价以后等了两三天，
1: 嗯，
0: 哎，他说
1: 他接受
0: 就要卖给我们。
1: 对，通常这种车很少 damage 吧，不像在马路上跟人家来来去去，那种风险比较大。这种房车大家都是慢慢开嘛，也不会去比快啊，或者是也不会走得太难走的地方。
0: 对，这种车一般都是车子的性能一般都还好，说实在，但是就像我说了，这是一个房子啊。
1: 对对，
0: 房子里面有水电，有冰箱，杂七杂八、
1: 哦、对对，
0: 总是会，你在你家里就跟家里一样，总是会一下这个电灯泡坏掉，总是有一点小问题。
1: 对对对，是、
0: 哎、
1: 是，
0: 所以
1: 那你们买的时候有没有一这个巨无这个巨细都去查清楚才买？
0: 说实在没有，
1: 没有、
0: 哦、太多项了，
1: 太多项了
0: 。所以就是说我们就买了再说。
1: 是，所以那个你了解就是卖车给你的那个车主，他们原来使用的情况是他开6000多迈，也是家庭式的是吧、嗯、他也是。
0: 他是这样，他是家庭式，他是一个爸爸，他是带着两个 teenager 的小孩。
1: 哦、嗯、
0: 所以他说，他跟我说他开去 San Diego， 夏天开去那边海边。
1: 哦，
0: 找我常常去。然后在这个秋天他也开到这个 Nevada 的中部，很多地方他也都去过、
1: 嗯、
0: 就这样子、
1: 嗯、
0: 那因为是两个 teenager，
1: 对，
0: 所以他就嫌小了一点、
1: 哦、
0: 所以他要 upgrade，
1: 因为他们可能要、楼上的那个就太小了、
0: 嗯嗯、
1: 哦，
0: 所以他才说
1: 他，所以他 update 是多一个卧房出来吗，还是怎么样？
0: 他车子是 upgrade 到我们这个车叫 Class B 的，
1: 哦 Class B，
0: 他是我、哦、据我所知，他是要 upgrade 到一个 Class C 的。
1: 嗯
0: ，Class C 的话，像我的车子是21尺长，
1: 21尺，
0: 那一般的话 Class C 起码都24尺长起跳、
1: 哦 okay ，
0: 而且有些车子会有 slide。就
1: 是
0: slide out 就是车子你停下以后，
1: 嗯，
0: 你可以把车子一推出宽一点，
1: 哦，
0: 它有一个箱子一样把车子 slide 出去，
1: 等于你的居住空间变大，
0: 是的。
1: 那这样子如果到一般的 campsite 去停车的时候，是不是要比较大的空间呢？
0: 也是可以，
1: 嗯，
0: 一般 campground 它只会限制说你这个 campsite 哈、哦，只能 max 是多少尺、
1: 嗯、
0: 哦，他只会规定这样，但没有说你宽多宽
1: 哦。
0: 所以像他那种24尺的话，你有些 campground、嗯、他说这个 lot 只能最多21尺、
1: 嗯、
0: 那你24尺就不能住那种的，
1: 是
0: 规定是这样。
1: 是、
0: 哎、
1: 所以现在呢就是你买完这个车以后几乎立刻的就可以上路了，对不对？
0: 对，当初买了就马上上路，对，
1: 练习去把第二个家去怎么样去运用。你们通常，我很好奇，就是说你决定哦我要去哪里玩的时候，你们是考虑，我们通常如果出去玩的就是说我们晚上要住哪里，现在你们不用操心住的问题了，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我们通常会就说这个旅行有多长的时间，那你们是不是有更多的弹性？因为车子你自己开，所以你今天可能想少开一点，你就早一点 park 起来，然后或者是你今天精力充沛，你决定

0: 开晚一点，那又走到另外一个，还是说你们每次停点要先预定好？
1: 停点到说没有说一定要百分之百说今天要开到哪里，因为非常 flex， 但是大致上就有说今天开到哪里，开到哪里，但是就是说非常 flexible， 万一我们开不到那里，我们半路要休息也可以。
0: 这样子啊，那你那个地方要花钱吗？就是你到不了那边，但是你是要预定嘛，对不对？那个是
1: 比如说像今天好了，我说我现在要开到 San Francisco。
0: 对，
1: 那我从 Vegas 开 San Francisco 太远了，一天开要开十来个钟头。
0: 对对，
1: 所以我心里就想我要分两天开。
0: 对，
1: 分两天开，但是我不晓得要停在哪里，所以我就说开到 Highway， 像 Highway 有很多地方你可以停，有像那个 Truck Stop 啊，还有我提过有一个叫 Crack and Barrel 这种
0: 对对
1: 餐厅的，他们都是非常 camper van friendly 的停车场。
0: 是啊，
1: 对。所以我大致上就知道
0: Barrel 是一个
1: 餐厅
2: country 的那个 restaurant。
0: OK， 所以这样子给大家方便了，
1: 方便，
0: 就是说你只要那个停车场还有空，你就可以进去，然后你就在那边吃饭这样。
1: 对对。
0: 那有没有过你们是已经累得要命了，但是又找不到地方，然后还要一直往前开那样子的情况？
2: 有，也有一次。
1: 哪一次？
2: 在那个 Bryce 啊。
1: 有一两次是就像这样，本来说我们要开去这个国家公园去，
0: 对，
1: 因为他 campsite 是 first come first serve。 就去了，都满了。我们知道我们那次是停到他那个 overflow campground， 有个 overflow 的 area parking lot。
0: 就是让你可以扩展出去，
1: 就说车子太多哈，比如说 campground 车子太停，有人一开两三辆车去 campground， 那他 campsite 摆不下，他就停到那个 campground 有设计一个 overflow 的 parking lot。 然后我们有一次就停在那里嘛。
2: 对，
0: 好在你的车不算是极端大，
1: 不算极端大，对。
0: 对，如果是很大车，就真的
1: 那就麻烦，
0: 对对，
1: 那就比较麻烦，对。
0: 呀，所以自由度还是有，但是有时候就是你碰到这种已经全部停满的话，
1: 对，
0: 大概机会不多吧。
1: 机会也不多啦，机会不多。然后有另外我提到有很多很多地方，我们像我们去哪里都事先先大致上有个规划。有一种 camp， 有一个 website 哈，然后你缴个年费哈，你缴个年费，然后它这个它叫 harvesthost， .com 哈，我缴年费大概一年200块，左右，那它就很多，这是什么？就很多餐厅，不是餐，有一些餐厅，有一些是还有什么
2: golf course。
1: 有些是教堂，还有这个 brewery company， brewery 做酒造酒的 company 啊，做或者甚至有些是私人的，有些私人的房子，
0: 对，
1: 他就是说，因为他本身也在做 RV， 他也喜欢 RV， 他就提供说，你可以来我家车，来这边停车，就有这种 website， 我也加入，
0: 很友善啊，
1: 对，很友善。那前提就是说，比如说你到教会，你停在教会的停车场，
0: 对。
1: 那你就donate一点嘛，因为到教会嘛，
0: 对，
1: 捐一点，
0: 然后就确定礼拜天早上开走，
1: 对，
0: 要不然你要来聚会跟没地方停嘛，
1: 或者你到 brewery company， 你就去跟他喝个啤酒，跟他买一个他卖的酒，这样，
0: 对，
1: 有这种 website， 我也听过一两次。
0: 哎，我觉得这种 website 很好，但是它很亲善嘛，
1: 对
0: 不对？我觉得这是美国的特色，就是说它不会把大的铁锁把它落下来，然后你非得付钱才能够进去。
1: 对，
0: 那就是说大家在这个国家里头跑的话，基本上，尤其这种跑路的方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1: 没错，对。
0: 对，所以这个我可以感觉出来，你们非常 enjoy 你们的车子，对吧？那个你们像冬天的时候，现在天气我们还好，不太冷，但是在这个美国再往东边走或者再往北边走的天气就不好，所以你们最近是不是就是走的比较少一点？
1: 我们最近事实上就是看，我们也是看天气了，像最近我们到南边去了，因为现在冬天了嘛，
0: 对，
1: 我们就往南边去 Arizona，
0: 对，
1: 去了两

0: 是
1: 是，
0: 就至少那边你晚上的话都还是就摄氏零度以上。
1: 哦，真的，那还好。
0: 所以就还好。
1: 对，
0: 像冬天
1: 下雪下下来，
0: 那就麻烦。冬天我也不往北边走。
1: 是。
0: 北边晚上的话，你都摄氏零度之下的话，那实在
1: 是
0: 就比较麻烦。虽然我车子上也有暖气。
1: 嗯。
0: 车上因为我有 house battery 嘛，有暖气，但是总是。
1: 哦，你们整个晚上把这个发电机开着，让温暖呢、啊？
0: 不需要开发电机。
1: 哦，不是。
0: 因为有 battery， 我有两个 house battery、
1: 哦。OK。
0: 那个暖气是烧 propane 的嘛？
1: 哦 ，OK。
0: 所以只要对烧瓦斯，对，所以都有暖气，都定温的嘛。
1: 是。
0: 定温，所以都还可以。
1: 我就听到夏天的时候 ，Jenna 说啊、哦，我要开着冷气睡觉，在车子里头睡觉。我心想，你们真浪费电呢、啊。你的发电，你的 battery 是怎么样取电？有太阳能吗？
0: 有太阳能，我车上也
1: 有
0: 太阳能。但太阳能事实上，你要开冷气的话，你要开冷气用太阳能根本不够，一定要开发电机。
1: 是是是，
0: 是这样。
1: 所以你们整个的讲起来，就是说在春夏秋冬的季节要出去都是可以出去的。
0: 都可以，但是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就是说冬天我就不往北走。
1: 是。
0: 那夏天我才往北走，这样。
1: 对对对，你们现在最远的地方跑过哪里？
0: 我们现在最远到哪里？
2: 布德加贝
0: 尔。Yellowstone 我没去过啊。
1: 哦，你们自己开着自己的车去
0: Yellowstone，
1: 一天旅馆都没住。
0: 没有，没有。
1: 哦。
0: 那次
2: 住
0: 了。
2: 那个。
0: 住车上对。
2: 住车上，还有住，就是随便停车的。
1: 哦。那你们这样一路上去到 Yellowstone，这样一个打一个来回，花了多少天？
0: 大概将近两个礼拜吧。
2: 两个礼拜
0: 对，就一路开车开上去，要开到 Grand Teton 啊，也停了几个晚上，
1: 对，
0: 再到 Yellowstone 呀、也停了几个晚上这样，
1: 对，
0: 然后再回来这样子，
1: 是，
0: 呀，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一般人你说到 Yellowstone， 说实在你要自己去玩，实在比较麻烦，
1: 真的，
0: 因为你坐飞机去，你只能飞到 Jackson，
1: 对，
0: 啊，然后你一定要租车，
1: 对，
0: 总是。比较不方便。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自己开车的话，在 Yellowstone 那么大一个地方。
1: 对对。
0: 对啊，我们事实上我们在那边也没有租到 campground， 所以我们是开到那个叫 West Yellowstone。
1: 哦。
0: 在那边也停了两个晚上。
1: 天哪，你们去到那边爆满呐、啊！那个停车的地方爆满。
0: 没有 campground 我们租不到。
2: 租不到。
1: 租不到啊！
0: 租不到。
1: 你是几月去的？
0: 我们是九月去，
1: 九月是好天气了，
0: 九月底去，
1: 其实有点冷了，其实
0: 已经有点冷了，
1: 对，
0: 已经本来计划是一直在往北开到 Glacier 更北了，
1: 对、
0: 但是那时候太冷了，
1: 那时候太冷了，
0: 对，太冷、哦，我们是十月去的，十月初，
1: 十月初
0: 那已经够冷了，
1: 那是真的很冷，因为他们封山好像是11月、12月就封了，十一月就封了，所以呀，我觉得听起来好精彩哦，你们这个新的房子，你等于是在这边买了一个房子，又买了一个像房子的车子，
0: 移动房子，
1: 对，所以真的我觉得你们这个。退休计划实在很精彩。那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谈一些其他的关于这个就是有一部房车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好吗？
0: 好，
1: 那我们下个礼拜依旧请回你们两位，我们再跟大家谈一谈这个不同的房车的人生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退休计划。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在空中再见，谢谢你们两位。
0: 好，
1: 拜拜，
0: 谢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 New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动脑筋，
1: 是
0: 上脑筋，
1: 对，好，来上脑筋，
0: 来摇尾猜，
1: 对，
0: 猜猜猜谜，
1: 是啊，摇尾猜嘛是一个真趣味的项目，
0: 在
1: 台语里底，
0: 对
1: 啊，对，
0: 所以这个谜题就是有时候诶。要转弯，有时候不用转弯。
1: 对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需要动脑筋。
0: 嗯，
1: 嘿，真好。
0: 来，那我们今天要来猜什么呢？
1: 第一个谜面是安尼讲，一个囡仔穿红衫，上半天白布单，半落来一身暖暖暖。
0: 那其实里面就已经告诉你是什么了。
1: 对啊，好，对，所以这就是咱在年节，过年过节的时候，还是说在老的时候，都会使用到的东西。
0: 对，一个孩子穿红衣，就一个小孩穿红衣，然后这个上半天，什么？
1: 白布单。
0: 皮薄
1: 段，
0: 哎，上半天皮薄段，他没有说飞上天，也不一定啦。
1: 嘿，上半天可能无遐尼悬啦，哈，飞上天较悬。
0: 对对对。好，然后挂落来，一身暖暖暖。好，那穿红衫，然后又是老热热闹的时候。有点反转，转不过来，老了热闹，然后过年，过年过节，
1: 过年
0: 过节会使用的东西，那穿红衫嘛，又半上半天皮薄单，啊，猜这个东西呢？会在这个时候使用，热闹的时候或过年的时候，然后又是红色的，因为一个囡仔穿红纱嘛，一个小孩穿红衣。那其实，哎，这个比较简单哦，应该就是鞭炮了啦。
1: 对，好，对哈，拔落来拢规身躯拢暖暖暖，
0: 对，
1: 对，所以特别那边那迄个放炮了
0: 啊，
1: 哦，还一头卡的，
0: 对，地上很多纸屑。
1: 哎，
0: 现在有这种环保鞭炮了啦，哈，它有烟，但是纸屑没那么多。那还有另外一种环保鞭炮，就是直接音效。
1: 没泡泡了，
0: 这就没有了，只有声音，你要多大声就多大声，也不会制造空气或是垃圾污染。
1: 哎呀，这实在有在进步。
0: 对对对。那阿芬刚刚会想说他不是飞到半空中，所以他不是冲天炮，好，那就只是鞭炮。
1: 对，好，是嘿，不是冲天炮，我想冲天炮就安尼，
0: 那个爱飞上天啊，个不是干那上半天啊，那边。

0: 到对，刚刚 Peter 这也有讲啊，他就是过年会用嘛，
1: 对，
0: 然后热闹的时候
1: 是，
0: 然后阿昏有看过，就是人家开幕的时候，
1: 哎、嗯，对、哦，
0: 那你戏剧里面也有看过，就是考状元的时候，
1: 对，好，总是是。庆祝欢喜的迄个迄个环境，你就会当
0: 有啦。结婚也有啦，对，欸、结婚的时候、哦、喜庆嘛，
1: 对，喜庆。
0: 嗯，好，这是鞭炮，
1: 对，
0: 炮啊，
1: 炮啊，
0: 好，
1: 好，好。
0: 那第二题喽，因为蛮、欸、简单的，
1: 对，很简单，对。嗯、第二条嘛是无困难，
0: 好，
1: 啊、哦，两道，
0: 嗯，
1: 欠四斤，好。两刀哈，咱来当家想着就是米哈，两刀米，
0: 啊啊啊啊，
1: 嘿，两刀这个分量，欠四斤，这个斤，
0: 啊，
1: 哈，对，咱以前有讲过啊，石，哈，嘿，啊，
0: 一石就是十刀，
1: 就是十刀，
0: 对，
1: 哈，安尼一刀就是十斤，
0: 哦，
1: 嘿，啊，这个斤哈，伊的华语写的就是。公升的升，
0: 啊啊啊啊啊，
1: 对，啊，自己迄、那个，哎，咱来读作金，
0: 金，
1: 嘿，对，
0: 哦，好，一石是十斗，有一担是十斗，
1: 嗯，
0: 那这个谜题是两斗欠四
1: 斤，
0: 哦，那四斤就是一斤，那个斤华语汉字写成公升的升啦、啊嗯、但是台语要念成斤、
1: 嗯哦、
0: 那这边的单位换算是十斤十升、哦
1: 嗯、
0: 就十斤诶是一道，
1: 对，
0: 十斤是一道，
1: 对，
0: 那两道欠四斤，那两道应该就会，应该刚刚讲了十升是一斗嘛，吼，十斤是一斗，
1: 对，
0: 那两道个也是二十斤
1: ，
0: 斤，
1: 嗯，对，
0: 这感觉是金假的金，是真的哦，金，
1: 对，
0: 好，两道二十斤，但是欠四斤，
1: 对，
0: 啊，那个剩一道个六斤。
1: 所以还是十六斤拢会使，
0: 啊，要要，
1: 嘿，要一个所在的名，
0: 哦，
1: 哈，对，台湾一个，嘿，一个地名，
0: 嗯，那如果是十六斗，不是1.6斗，
1: 对，嘿，对，是十六斤，
0: 斤，
1: 嘿，十六斤，
0: 嘿，
1: 十六斤，
0: 嘿，
1: 嘿，对，啊，那迄个就是一道。各六斤
0: 啊，一道各六斤，对，
1: 对
0: 一斗又六升，
1: 对，嗯、对。
0: 那，哎，那就跟斗有关的，不是斗南就斗六啦。
1: 嗯，
0: 那又有六嘛，
1: 六，嗯，
0: 六斤六升，那就斗六、嗯、
1: 斗。
0: 对，
1: 哈，咱普通咱也是
0: 刀
1: 一、刀二、刀三、刀四，就是讲你若到一刀了后，
0: 哈，
1: 咱会
0: 单位在讲的时候啦，
1: 对，
0: 那个单位就会省略，
1: 对，
0: 像钱也是嘛，一百、两百、
1: 八
0: 一、八
1: 二、
0: 八
1: 三，对，对，啊，所以这个，刀一一直到
0: 刀六，
1: 刀六，
0: 所以没有刀六，云林的。斗六，
1: 对，
0: 嗯、哦，
1: 对，所以这个地名就是斗六，
0: 斗六，
1: 嘿，
0: 哦，好，所以没有升，
1: 对，
0: 无斤，
1: 无，对，两道欠四斤，
0: 嘿，
1: 对，
0: 所以这边要先了解这个单位词，
1: 对，嘿，
0: 好、哦，那，诶，我们刚讲了这个几大，
1: 几，
0: 诶，大，
1: 好，
0: 啊、哦，几，几旧，
1: 嘿。一石就是十斗，
0: 十斗，
1: 一斗就是十斤。嗯，
0: 好，那大概啦，
1: 哈，
0: 一斗就是七公斤左右，
1: 左右，对，差不多是
0: 约啦，
1: 嘿，六点九，哈，对，大约是七公斤，
0: 所以这个一斤也大约是一台斤，
1: 嘿，对。差不多
0: 大约、啊、
1: 大约哈、哦、对差不多一斤个贵几十啦哈、
0: 哦、那所以我们以前的那个 一刀米，
1: 哎，对，嗯，
0: 有也到快到七公斤了，
1: 对，哦，安尼食足久，不过以前敢那食饭食较济，
0: 对，
1: 好，咱即卖人食白米饭愈食愈少。
0: 我只是想到我以前是搬了一刀米去到四楼公寓的四楼
1: 哦，安尼是讲以前较少年，真是无问题。
0: 对，小时候。要去牛米的时候，
1: 好，
0: 吊米，
1: 吊米，
0: 吊米，
1: 吊，吊米，
0: 去买米，去吊米，
1: 吊。哦，我其实我细汉的时候，阮岛附近都有，较早叫做米架，
0: 啊啊啊，
1: 好，因为迄种爱个架棍，哈，叫做米架，哈，对。啊，所以阮那是
0: 要碾米厂哦，
1: 嘿，对，若要碾米，拢去米架，啊，嘿，来个碾米，对。啊嘛是以前拢讲一刀米、两刀米，啊，无讲斤的哈，可能。以前的人无咧买，啊，甲你买一斤米，还是甲你买？
0: 米没有，但是菜跟鸡蛋会。
1: 对，还是用斤的对吧？不过米敢那无人，
0: 米没有一斤两斤的，都是一斗两斗。
1: 对，拢是一刀米两刀米。对，啊，所以不过咱即马拢无咧算到诶，咱即马伫啊，不管卖
0: 大卖场，
1: 还是迄落迄即马咧迄落迄十块一点，迄拢一包一包好势、
0: 啊，都包好了。
1: 啊，一包迄拢起码拢算公斤，
0: 啊、对，
1: 好对啊，所以一公斤是两公斤、三公斤、欸、五公斤呢，
0: 对
1: 对啊，所以
0: 咱啊，嘿，
1: 对，得不到，所以咱这个算看卖，那是起码一包米是三公斤，是等于
0: 这样也不到一斗啊。
1: 差不多敢那半斗呢，对
0: 啊、嗯嗯嗯，
1: 所以半斗更少。
0: 对，更少。
1: 对，比半斗更较少。
0: 嗯，因为你三公斤嘛，那一斗是6.9公斤呐、
1: 啊。对、
0: 嗯，所以还比半斗还少。
1: 对，
0: 那搞不好只有4斤呢、欸，四升，因为不到5升嘛。
1: 对，
0: 搞不好只有4升。
1: 对，啊，所以我想讲，哦，安尼以前阮兜拢是一斗两斗安尼在嗲米，即马3公斤的米买回来爱食足久，
0: 是很，但是以前你们家人比较多，
1: 对，这是唔一样。
0: 现在空巢期，那年纪大了也没有吃那么多淀粉，哎，也是哈，所以现在的人吃米饭也比较少了，
1: 对。
0: 这样农人就辛苦了，还有这个外加这个进口的来搅局，
1: 够吼，够进口米，
0: 不同国家来的米，嗯，但是台湾的米还是真的好吃，
1: 嗯，
0: 很香。好，所以今天这两题呢都不难哈，然后也都很跟生活息息相关，
1: 对。
0: 来熟悉一下，
1: 来，一个囡仔穿红衫，上半天白薄单，半落来一身暖暖暖。有你这时啊，老这时会用到的物件，
0: 物件、哦、物件，物品。一个囡仔穿红衫，上半天白薄单，半落来。一身暖暖暖，
1: 对，
0: 一个小孩穿红衣，然后上半天应该半空中啊，
1: 对，
0: 上半天，半空中就劈破端就爆炸嘛，劈破端弹跳，
1: 对，
0: 爆开，爆开，然后挂了来，就摔下来之后呢，就一身暖暖暖，就是他就。他没有骨头，也不能说他粉身碎骨，但是他就粉身了。
1: 哎、粉身没有碎骨，
0: 然后是一样会在过年的时候或是热闹的时候用到的东西，那就是
1: 炮啊，
0: 炮啊，或者鞭炮。啊，这边就是单纯的鞭炮哦，就是那种一串的。你可以看到那种一串，然后红色，好几个串在一起，不像冲天炮是单支单支的，或是那种大龙炮。
1: 哎，对，总是炮啊，
0: 嘿，炮啊，红色的，

0: 嗯，红色的包装。
1: 对，哎，泡啊，跟那东西红色的哈，跟有白色的，还是把这种色的。
0: 因为哈，我可以想得到，当然对啊，红色的居多。
1: 嗯、
0: 然后为什么是红色？就是因为过年嘛，以前的故事、
1: 嗯、爱红色的。哎、
0: 嗯，年兽怕红
1: 色
0: 和大神。对，所以我小孩就说，那过年就要把消防车开出来，他够大声也够红，说哦好，也可以，没有，以上纯属玩笑。好，第二题，
1: 两道欠四斤，
0: 两道欠四斤要猜什么？
1: 没有啊，台湾的一个地名，
0: 地名，所以是
1: 刀辣，
0: 刀辣，因为两道欠四斤，就剩下一斗和六斤和六升，公升的升啊，这个在台语要念斤，
1: 斤、
0: 嗯，那就是刀辣，
1: 对，
0: 就是斗六，哦、在云林，
1: 是，
0: 嗯。好，你们去过吗？有机会可以去看看，走走看看。
1: 嗯，
0: 这个是给那阿妈为诶，美猜
1: 美猜
0: 猜米猜。多谢你收听，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呢凡事顺心如意平安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聊一聊这个教养的话题哦。为我们分享内容的是庄建轩老师啊。庄建轩老师呢，他本身是四个孩子的四宝妈啊。孩子从国小、国中、高中都有啊。他呢教养孩子的经验丰富，同时他也是这个在学校里面担任这个爱心妈妈的这个团长啊。同时呢，他也常常带领很多的妈妈成长团体啊，在这过程当中都对很多的家长有许许多多非常实际的帮助啊。那么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要来聊一聊青少年阶段的话题哦。我们想要谈的是青少年的阶段，他们的价值观怎么去建立起来啊？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庄建轩老师。Hello， 建轩你好。
1: 你好，梁慧姐，你好。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的就是青少年的这个价值观啊。就是你很看重这个青少年阶段价值观的建立啊。为什么你这么看重这个阶段？他这个阶段价值观的建立？
1: 好，青少年其实以我们来学过来讲话，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是为了要未来脱离我们原本的家庭嘛。青少年阶段就是如果以他发育好之后，他要脱离我们原本家庭，然后进入到社会去。那青少年阶段最常的就是在找寻我是谁，然后别人怎么看我，我怎么看世界，世界怎么看我，我怎么看世界，然后我是谁嘛。所以在成年之前，在这个青少年阶段，他建立的一些怎么看世界，世界怎么看我，他认定那些事情，其实就会影响到他未来成年嘛。之后对，那青少年阶段的孩子其实真的是未来成年之后的最后一个阶段。对，然后他在寻找他自己的处理事情的方法，他在寻找他自己的一个模式。那通常在寻找的这过程当中，他都会选择和父母的是不一样的，因为他青少年他其实就是为了未来要进入社会做准备嘛。如果以身体来讲，以女生来讲的话，他其实发育完成就代表他可以孕育下一代，他可以生小孩。当然现在不可能说哦，当然是二十岁才结婚，那是我们后来的。如果以人最原始的来讲的话，他发育好之后，他就是要孕育下一代，然后他就要建立他自己的家庭。那人类来讲，他一定要有他自己的方法，不同于父母的方法，他才能因应社会未来更多元的变化。对，那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先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去看青少年这个阶段，你就会比较能够理解说为什么他总是妈妈讲的他就是不要，因为他本来就是要找到一个他自己的方法。那个方法里面可能有父母的影子，也可能有父母教他的，但是不会完全一模一样。对，那我很重视我们家小孩青少年阶段他去所听到的事情、看的东西，或我跟他的互动的模式，我觉得有几个。第一个是说真的，以台北市的小孩来讲，国中已经很忙了，高中更忙，大学可能就离家了，所以这可能会是我最后跟他可以比较多互动的时间。对，那我要争候这时间嘛，因为他之后就长大了，他就可能要到外地去了。对，再还有一个就是这时候是他价值观建立我是谁，然后甚至他的情绪如何发泄，然后他的很多时候，如果用负面来讲的话，青少年忧郁症、青少年毒瘾，都是因为他们在青少年阶段没有好好建立一个健康的疏解情绪的方式的模式。那通常青少年的瘾跟青少年的就是你在青少年养成的毒瘾或酒瘾或忧郁症，那会影响一辈子。那比你30岁、40岁才忧郁症，老实讲更难治。对，所以那就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

0: 分级阶段，
1: 青少年的这个人格的阶段养成，这个一定是很重要的。
0: 对，对，
1: 他马上要转大人了，
0: 对对。
1: 所以这个阶段如果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的话，他将来成年之后就会比较平稳了。
0: 对，会，对，而且青少年他自己的情绪起伏也比较大嘛，这跟他们荷尔蒙有关系嘛，对，然后也比较冲动，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家长不是更多的掌控。而是更多的帮忙跟关心，那个关心真的是要刚刚好的陪伴。你太掌控或太管，他会觉得你在管我，他可能会反弹。你完全放任，哦，那真的会，因为他真的会就真的会没有界限，然后常常会搞出
1: 那拿捏，
0: 拿捏，对，那个拿捏
1: 很难，你就不能太放任，也不能够太民主，
0: 对，
1: 这要刚刚好，这是不容易啊。
0: 因为他们也真是半大不大，他们最讨厌的就是你把我当小孩，对，
1: 你太严格也不行，太掌控也不行，
0: 不行，
1: 太放任也不
0: 行，不
1: 行，
0: 对，那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常常在。我现在讲的是国中阶段，因为高中阶段之后，我觉得我女儿到高中阶段，好，我女儿国中阶段，还有我现在老二是国中阶段的时候，我常常告诉他们，或是我整个人散发的讯息是，妈妈关心你整个人，我想要知道你的事情，知道你的朋友，是因为我想要帮助你，了解你，我想要知道你这个人，更胜于你的分数考几分，你考第几名，你书读的好不好，你会考上什么高中，对，我觉得是整个价值观，我就是告诉你我关心你，我爱你，我对你好奇，因为你现在，因为其实现在孩子也都知道青少年，因为现在已不像我们以前小时候什么想长胸部啊，什么来 MC， 这都是不可说的秘密，没有，现在其实从小四小五就会有书，学校的健康课，然后甚至有老师来教卫生棉，或是有胸部，就是说对于这些身体第二性征的发展已经是可以谈谈而谈，
1: 公开而谈，
0: 对，谈的，对，没有什么是不能谈的，对，那我觉得是整个，然后孩子也知道我即将可能会有胸部，我要长喉结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谈的，那我就会想要孩子，那他们也知道说，哦，我要转大人了，我要有这些变化了，那我就会告诉孩子，对，所以这段时间你很重要，你的这些变化都很重要，我会想要知道你变成什么样子，或是我会想要知道是因为我想要帮助你变成更好的大人，对，我来帮助你，我来协助你，我来陪伴你，而不是我来管你，我来要求你，那个整个态度跟就是包括妈妈自己也要去接受，哦，小孩要长大了，他要自己做决定了，他要自己做什么了，对，那我们就是要从真的是以前管或手把手的教到现在就是有点类似陪伴，对，
1: 所以家长本身自己的价值观
0: 态度
1: 也很
0: 重
1: 重要，
0: 对，
1: 家长最在乎的是什么孩子都知道，
0: 当然，
1: 如果我们最在乎的是孩子你怎么了，我关心你，我爱你，
0: 对，
1: 我想知道你怎么了，
0: 对，
1: 这种态度，跟那种所谓的分数啊学校啊，
0: 对，
1: 比起来就是你更重要，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讲是很重要的讯息，
0: 就像啊我女儿那时候国中的时候已经到国，应该说我女儿在国中开始她的补习班，就是放学之后先回来在家里吃饭之后再去的，我从来没有让我小孩早上七点半出门，我九点半才能看到他。没有这回事。即使是国中，然后他那时候曾经有一个，就是星期三的晚上，他跟我说他要留在学校读书。我看他的行事历，我说不行，你一个礼拜已经太多天是在外面补习了。礼拜三这个晚上，我要一个要求。你就是晚上放了学六点到晚上十点。这几个小时我要你在家里，为什么？很简单，我其实国中的时候他真的很忙，国中生很多家长是每天只看起来二十分钟，甚至早出晚归根本讲不到话，我不行，我没办法接受，我就跟孩子说，孩子我要看到你，因为我其实妈妈都知道你从孩子的长的痘痘多不多，肤色的状况就知道他睡得好不好嘛，然后还有整个人每天回家之后那个脸色就知道他在学校开不开心嘛，对，那我要有看到他的时间我才能观察他，我才能了解他，那有状况我才知道啊，讲得更极端。

0: 歪一点，说不定他吸毒了。
1: 嗯，
0: 我也才从他的整个状态、讲话的口气、方法，或是身体的一些状态，
1: 嗯，
0: 我才能够有个端倪啊。
1: 嗯，
0: 如果我永远都是7:30孩子掰走了，
1: 嗯，
0: 然后晚上9:10一进来就进房间了，
1: 嗯，
0: 我连跟他一起吃个饭、讲个话、聊个天的时间都没有，
1: 嗯，
0: 我怎么知道这个孩子目前的状态？
1: 嗯，
0: 所以在我们家，就算是国中，也是，第一个晚餐一个礼拜，我们没有讲天天啦，可是至少3-10天，我要看到你在家里吃晚餐。我是说国中，
1: 嗯，
0: 我没有那个直接去补习班吃晚餐的，这第一个，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青少年这个阶段呢，真的是很磨练家长的心。为什么？因为他可以一眼看穿你在乎什么，不是你嘴上说的哦，嗯，是你实际做的。青少年阶段最容易用你最就是会最看透父母啦。
1: 嗯，
0: 比如说我常父母就说啊，成绩不重要，品格比较重要。
1: 嗯，
0: 可是在我们家，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礼拜六假设要回爷爷奶奶家探望爷爷奶奶，嗯，我是可以愿意让孩子补习班请假，
1: 嗯，
0: 去把这个时间拿出来去跟爷爷奶奶相处，
1: 嗯，
0: 我不会因为补习所以不跟爷爷奶奶相处。那我会提前告诉我的孩子，
1: 嗯，
0: 然后你就不要跟我说啊，不行，我要准备考试，我要什么，没有，请你这段时间如果是我们跟爷爷奶奶约好要吃饭或庆祝母亲节，
1: 嗯，
0: 或什么之类，这个一定摆在前面。然后如果我们是跟一些长辈约吃饭，是约12点，很多时候礼拜六中午12点要吃饭，那他们补习到12点怎么办？我会跟他说，你11:30提前跟补习班离开，我们不能迟到，不能让爷爷奶奶等，
1: 嗯，
0: 你嘴巴说品格很重要，礼貌很重要，成绩在后面，但是你还是补完习然后去跟长辈吃饭的时候你是迟到的。孩子其实学到就是我读书比较重要啊，
1: 嗯，
0: 长辈礼貌不重要啊。其实我跟你讲， 我真心的觉得这些生活小事的选择才是最磨练家长的心。
1: 嗯，
0: 对啊，因为人家别的孩子都在继续在补习班写考卷，你的孩子提前接出来，嗯，你一定会想说啊，糟糕，我少写这几题怎么办啊？补习班每个小时学费很贵，每分钟都是钱，欸，
1: 嗯，
0: 可是其实就是这些生活中的细节，你能不能告诉孩子我是完整的？
1: 嗯，
0: 对啊，你不要嘴巴说着我在乎你，我爱你，可是你所做的不是这一切。我觉得青少年之所以家长最辛苦，除了他的情绪起伏以外，就是青少年最能够看穿你这个爸妈到底是怎样子的爸妈。
1: 嗯，
0: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熬练家长。
1: 嗯，
0: 对，
1: 真的是这样。
0: 对，
1: 青少年阶段的孩子哦，就是他也知道你是不是真心的啦。
0: 对啊，
1: 嗯，所以他们对于老师也是一样哦。
0: 是啊，
1: 对，权柄，
0: 对，
1: 对于他们上面的，不管是老师也好啦，家长，等于他们对于这种所谓的领导，他们是很有他们的看法的，
0: 对，
1: 不像小的时候，小的时候就比较傻傻的，
0: 对啊，
1: 爸爸妈妈说什么，老师说什么啊，可是青少年他有自己的判断力了，所以有时候他们会看不起一些长辈，或者是不要说看不起，就他们有时候会看不惯呐，不是看不起，看不惯一些长辈的一些做法，他们心里面都会有些嘀咕啊，
0: 嗯
1: 嗯，所以啊，怎么样有那种好的身教？
0: 嗯，
1: 对孩子来讲真的很重要。
0: 当然，对，嗯，然后因为他要长出他自己嘛，
1: 嗯，
0: 他一定要有跟，因为长辈其实应该说他要为了应付未来的他的生活，
1: 嗯，
0: 他的社会，他的职场，
1: 嗯，
0: 他必须要有一套他自己的方式。那尤其现在的这个社会又更多元的情况之下，
1: 嗯，
0: 长辈的方法可能真的就是他们未来没有办法使用的，
1: 嗯，
0: 这件事情又更在这个世代又更是被凸显，
1: 嗯，
0: 因为他们的社会真的
1: 变化
0: 太大了，所以因为以前我小的时候，可能长辈的方法，我未来真的还可以用个50%-60%，现在再回头看长辈的方法，可能真的只有10%-20%，
1: 嗯，
0: 对，所以如果是我在教孩子的时候， 你可以觉得长辈的方法是旧的，或者是不符合用的，但是我会告诉你，告诉孩子的是，你现在的成果一定有他们付出的努力，这个是不能抹杀的。对，以前的工作方式，以前的工作方式，哦，好，就像好讲好了，以前的工作，25岁进一家公司，60岁退休，或是一辈子只换两个工作，这件事情，过去是一件很普通、很容易的事。可是这个观念已经绝对不可能，未来我的孩子会成立了嘛？他要随时变，他可能要随时看，不只要换工作，甚至要换产业、换技能。以前一个技能可以用到底的这个方法，可能真的不适合用了。但是你现在享受出来的一些成果，一定是过去的长辈累积出来的。你可以说他们的方法旧了不符合，但是你不能否定现在你有享受到他的成果，
1: 他们的贡献跟付出。
0: 对，这是两件事的，这是两件事。对，那我觉得这个跟孩子讲他是可以理解的，我会这么觉得。对，
1: 那你觉得有哪一些价值观是好的，你是想要帮助孩子建立的价值观，有哪一些价值观你觉得是重要的，你希望你的孩子也能够有这些价值观？
0: 青春期的时候吗？我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是人与人的互动，礼貌，然后关系，对，然后还有一样嘛，青春期最大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自我价值，我是谁，
1: 自我形象，
0: 对，自我形象，这真的非常重要。那所以
1: 这个部分你可以多谈一点，青少年的自我形象，
0: 青少年的自我形象，第一个是他们的自我形象来源一定从他的同侪嘛，还有社会文化嘛，这是绝对是第一的嘛。那关于同侪，当然就是能够如何帮他选择好的同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青少年阶段一定会把同侪的评价大于父母，这也是父母一定要能够接纳的，他就是同学讲话
1: 很有力量，
0: 对，然后就是小学幼稚园是妈妈说嘛，小学生是老师说，然后大了之后就是同学说，现在是IG 说，脆上说，好，那当然你要帮助孩子去辨别他的好坏优缺点，但是你千万不要先否定他说啊不对啦，我讲的比较大，这是第一个。如果他们同侪有好的说法，好的一些观念，我们也要跟上，这是第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当他有一天去找同侪玩，或是把同侪的那个讯息或是位置放比较重要的时候，妈妈请不要情勒说啊，你都不在乎我，对啦，你朋友就是讲的都对啦，让孩子觉得找同侪这件事情是背叛妈妈，就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不要让孩子觉得我只能二选一，为什么明明就这正常的一个大人，你明明就是有朋友有家人啊，我们对啊，那我们可以拿来用比重来谈，因为你现在是国中生，你比较喜欢跟同学玩，所以你比较多的时间在同学，那是比重，对，可是他绝对不是二选一，所以妈妈们先做一个心理预备，就是对这个阶段同学对他很重要，我的位置会小一点，我的时间会少一点，那请你不要用情勒说你都不理我，你都不爱我的，我的小孩子什么 no 就是他的阶段，对，好，这是第一个。然后自我价值的部分，我觉得还是回到你要多鼓励孩子，然后让孩子看到自己有的好的亮点，或是我自己珍贵的地方，不要去比较了。国中生他们光是课业压力已经天天都在比了，如果回家还要被妈妈拿来做比较，真的很惨，对啊。

0: 欢迎回到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节目你要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建娟老师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教养的问题哦。我们这一集要谈的是跟青少年有关的，就是青少年阶段价值观的建立，也就是青少年阶段建立价值观有多么的重要啊！我们要来谈这样的一个话题哦。刚才建娟老师已经有跟我们谈到了青少年阶段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的自我价值感、自我形象啊。他还有谈到呢，友谊啊，人跟人的关系这个部分也是他们必须要有成功的经验。那我想请问一下建娟老师，为什么你觉得人跟人的关系这个部分有成功的经验啊？这个部分对他们来讲，人跟人关系建立良好是这么的重要？
1: 我觉得青少年的孩子他就会去想一件事情嘛，我是谁嘛。那青少年阶段他其实就是从别的同侪别人来评价自己，来建立我是谁。所以你帮他有好的朋友，好的人际互动，他就会建立好的自我价值，这是环环相扣的。然后还有一个是青少年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的人，其实很多时候你的人生观，还有你怎么看世界，你怎么回应世界，其实都是从青少年阶段的经验去建立你的那个的基础。那

0: 我觉得在我的教养上啊，我告诉我的孩子的是，我没有你要，我希望我的孩子是追求幸福，
1: 嗯，
0: 而不是追求成功，
1: 嗯，
0: 而且也不是追求比别人幸福或比别人成功哦，
1: 嗯，
0: 对，我希望我的孩子未来他是一个幸福的人。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会希望是、嗯、那幸福的人他就有很多条件嘛、
1: 嗯、
0: 他有好的互动，人际互动，有好的人际关系，然后有赚钱的能力、
1: 嗯、
0: 有工作的能力、
1: 嗯、
0: 有情绪表达的能力，有 你可以说幸福的人有什么条件，那我们再来去谈如何去教养、
1: 嗯、
0: 对，然后所以就是类似这样子，你如何去看世界、
1: 嗯、
0: 你如何想要成为怎样子的人。我觉得我其实虽然很多家长都很害怕青少年，可是其实我还蛮喜欢跟青少年互动，
1: 嗯，
0: 因为我觉得真的可以跟他们天马行空的去聊这些话题，
1: 嗯，
0: 因为你在聊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其实还蛮好玩的，他们有时候想象的东西跟你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对，
1: 比方说
0: 我觉得幸福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我儿子可能觉得吃到什么东西就很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1: 嗯，
0: 对，或者是我觉得就是天马行空去听他们的想法，
1: 嗯，
0: 对，然后他们喜欢的东西，然后他们怎么看世界的想法，其实跟我们这一辈是最不容易的，
1: 嗯，
0: 最不一很不一样的，
1: 嗯，
0: 对，然后我很喜欢听我女儿来介绍比如说她喜欢的偶像剧，她喜欢的明星、
1: 嗯、
0: 我觉得哦，原来这个世代的喜欢的价值观的明星，他们对于明星的定义也跟我们不一样了，
1: 嗯，
0: 对，这些就是我跟她的不一样。我觉得那个不一样我们先去更多的接纳跟包容、
1: 嗯、
0: 然后去听，对，然后自我价，如果你要问我说青少年的自我价值要怎么建立，第一个就是不要一直拿小孩跟别的小孩去比较，
1: 嗯，
0: 然后更多的去肯定他做得好的地方，
1: 嗯，
0: 因为其实很多孩子小时候真的是他只要会自己吃饭，我们就哇你好棒哦，你会自己吃饭，你会自己上厕所，可是为什么到了国中，
1: 嗯，
0: 父母很难讲出赞美或肯定，
1: 嗯，
0: 其实父母也要问一下自己，因为最糟糕的国中的亲子关系就是你做不好我骂你，你做得好我不讲，
1: 嗯，
0: 然后你为什么你都不夸张啊，你做好应该的、啊欸、没有什么应该的，我从来不觉得孩子做得好是应该的，
1: 嗯，
0: 对，然后在青少年阶段还是只要做得好就是鼓励，然后还有感谢，如果他有帮忙你、嗯、他有体贴你，请你感谢，
1: 嗯，
0: 对，然后如果有手足的话千万不要来比较，
1: 对，
0: 因为国中生他们进到了学校眼睛看也知道自己哪里比别人差、
1: 嗯、
0: 不用你讲，因为他们长大啦、
1: 嗯、
0: 分数也好表现也好，光是身高长相啊身材啊，就是有人帅又高啊，我就没有办法，他们其实已经不用你讲他就知道我哪里比别人差哪里比别人好、
1: 嗯、
0: 所以其实青少年的父母要更多的鼓励，那如果你鼓励的不出来的话，通常你是我常他们有句话啦，你没有办法说感谢的话或是你没有办法说鼓励的话，就是你觉得他做得好是理所当然、
1: 嗯、
0: 其实对老公也是如此、
1: 嗯、
0: 你做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有什么好讲的，有什么好鼓励的，有什么好感谢的、嗯、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
1: 嗯、
0: 你不要把那个视为理所当然，他只要做得好你就把他讲出来，对、
1: 嗯、
0: 然后青少年父母还有一个容忍，就是他们讲话真的不好听，
1: 嗯
0: 这个就是要修炼的、啊
1: 嗯、
0: 对，尤其是现在这个整个的文化常常讲脏话啊，或者是用词啊很尖锐啊、
1: 嗯、
0: 或者是疫苗惹怒你啊、
1: 嗯、
0: 那这真的就是你要一直不停的告诉自己说好忍耐，这是他情绪的表达，然后或什么之类的，那等他长大，如果是讲国中啊，对，国中阶段，对、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嗯嗯，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幸运的啦，就是我的三个小孩他们也有所谓的叛逆期，但是还不至于就是说好像怎么讲呢，就是讲脏话什么还不至于啦，基本上的话有的时候他们比较会有自己的想法，倒是的，但我就觉得 青春期哦，这个阶段啊，有人早有人晚，
0: 嗯，
1: 但是基本上他一定会经过这个阶段的了哈。那这个阶段，我是觉得我自己觉得说要比较多的就是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
0: 是啊，
1: 我觉得知道他怎么想事情，比什么都重要。

0: 同学说怎样我就冲了。嗯，对，那这个还是回到就是我们有没有那个爱去帮他勒住，嗯，他在冲出去之前或做危险的事情之前有想一下，啊，后面还有一个爱我的妈妈，
1: 跟妈妈讨论一下，
0: 对，就是你那个拉住的力量。 对， 對，那我觉得这个有很多层面，啊，嗯，但是最如果你要问我最不好的状况，就是妈妈就会一直碎念或是说教，嗯，对，然后那个沟通的那个门被关上了，嗯，对，那我觉得尽可能还是要保持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模式啊，就是当你孩子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嗯，你虽然你的所谓的这叫什么，就是已经很，你可能很震惊，嗯，你脑袋已经脑补了很多画面，嗯，然后你的心里其实已经在颤抖啊，嗯，可是你还是要给他捏住自己的大腿，忍住，好，你好好的听完。嗯，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尤其他们这个世代，常常有一些我们真的小时候，我们同样是国中生，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嗯，对，那我觉得我们要还是那个开放的态度。
1: 我是觉得，如果孩子愿意讲，
0: 就已经很好了，
1: 就已经很好了。
0: 对，
1: 他只要愿意讲，表示说还信得过你。
0: 对，
1: 他并没有事情不告诉你，这个时候就是要庆幸了。如果说我们就好好听就对了，
0: 对，
1: 耐心的听，不要太快发表意见，不要太快表现出我们的焦虑紧张什么，要忍耐一下，让他把话说完。
0: 对，
1: 然后我们深吸一口气。我以前在孩子三个阶段，三个孩子在青少年阶段的时候，每次沟通也是跟你一样，会有这种，我听到一半我就很想，
0: 对啊，
1: 很想要讲什么，
0: 对啊，
1: 哎，啊，这样子怎么，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啊，里面就很多 XO 都会出来，你知道，可是就是要忍着，然后忍着，然后等到他讲完之后，我就会在想说我要怎么开口。不过我后来能开口，我发现我能够开口是说我了解你的想法，我了解这个事情了哈。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处理？我会跟他讲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处理啊？然后呢，或许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哈，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么处理，也可以给你做参考。通常话大概就讲到这里了。
0: 哦，对，对，
1: 然后其他的话就不能再多说，再多说他可能就觉得你怎么，就是好像你，他跟你讲这些话，你在训他，他下次就不讲。
0: 然后还有跟青少年讲话，我们要表达一个态度是，人跟事情是分开的。嗯，比如说，如果以实际例子来讲的话，我女儿曾经分享过说，他们班同学有人是请全班都喝饮料。嗯，那我那时候犯一个错误，就直觉说，哈，他怎么就这样子浪费妈妈的钱啊？怎么怎么之不不。然后我女儿听到的解读就是你在批评我的好朋友，嗯，哦，这真的是青少年大忌，嗯，那可是就像刚刚梁慧姐讲的，总是有些事情嘛，所以我们讲话就要改说，哎，小明他请全班喝饮料这件事，然后加这三个字，那你觉得请全班喝饮料这件事，我们去强调的是这件事情你觉得是怎么样？嗯，对，而不是小明他这样很浪费，他这样浪费妈妈的钱呢？哦 ，no，嗯，对，所以就是事情跟人是分开的。嗯，那这真的是讲话技巧，这有的时候跟我们平常无意识的啪啪啪讲事情是不一样的。嗯，那如果你真的要跟我讲，如果你真的要问我的话，我觉得跟青少年沟通就是这些技巧，然后还有就是跟青少年讲话，真的要就像其实夫妻有时候讲一些事情也是要，怎么讲？灯光好气氛佳嘛，嗯，你不能他模拟考或是期末考前一天或是考完试很累你还这边抓来说，哎，欸，我要跟你讨论一下事情，我真的觉得你那什么就真的，所以就是一样
1: 时机啦，
0: 对，时机
1: 讲话的时机要对，
0: 对， 对，然后可能他如果要吃饱要睡好的时间，嗯，然后可能比较轻松的时候，
1: 对，心情比较好
0: 的
1: 时候
0: 我们再来讨论，对，然后谈出来讨论，然后哎，你觉得这件事怎么样？那很轻松的这样去讨论。那如果他今天真的是很累或什么之类的，那就不要，嗯。然后我真的觉得台湾的国中生睡眠常常不足。嗯，我真的也很想，如果一个孩子他长时间是在一个高压跟睡眠不足环境下， 我真的不知道他情绪要怎么好、欸、
1: 嗯，
0: 对，所以这也就是另外一个取舍。

0: 你能不能允许孩子功课 少去一点补习或什么之类，但是你好好睡觉。
1: 嗯，
0: 在我们家我们是可以的。
1: 嗯，
0: 因为我要表达的是你的健康、你的睡眠、你的情绪、你整个人的状态是大于分数的。
1: 嗯，
0: 可是这其实真的很挣扎。
1: 嗯，
0: 我也是那个在拉扯过程当中，然后真的是放下成绩，然后看到好孩子好好睡觉或什么之类，我才知道说 OK， 我这样做的这个选择是对的。
1: 嗯，
0: 可是因为其实如果以台北的国中来讲的话，他就是有会考压力啊，大家都在补习啊。
1: 嗯，
0: 你要你孩子在家睡觉，然后看着隔壁邻居在补习，
1: 嗯，
0: 那真的要，嗯，那个妈妈真的要能够不停的告诉自己，我这样做是对的，而且甚至有些环境或是班级的家长会觉得，啊，你怎么这样？你拖累了我们班上平均或什么的，
1: 嗯，
0: 你那个力量你自己要能够长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些的种种，孩子才会看在眼里。
1: 嗯，我觉得要能够做到，家长要能够安心啊，能够是把这个说孩子你的健康、你的睡眠比分数更重要的这个前提，这家长必须要有安全感。
0: 嗯，
1: 因为有的家长他太焦虑了，怎么办？考不过别人，哇，没有好学校，以后怎么办？太焦虑了，你知道
0: 吗？对，这个真的要。
1: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时代哈，太多元发展了。就是说，孩子呢，他就算他今天念了一个很好很好的学校，他如果其他生活的能力都没有，也没有办法有好的发展。我是这样认为啦。就是说，他的这种所谓的像你谈到的今天谈到的价值观、人跟人的关系，他是不是有能力处理？他的自我形象好不好？自我价值好不好？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然后甚至包括他的健康、他的生活作息、他的睡眠、他的各方面，这些都很重要的。那如果今天这些都没有了，然后他就是一个分数好，他真的长大之后，他也不见得会有好的发展啊。
0: 这就是，如果要问我的话，我听过一句话，我也忘记在哪里看过，你可以不跟孩子谈分数成绩，请你跟孩子谈未来，就像你讲的，刚刚老师讲的一样，嗯，我们谈，我不是说不 care 他的表现啊，你考多烂都没关系，英文不用学没关系，你躺平耍废都没关系。No，
1: 不是，
0: 我不跟你谈的是分数，你考第几名，但是我跟你谈的是未来。对，孩子，你要有怎样子的未来？你想成为一个怎样子的人？我一直相信教养是以终为始，
1: 嗯，
0: 以终为始就是。身为家长，你一定要想一下，你孩子十八岁的时候，你希望他长成什么样子？
1: 嗯，
0: 你希望他二十五岁的时候长成什么样子？也有人会质疑我说啊，小孩就不一定照你的期待讲，或者是你怎么可以去规划孩子长成什么样子？
1: 嗯
0: ，OK， 那个是我们可以再谈的。
1: 嗯，
0: 我有我的期待、我的想法、我的目标，他有没有真正达成这样，那个是另外一句。可是家长不能没有。
1: 嗯，
0: 因为不然你要怎么教育这个孩子？那
1: 嗯不
0: 对，
1: 可是你这样问，家长会想说，二十几岁长什么样子？我希望他是医生，你懂吗？这个跟你是要谈的，
0: 哦，
1: 他长什么样子，
0: 這個？那这不是我要的，我要的
1: 是那所以你要讲的更清楚一点，什么叫做长成什么样子？
0: 我会希望他是一个幸福的人，
1: 嗯，
0: 然后他有好的人际关系，他有爱人的能力，
1: 嗯。
0: 然后他可能有情绪表达的能力，这是他的能力，嗯，然后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他有解决应变的能力，
1: 嗯，
0: 然后他有赚钱的能力，
1: 嗯，
0: 然后他有信仰，
1: 嗯，
0: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希望他有信仰，他可以依靠神，
1: 嗯，
0: 对，然后还有就是真的就如圣经讲的爱人如己，
1: 嗯，
0: 对，这些种种。那我看到的是这个。那至于职业是我现在最不会跟孩子谈论的话题，
1: 嗯，
0: 因为现在的整个社会未来的职业好像听说有八成还多少成是还没有被发明的嘛，
1: 嗯，
0: 对，所以我最不会跟孩子谈论就是你长大之后要做什么样的工作跟职业，
1: 嗯，
0: 对，我会跟孩子问说，哦，但是有关于职业我会跟孩子说，请你找一份工作是可以帮助这个社会的，
1: 嗯，
0: 对这个社会有利益的，
1: 嗯，
0: 对，就是要社会，我会跟孩子说，我希望 哦，你说比如说爱人的能力好了，我会跟他讲说，我希像小学阶段，我就会说，我希望你成为一个班上啊，今天如果你没来，大家会说，哎呀，好可惜哦，粽子生病了，他没有来上学，
1: 嗯，
0: 或者是哎呦。啊，粽子没来好可惜哦，哦哇好希望他出现哦，希望他，而不是哇好棒哦，某某某今天没来太好了，我们班终于可以平静了。
1: 嗯，
0: A 跟 B 你要当哪一种人？我希望你在任何一个团体，团体会因为你变
1: 得到祝福，
0: 得到祝福或变得更好。
1: 嗯，
0: 我们往这个目标前进。
1: 嗯，
0: 对，那我觉得类似像这样子，
1: 价值观，
0: 价值观，而不是你要做什么事赚很多钱。
1: 嗯，
0: 对，那使用金钱也是一种能力嘛，理财的能力嘛，
1: 嗯，
0: 对，那这就是能力。我对，然后如果你还有一个框架说以后要当什么职业的父母的话，真的劝你赶快把这个框打破吧。
1: 嗯，
0: 这已经真的不符合现代了。我可以很理智的跟你说，已经不符合现代，因为以前。欸，我今年45岁，我真的还有同学他大学毕业25岁当兵，退伍之后进到某一家公司，他现在还待在这家公司里面。
1: 嗯，
0: 所以他25岁到45岁他做了20年，这家公司依然存在。
1: 嗯，
0: 但是以后这家公司存20年还在的好像是少数，以前是多数，现在是，对，所以你说职业， 我已经不会用职业来，而且如果只会一个技能你也只会看病，
1: 嗯，
0: 其实我也替你挺担忧的，
1: 嗯，
0: 对啊，因为未来其实职业是多元的，
1: 嗯，
0: 然后学习然后是日新月异的，
1: 嗯，
0: 对，所以
1: 我觉得要培养孩子是培养他们也有学习能力啦，
0: 对，学习能力
1: 就是说他这一辈子都能够学习啊，
0: 对，
1: 他若哪天他要转换工作他学得来另外一个行业的东西，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这真的很重要，
1: 他愿意学习喜欢学习，到时候不会因为呢这个社会呢的这种一些工作的这种所谓的异动哦调整哦，因为你就说有些工作真的是会失业嘛，他哪一天失业他有办法再去，他有能力可以去做另外一份工作，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而不是他现在几分，其实有好的学习能力会带动他有好的分数好的成绩，
0: 对，
1: 这个很重要，所以学习能力很重要，但是 有好的分数，分数很高并不代表说他的学习能力很好，因为有些他可能是靠死背硬背，
0: 对，
1: 那个分数就不代表他的能力，
0: 对，
1: 那到时候到了这个以后出社会之后，那个千变万化的状况他可能不是他以前会的，
0: 对，
1: 他就没办法，他靠死背硬背他没办法呀，
0: 对，
1: 所以他必须要有学习能力才行啊。
0: 然后还有一个是青少年阶段我会让孩子也开始去想一想我是怎样子的人，
1: 嗯，
0: 就是我整个人嘛，
1: 嗯，
0: 因为学校是，虽然台湾现在真的是国中生是花最多时间是在考试跟读书，
1: 嗯，
0: 可是人生真的是健康的人他是有学业的部分，
1: 嗯，
0: 有你运动的部分，有你的生活休闲的部分，有你朋友的部分，所以当我在跟我的孩子尤其是国中生互动的时候，我也会带着他去看一下自己现在一整个星一个星期下来，
1: 嗯，
0: 但我的孩子是不是读书排满的啦，
1: 嗯，
0: 对，但是我的孩子是我一整个星期下来他有教会的生活，他有自己休闲的时间，他有读书的时间，他有补习的时间，
1: 嗯，
0: 他有跟家兄弟姐妹手足互动一起去运动的时间，
1: 嗯，
0: 我觉得这些时间
1: 平衡了，
0: 对，这些都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才是健康的，他这样用这样子的模式这样去生活，
1: 嗯，
0: 对，包括其实国中生我觉得很多习惯，比如说他因为他要就像很多事情可以讨论，比如说他现在一个星期以我儿子来讲可能有两个晚上是在外面吃饭，
1: 嗯，
0: 那我就要跟他讨论你吃什么啊，你不能每次都吃麦当劳啊，
1: 嗯，
0: 每天都吃鸡排啊，
1: 嗯，
0: 一个礼拜多一个月可以吃几次鸡排喝几个蒸奶，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去讨论出来的，
1: 嗯，
0: 然后也要让他知道说哦你的身体状况，其实应该说这些生活琐碎的事情现在的家长有没有花时间去跟孩子
1: 讨论
0: 聊天，
1: 嗯，
0: 对，还是早上7点半起床摩托车不塞进学校 然后五点半，不不不不，

0: 去吃饭，在摩托车不塞进补习班，然后不晚上接回来，快点洗澡睡觉了，怎么还在滑手机？如果是这样子的模式的话，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然后我也没有让我小孩变成这样了。对，那我看到很多国中生是这样，我其实我会觉得好辛苦，我家长也好辛苦，然后你到孩子高中孩子到大学的时候才说啊，他都不跟我讲话了，他都只在滑手机啊，他都就干嘛啊，或是他两手一摊也不知道干嘛。对啊，那因为他在其实国高中阶段青春期阶段就是他在建造我是谁，我要怎么生活，我要怎么安排世界，因为这些的模式，
1: 因为其实我们常讲哦，如果孩子呢从小他就跟你很亲，从小他就很愿意跟你讲他的想法他的看法，他发生什么事他从小就会跟你讲，他讲习惯了他长大也还是会跟你讲。
0: 如果你要问我这个问题，我会觉得大人可以先讲
1: 哦，
0: 对啊，你回去之后有没有，但那个尺度的拿捏还有内容要跟着孩子的年龄不同，我们给的话语会不一样嘛，对不对？可是
1: 大人可以先讲什么，
0: 譬如说假设我今天来这里录音，我回去之后我的孩子就会问我说你今天去哪里啊，我说我去哪一个电台啊，录了什么，我讲了什么，对，或者是我在学校听到志工团的什么事情，我斟酌的讲给他们听，对，然后我觉得还是回到你跟孩子互动聊天的话题，
1: 对，这就是 你之前谈到过的，就是这个沟通啊，
0: 对，
1: 的三个层次，
0: 对，
1: 除了资讯的交换之外，还有观点的
0: 共鸣，对，
1: 情绪的共享，
0: 然后其实孩子也会问啊，像老实说，我跟我大女儿的话题，其实还我记得她国中还是多大的时候，她就会问说妈妈。我几岁可以谈恋爱，我几岁可以结婚，小孩子同意是同意嘛，一定会问这种问题，看到新娘就说啊，怎样才叫结婚啊什么之类，他就会问，那你就会答。然后我甚至我还记得我女儿还有问过说妈妈那你几岁谈恋爱，那我就跟她讲我什么时候谈恋爱，对，那就是我的故事。那当然我会依据她的年龄还有方法透露出大概那个程度讲多少或什么之类，如果他今天已经交男朋友了，然后来跟我谈分手的经验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我以前分手的时候怎样怎样怎样，那我讲的内容跟他小学三年级来问的时候一定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会是可以讲这些事情的妈妈，对，
1: 是，
0: 对，包括你跟爸爸怎么认识的，如果已经到高中了到大学了 OK 啊，当然可以讲啊，对啊，这些都是我的，我觉得家长也可以讲自己的先，就是聊天去讲，对，去分享。然后
1: 孩子有时候也会蛮好奇的，
0: 对啊，
1: 他们会很想知道，
0: 对啊，对啊，对啊，那你就可以讲啊。那这就是我觉得那个表达就是家庭里面就是我想更认识你，对你充满好奇。那小孩也会对爸妈的工作生活充满好奇，那我们就互动来聊嘛，因为家庭的沟通也好，或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建立关系跟连结嘛，不是把小孩养到十八岁就从此再见拜拜好了大学，或是如果我觉得不是说我们今天养完孩子他大学毕业我们就没有了，不是没有，就关系就结束，不是嘛，我们是家人嘛，我们有我们的关系嘛，我们的互动方式可以随着不同年龄有不同的方法，可是我们的这个关系绝对不会断。
1: 其实我觉得哦，父母亲应该是孩子最好的教练。他有什么事情他可以跟你请教，知道你的想法，你的人生经验。好，那我是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孩子一生他都有很好的祝福，就是他可以从他的父母身上得到很好的经验的分享，然后他有什么样的对人生有什么样子的困惑不懂，可以跟父母讨论，父母就是他的老师，他的教练，他的军师。那当然我们并没有刻意要为人师嘛，也不用教你教的怎么样，不用，但是就是分享，就是说让孩子很乐意来找跟父母亲聊天。我是觉得说这样的就是很好的亲子关系，也就亲子沟通啦。
0: 但是我要讲实话，这个很好的亲子沟通你要在国中阶段请你放低一点，因为这真的太难了，国中生你要什么

0: 我好，我们先以不要断线，为最低标准，好好聊天讲话，和融融融，那是电影在演的，好不好？我们先把我现在讲的是国中，高中可能就是说国高中阶段，第一个他们也忙嘛，时间也多少能跟我们的聊，对，那我们先把标准放到不要断线，不要到完全不跟你讲，或者是所谓的叛逆，我要跟你对着干。你说 A 我偏偏要 B，我们先把这个最低最低的标准不要到这样。对，那如果你再问我，我觉得国中生啊，其实你如果想要找话聊啊，找话题跟他聊的时候，你就来问他三 C 的问题。我真的在我所有的三 C APP 也好， AI 也好，手机怎么换账号什么有的没有的，我就是问我的青春期小孩。我常常说青春期的小孩莫名其妙，他们连手指都比我们厉害。我们在那滑，我就是我不知道，我可能我们的那个真的我们接触三 C 的时间太少，光是那个放大缩小滑哪里剪贴复制贴上，他的速度就比我快。所以如果你想要找话题跟国中生聊，那你先就从最近 AI 啊，或是最近那个哪个网红啊，电动怎么打啊，就是先从至少这是破冰啊。对，然后可以请他们教你有关于三 C 使用或网络上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个可以至少是破冰。对，然后我们把标准放低一点，国中生的阶段一不要断线，不要到他在做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为先到这个目标就好了。对，那至于那个要能够无话不谈，和融融融，或者是相亲相爱，我们先把它放后面。真的，但是我觉得不要失去盼望到完全放弃，请相信很多时候是跟荷尔蒙还有年龄有关。我真心的觉得我女儿很奇怪，上高中之后突然之间就不一样，那就是过了，那就真的
1: 是
0: 时间
1: 过了。真的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0: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对，
1: 我们节目时间过得好快哦，现在一个小时时间又即将告一个段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跟庄建娟老师来聊这个青少年的阶段的价值观建立有多么的重要。他跟我们谈到了建立青少年他人跟人的关系的那种成功的经验还有自我形象、自我价值，让他们有一种追求幸福的概念。那这个追求人生的幸福胜于所谓的表面的成功人生当中要平衡，要生活，怎么样在每个人生的阶段都能够平衡的生活因为他如果说在国中阶段、高中阶段，他就是只为分数拼命打拼，他只管考试，有可能他以后结婚之后，他只管工作他的家庭他都不管啦，很有可能，因为这个习惯是会传承的哈。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不管在任何阶段，他都有平衡的人生在他青少年阶段的话，他就有好的人际关系他就有好的运动他有好的生活安排，好的兴趣好的学习是平衡的。那将来他成人之后，他也是一样的，他工作之余他也会照顾他的家人，他也会爱他的妻子，陪伴他的孩子，然后呢会创造一个他所认为幸福的人生。我想这是非常重要，这也是建娟老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的节目跟你说再见咯，我是梁慧，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阿兰姬，你有没有发现，夏天哦，很多东西，这个可以说保存啊，也确实会很容易不小心就会吃坏肚子。
0: 不是，如果你是生鲜的东西，就是期限内你就要用。如果不是那种，就是可以煮熟的东西就还好。不过期一两天，你拿去煮了还是可以吃啊。
1: 就是
0: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1: 对啊，因为最近常常看到那个，譬如说营养师会提醒人家，

0: 哪些东西要怎样去收藏跟保存跟烹煮啊，然后尤其是剩菜能不能吃，
1: 是
0: 现在很多人很讲究。 对啊，但剩菜隔一天的跟隔两天的，哎呀，我觉得以前的人没有
1: 以前不是大杂烩吗？什么都煮在一块了，
0: 以前根本就只有菜毒啊。
1: 对，
0: 橱柜根本就没有冰箱。我小时候，我们那时候大家还没有冰箱嘛。
1: 对啊，
0: 都只有一个橱柜。
1: 而且那时候蟑螂好像也没那么多哈。
0: 哎、欸，那时候不只有蟑螂，还有老鼠哎、欸。
1: 我知道了，我说没有现在蟑螂那么多吧。
0: 我他们出来，我们都没看见。
1: 那老鼠它会开那个毒蛙的门吗？
0: 他们也去
1: 咬。你知道以前旧的毒蛙就是上面有一个网状的那种，
0: 对，他可能会把那个，对，他可能会把那个咬破吧。
1: 哦，我就在想他如果他学聪明了久了，他可能连厨子都会开吧。
0: 对，有可能。对啊，我最近丢了好多东西，心里都觉得好很舍不得。
1: 为什么？
0: 一个就是有一天我就发现说那个猪肉的那个他写有效日期嘛，然后我本来想说我买要煮去我们要去爱宴，结果那天我又用别的东西，我就没有去用、
1: 没有用到。
0: 然后第二天因为都放在冷藏，然后放在冷藏过了两天，我又第二天又跑去跟人家吃饭，所以又没煮。到了第二天以后，我就想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两天了，然后心里就会觉得有一点，到底要不要吃啊，要不要煮这样。然后我自己犹豫不决，我就问 AI， 我说一盒那个集起的猪肉然后呢现在怎么到底要不要丢啊其实你看连这个要不要丢我都拿不定主意然后他就说那你闻一下你如果表面看起来还肉还没有变色也没有变味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先检查一下。可是他又跟我讲说因为现在夏天即使你放冰箱也不保证它是安全的他再这么一讲，结果他就跟我说那你还是丢了好了你看连这种事我都要等 AI 做决定。
1: 不是，你如果一开始没吃你就应该放冷冻，
0: 这就是那天本来想要吃嘛，
1: 结果没有吃你就要拿去冷冻
0: 没有马上，我就本来想说晚上吃结果晚上也没有，第二天也没有马上拿去冷冻，我想说第二天就要吃的 反正就是很多疏忽。然后呢有一天想说这么热的天那我就来煮个绿豆汤结果把绿豆拿出来就一看这绿豆还不错看起来不错，结果看那个日期，天哪，2024年所以好可怕然后就开始想哎呀糟糕了我就想说那如果要丢的话呢，那
1: 对啊，那你就去发绿豆芽就好了。
0: 所以我就问 AI 说这个可以发绿豆芽吗他说过期两年了
1: 也许可以发看
0: 他就我就说那不然要做肥料可以吗他也是想说万一有虫子
1: 没有，有虫子一看就知道有没有虫子长虫了没
0: 反正他就说他也跟我讲说这个当然是很可惜，但是呢能不能发绿豆芽他说也许还有发芽的能力，
1: 对，
0: 但是能发芽并不等于适合再拿来食用我们如果按照
1: 发出来芽也不适合吃哦，
0: 对，
1: 是吗？
0: 对，可能它万一有一些毒素或者什么产生出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哎呀，所以很多事情我本来想要看怎么样好好利用要不然反正才不会浪费，
1: 对
0: 然后那我说那不然做堆肥那堆肥就也就是拿去那个什么垃圾车垃圾车就可以用堆肥，因为堆肥你要有干燥 让它变成土壤的肥料嘛。
1: 嗯，
0: 所以所以最近就一直觉得说，哎呀，我为什么会把东西留到然后像这种要舍弃，然后到底要还可以再吃呢，还是要丢？我们的专业知识不能够凭直觉，就挨过去。所以我就赶快想到问 AI 看看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考虑，
1: 对，
0: 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观点我没掌握到。结果还是丢了，
1: 结果就丢了。
0: 对，结果我就比较安心说好吧，那就丢了吧。
1: 对啊，
0: 就决定
1: 挣扎了。
0: 对，然后我就想到其实我们的人生有很多很多到底该留还是该舍的。一个是身外之物，譬如说我们的衣服啦，我们还有很多、也买很多保养品。
1: 对啊，
0: 或者是不是说不是不只是不是化妆品，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健康的保养品，健康食品啊。
1: 如果吃的健康食品是一过期就丢了，不用问。
0: 对啊，
1: 保养品就看看看什么东西。
0: 嗯，有的人会很不要说有的人，就像我有时候就想说啊，那这样就丢好可惜，那还可以拿来做什么？我就心里想说还可以来废物可么可以怎么样利用？
1: 有啊，可以查一下，有些可以啊。
0: 对啊，像那个像什么维他命，有的什么，我因为有时候我妹妹会买一些 Costco 的一些从美国买回来的，然后有些东西怎么一不小心
1: 就过期了，
0: 就过期了。
1: 有啊，像你可能油过期了，可以拿去做肥皂啊什么的、啊。
0: 哦，
1: 就这样。
0: 对、啊，有你讲到油，还有一个橄榄油已经过期了两三个月。
1: 那你
0: 但是我闻那个味道觉得还可以、还可以。
1: 如果过期很久可以拿去
0: 没有打开了、
1: 嗯、
0: 还没有打开就过期两三个月、我心里又想祷告我要不要问 AI 算了、打开闻一闻看还可以煮、我就给他拿来煮、
1: 结果一吃也没死掉是不是还好好的
0: 有些
1: 活蹦乱跳，
0: 有些中毒不是马上死掉
1: 不是啊，如果真的太烦恼就拿去我记得以前有的过期太久了就拿去给人家做东做西的。
0: 对啊，你还有对你还有出口啊、你要拿去哪里，像你说做肥皂你要给谁做，你还把
1: 因为就知道有一个人他很喜欢做肥皂就拿给他他就好可以拿去做肥皂这样。
0: 所以肥皂是用过期的油做的？
1: 不一定啊，就是用油做的、但你过期也可以给他做
0: 啊。过期的油做肥皂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油烧味？
1: 不会啦，他一定是有处理过，不知道怎样做，但我知道他们是用那个油做的。
0: 所以我就想说，像你看，我们以前都用，
1: 我还拿去卖给贵妇呢。贵妇不是都用很多钱买人家很便宜的东西吗？
0: 对啊，对啊，但是
1: 要不然就买人家过期的，
0: 哎、
1: 好笑，用过期的什么奶粉做的什么，然后卖给贵妇。
0: 我
1: 好像有看过一个新闻，有人过期的奶粉拿去做什么甜点，然后卖给贵妇、那个专门贵妇在买很贵的。
0: 不良商人，
1: 对啊。
0: 其实我觉得商人就像我现在要丢东西的时候，我当然不是说要能够那个，我只是想说这东西可以怎样利用，如果还有它的价值，我还可以怎样把它变成有价值的东西，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其实最后回到一件事，就是不要乱买，对不对？不然确实是物什么、这个叫做暴殄天物。
1: 对，暴殄天物。
0: 对，所以要现在要回每次要买的时候要先记得要问自己三件事，
1: 有需要它吗？
0: 对，第一个要问家里是不是
1: 已经用完了，已经没有了。
0: 对，如果还有先不要买，不要管它说是不是两瓶，
1: 那如果
0: 两瓶送一瓶
1: 家里还有没有了。
0: 所以我觉得齁，所以这个就碰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你会不会学会正确的收纳。
1: 对呀、
0: 啊，啊，常常塞到柜子里面，
1: 塞到太，有的人在冰箱很里面还找出什么多久以前的东西、
0: 啊，木乃伊，
1: 好好笑。对啊，所以说在冰箱角落里面，哎、欸，怎么找出个东西来啊？
0: 很多，我们如果把一个家里重新整理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太多过期的东西。
1: 是，
0: 你说衣服会不会过期？你知道有的阿公的衣服、阿嬷的衣服还可以留下来。嗯，没有以前，哎、欸，以前那个国外的哈，都会穿他妈妈或是阿嬷
1: 过世了的，还穿他的衣服、
0: 啊，穿他的。新娘礼服电影不是常常演吗、
1: 哦、对好奇怪哦
0: 对
1: 对,
0: 对啊那真的是
1: 我们东方人好像大部分都会把它丢掉对不对
0: 没有啊有时候像我婆婆或是我妈妈以前如果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留下来有值得纪念我就会留下来、嗯、我也会留下我阿嬷的照片
1: 照片当然会留啊跟衣服是不同的
0: 东西对、啊、奇怪照片跟衣服有什么不一样、哦、
1: 不一样啊你衣服是哪来穿的照片
0: 那你衣服如果还可以穿的话你是不是洗一洗都还可以再穿
1: 是可以但是你如果愿意穿你可以穿
0: 对呀、啊，啊如果他用过的棉被就比如说羊毛非常好的羊毛毯
1: 你愿意你觉得你可以用你也可以用
0: 是啊
1: 对
0: 对啊，
1: 没有说不可以
0: 很多以前哎、欸，我觉得虽然讲说台这个华人讲习服、嗯、其实像我在国外啊我就看很多人他们都很习服说哦这个东西比如说家具啦、嗯、或是那个物品啊哈、哦嗯、非常有纪念价值的、嗯、我那天看到一个彰化有一个名人的、嗯、然后不知道应该也是有钱或是名人、嗯、他家的摆设全部就在法国的二手市场嗯买到的一些嗯你知道包括一个什么一个装的那个还有锈蚀的东西他觉得这样很美、yeah. 欸、生锈而且产生不同颜色的、mm-hmm. 所以有时候要惜福爱物、mm-hmm. 也是真的是有学问的、mm-hmm. 哦、我现在学会很多了
1: 对
0: 时间有多、欸、
1: 时间多感谢今天大家收听
0: 阿子西
1: 张磊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以及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九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碰面，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听的音乐。好，这周开始呢，我们跟大家要来分享的几部我觉得很不错的这个电视剧，当然重点是它当中有非常好听的歌曲。其实近期这个我们其实透过这种网络的平台，大家收看这个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可以说是现在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情况了。而且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平台串流平台还来了个多，对不对你要看什么样子类型，还要去不同的平台不是一家就可以就是囊瓜全部所以这些都已经是现在的这种所谓影视产业的新的发展的一些方向了。当然因为我们这个音乐节目一直以来跟大家都希望能够在不同的领域上面能够有一些不同的介绍，所以呢在影视相关的一些音乐作品呢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同样也是我们会南瓜进来的一个选项。所以呢我自己其实近期也是让自己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能够看一些影视作品，因为我觉得这个另外一方面也是跟疫情有点关系，对不对？因为疫情大部分人在家里面的时间就增加了，那这个增加的时间要干什么呢？其实最好的就是看看影片，看看这个一些电视剧，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一些休闲的娱乐。好，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另外一出剧，这一出剧呢可以说是在近期在中国大陆堪称掀起一阵旋风的一个作品，那当然我自己也是有把它看完。这个有人称这个作品叫做颜狗的天堂，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这里面的就是男女主角就是很养眼嘛，女生很正，然后男生很帅，那而且当中又有这个很甜甜的这个剧情，所以在这个众多的剧当中呢，可以说是这个在爱情的成分上面让人觉得非常的直纯的一部剧，而且这部剧呢还就在这个串流平台上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成就，就是曾经把人家机房搞瘫了，就是为了要播出大结局的时候呢，竟然发现那个点击点到那个他们这个应该是腾讯的平台吧，好像是他的那个机房都瘫掉了，所以你就可见得这一出剧之厉害，有他的这个真的是有他的实力在。好，这出剧是一个时装剧，那其实近期在中国大陆的作品当中，古装剧时装剧其实都还蛮多的，那整体而言它的这个分布算是我觉得还算是蛮平均的，甚至说是古装剧多一点搞不好都有可能。但是这个时装剧呢是近几年来的非常被人家所重视的一部，也我觉得也蛮好看的，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有兴趣确实也可以去看一看。好，这出剧是2021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电视剧，叫做你是我的荣耀。好，那由导演王之所指导，那当中的这个参与的演员包括潘粤明、胡可、王彦霖，好，然后郑和惠子，而当中的男女主角就是女主角是迪丽热巴，男主角是杨洋，好，两位，好，他还有一位金晨在当中有友情客串，好，那这是一部根据顾漫所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我们知道顾漫是近几年在大陆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位小说，而且他也跨足编剧。好，那在这个剧当中呢，他也是担任编剧的工作，所以原著的小说的作者后来担任编剧的工作，所以相对我想在整个的剧意或

或者是他的剧情上面的铺陈，都是他会拿捏的比较，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哈。这个做法是蛮不错的。OK， 好，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你是我的荣耀》这部剧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几首歌曲哈。其实在这部剧当中，我特别选这个剧的原因，不只是因为它好看，其实另外一部分也是这当中的歌曲，我觉得它的安排都非常的不错哈。那而且有几首真的是我觉得堪称佳作的作品。在这里面，好，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当中的片头曲。好，片头曲呢是由我自己很这个喜欢欣赏的一位大陆的这个男歌手，他现在也是演员了，好，他叫做刘宇宁。好，那刘宇宁呢，他最早是网红出身，后来呢他唱歌唱得不错，那后来也到 pop 去唱歌，后来就发片，然后呢后来也演戏，好。在我们昨天介绍的这个电视剧《长歌行》当中，他就饰演了一个男二的一个角色。好，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在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的片头曲，叫做《烟火星辰》，一起来听。

烟火星辰来自于你是我的荣耀当中的片头曲，由这个刘宇宁所演唱的歌曲，哇，非常非常的好听一首歌曲。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歌曲，所以其实这已经在我自己的这个自己常听的歌单当中是非常常听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我觉得也很甜啊，当然它所叙述的这个角度也很有趣，它是烟火星辰的两者之间的互动，星辰的光芒跟烟火的光芒看起来好像是不搭嘎的两者，但是他们却在这个彼此当中在夜空中交汇，他们有着不同的样貌，但是他们却这两者之间的光芒却在让人在看的时候都很耀眼，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对比。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这个烟火跟星辰看起来好像差得很远，的确他也就叙述这个剧当中的这两个人，这两个角色男女主角之间的差异性的很远，但是他们怎么样可以在美丽的夜空当中交汇。好，这一部剧呢当中它的因为其实时装剧跟古装剧我必须说在整体的剧情上面的安排是不太一样的。普遍来讲在现在中国大陆所推出的电视剧当中呢时装剧会比古装剧的篇幅来得短。古装剧常常它的那个篇幅大概都是50集起跳，50集60集甚至连70集都有过。那个时候我们曾经有跟大家介绍过有一部非常有名的由这个正午东阳正午阳光所推出的很具有口碑的一部电视剧叫做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由这个赵丽颖跟冯绍峰主要饰演的。那一部剧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它的集数好像是72集吧，真的干了很久，当然真的也很精彩我必须说。但是像这个你是我的荣耀的这个集数就相对来讲短很多，32集就结束了。以前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这个像是他们谈到消防的这个主题你好火焰蓝，大概就是差不多24集到30集这样的一个篇幅。好，所以相对来讲在时装剧来说普遍它的剧情的脉络会稍微单纯一点，跟古装剧 的整个那种大部头的感觉就有点不太一样。好，那这个剧当中呢主要是所叙述的是两个角色的邂逅。这个男主角呢叫做于途，他是一个航天员，航天就是在中国大陆来讲我们叫做航太啦，我们叫做航太，他们叫做航天，意思就是一样，就是太空的这些发展相关的一些发展。那其实太空产业的发展是堪称在这个所谓的整体的科技上面的属于最顶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因为航太基本上它所面对的环境是相当极端的，而且它的所需要的资源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它通常这个所谓的航天或者我们说航太这样的产业大部分都是由国家所出资来支持的，像美国就是 NASA 嘛，对不对？那在这个中国大陆当然它的航天技术都是属于这个所谓整体国家级的产业。那当然常常这个航天这件事情呢也是堪称是一个国力的展现，所以近期在中国大陆就产生了很多在航天上面的一些发展，主要是因为整体中国大陆的这个社会跟它的经济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大家不会想这种事情，因为这个都现在是很烧钱啊，又很需要各方的人才，所以近几年的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航天的事业就开始有了蛮蓬勃的一些发展。好，这是男生。那女生呢她是一位明星，她的名字叫做乔晶晶，就是由这个迪丽热巴饰演的。那所以于途由杨洋饰演的于途就跟迪丽热巴所饰演的乔晶晶两个人邂逅了。那他们以前早些年呢他们是这个高中同学，那高中同学的时候呢这个乔晶晶就喜欢这个于途，但是于途对他没有感觉。后来呢时隔多年他们两个人都已经各自出社会有一些一片天了。哎，没想到就是在电玩当中手机游戏当中两个人就相遇了。因为乔晶晶所他是已经是明星了嘛，其实就是女明星饰演女明星，

OK， 好，他就在这个明星都需要有很多的代言嘛。好，那他代言了手机游戏，好，那个手机游戏叫做《王者荣耀》，我想其实也在现在的中国大陆算是蛮火红的一个游戏哈。那这个游戏呢，像我们自己在台湾，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玩的，就像《传说对决》好，类似像这样，它是一个五打五的一个有一个地图的一个团战的这样子的一个。游戏以前早些年最早的时候，我们玩在电脑上面玩的话，就是叫做魔兽争霸，好，那个时候还有魔兽争霸、寒冰霸权，还有不同的地图嘛，对不对？魔兽三国、魔兽信长之野望，好，诸如此类，很多很多很多。不知道，哎呀，这样一讲就勾起了我这个电玩魂了，不行不行，不能停，这不能停不下来哈。那好 ，OK， 他就是后来从这样子的游戏的脉络发展，好，后来变成了这个英雄联盟嘛，哈 ，LOL 嘛，哈 ，LOL， 好。英雄联盟后来再发展成为手机游戏，因为现在手游的市场算是很大，其实几乎已经超过所谓的一般的电脑游戏的市场了。 OK， 他呢因为代言这样子的游戏，所以必须要在这个游戏上面有好的表现，然后后来就在这个游戏当中认识了这个很会打这个游戏的这个鱼图，他堪称这是游戏大神。但其实他那个时候正在经历人生的一个低潮，因为他觉得他可能没有办法继续他的航天梦了，因为觉得航天跟他的人生之间可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不见得能够养活他的生活，诸如此类，后面就是一些情感上面的一些发展。好 ，OK， 先讲到这边呢，我要给大家来听听歌了哈，因为我觉得这一出剧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音乐歌曲都是堪称佳作哈。来，我们来听一下它的片尾曲。片尾曲呢是由我们台湾的歌手拉拉徐佳莹所演唱的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光阴独白》，来一起来听。

光阴独白，来自于拉拉徐佳莹所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你是我的荣耀》电视剧当中的片尾曲。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所上的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在2021年的时候发行哈。其实在这个剧当中，所以它的前半哈，虽然有提到这个游戏的这个部分哈，很多人觉得这个是不是这个游戏有这个赞助哈，我想可能有了哈，但是后面的有一个部分呢，所提到的是中国航天的这件事情哈。那我们知道中国航天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航天事业，虽然我们自己在台湾叫做航太事业，它一直以来都是属于这个所谓国家的实力，科技实力的一个展现。而就在同年2021年的时候，在中国的航天的事业上面有几个比较大的进展。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航天事业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195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组建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航天局的前身。后来在2021年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剧所上映的当年，有几个很重要的这个所谓里程碑，包括他们在2021年的4月的时候成功发射了天宫太空站的首个舱段的天河的核心舱，然后呢6月跟10月呢都分别由神舟12号跟神舟13号各将三个太空人送到太空，好，然后停留的时间分别是三个月以及六个月。而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2021年的5月份呢，搭载在天问1号的着陆器的祝融号火星车成功在火星上面着陆。好，所以呢这个剧呢其实就以这个背景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这个鱼图这个男主角他的重点，他的强项就是在设计这样子的所谓的在太空上面所探测的这个无人车，所以跟这个时代背景是有点呼应的哈。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剧呢在整体的中国大陆的社会上面也普遍获得了一些的这个支持跟喜爱哈，跟这个背景有关系。好，来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是由我们台湾的歌手杨宗纬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说给你听》。好，一起来听。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九爱方言的节目，我是聂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2021年所上映的中国大陆的时装剧啊，叫做《你是我的荣耀》。好，在这出剧当中呢，其实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看点就是这个男女主角的这个感情线了哈。那其实呢，在整个时装剧当中它普遍来讲，在情感上面的安排，相对来讲会单纯一点。好，如果你要让这个剧看起来，我常常这么说哈，就说我这个剧你看的时候，那个人哦不会那个心一情一揪在那个地方哈，不会在那边很难过哈。其实主要的取决于的条件，我个人认为哈，重点是这个男女主角的感情稳不稳定的问题哈。其他的剧情相对来讲都还好，就是说他们如果要共同克服一些困难哈，不会让你觉得那么揪心。但是如果那个感情那个扑朔迷离，你爱我，我不爱你，我爱你，你不爱我，或者是我其实爱你，但是你不知道我爱你，或者你其实爱我，但是你却故意说你不爱我，类似像这样，其实观众的心情看起来就会上上下下哈。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快要把电视给砸了哈。这些啊，不过这一出剧当中呢，相对来讲比较没有这样的问题啊，就是他们当男女主角的情感确立了之后，就一路走到最后了哈。所以那其实是一个让人看的会蛮舒服的一段的过程哈。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个剧我自己看完之后心情也觉得不错哈。当然它整体而言有它励志的地方，然后因为这个时代演员这是颜值太高了哈，迪丽热巴跟杨洋这个颜值真的是很高，所以你看起来也会觉得很养眼，很开心哈。当然这个剧另外很有趣的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在剧情当中两个人的关系就越走越近越走越近，最后就是在一起了，然后成家了，这样大家就很希望这个两个演员能够这个在现实生活中也请直接原地领证结婚哈。当然这个是粉丝们的愿望了哈，我觉得当然这演员也是人嘛，他们当然有他们自己对于人生规划的一些选项，你不能因为一出剧所以你就要求他们一定要怎么样哈。但是整体而言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讲，这部剧确实有它很这个很近。

心，然后让人觉得看得很有趣，也很喜爱的一些地方哈。当然，它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有趣的事情哈，就是刚刚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的哈，就是呢，他们在2021年的8月16号哈，《你是我的荣耀》在晚间8点呢推出了一个 offer， 就是只要你付费，你就可以提前看。

第一名哈，然后呢，自晚间八点开始呢，这个平台就陷入停摆的状态，网友就当下就截下了当机的画面，是我赶不上荣耀夫妇的婚礼了，纪念一下历史性的这一刻，因为一部电视剧您竟然崩了，点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好 ，OK， 那。有关于这个当季的突发事件呢，这个腾讯的电视剧的微博表示，婚宴的门槛已经被大家踏破了，我们正在加足马力维修中。OK， 腾讯后来还发文就称，今天的晚上用户观看热情高涨啊，这个服务器开了小差，目前后台正在紧急扩容，将尽速恢复正常。给大家造成了不便，深感抱歉，诸如此类等等，所以你可见的那个时候的热度很高，所以朋友们真的是不要小看那个中国大陆的那个市场，那个当大家连看一个剧都可以让腾讯这么大的这个平台然后都给崩了，所以可见的这个剧真的有它的魅力之所在。好， OK，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你是我的荣耀这部剧。好，那这部剧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很甜蜜的一些瞬间，男女主角的互动，让人真的觉得在这个很多工作的繁杂的时候，如果看看这样子的作品，我觉得心情是会变好的，所以我个人其实也还蛮喜欢的。好，那这个还是那句话，就是演狗的天堂，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觉得很喜欢，就像人们喜欢看帅哥美女的情况，那这一部剧绝对是可以满足你这方面的这个需求，让你觉得是很喜欢的。好，当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这部剧当中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好，刚刚我们在陆续在节目当中有给大家一起分享。最后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在这个剧当中的一个插曲，也是一个很甜蜜的一个插曲，就是谈到他们两个的情感后来走向稳定了之后，这个歌曲就在当中有这个有呈现，好，叫做陷入爱情。好，那这个陷入爱情这个歌曲呢是由希林娜依高还有米卡共同在演合唱的一个男女对唱的一个歌曲，非常甜蜜的一个歌曲，就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希望明天同一时间 News Radio 就爱放音乐可以继续在空中与您碰面，我是聂维，明天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 New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动脑筋，
1: 是
0: 伤脑筋，
1: 对，好，来伤脑筋，
0: 来摇尾猜，
1: 对，
0: 猜猜猜谜，
1: 是啊，摇尾猜嘛是一个真趣味的项目，
0: 嗯，
1: 在台语里底，
0: 对
1: 啊，对。
0: 所以这个谜题，就是有时候，要转弯，有时候不用转弯。
1: 嘿，对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需要动脑筋。
0: 嗯，
1: 嘿，真好。
0: 来，那我们今天要来猜什么呢？
1: 第一个谜面是安尼讲，一个囡仔穿红衫。上半天白薄单，半下来一身暖暖暖。
0: 那其实里面就已经告诉你是什么了。
1: 对啊，好对，所以这就是咱的年节，过年过节的时阵，还是讲的老的时阵，拢会使用到的物件。
0: 对。一个囡仔穿红衫，就一个小孩穿红衣，然后这个上半天什么？
1: 被曝单，
0: 被曝单，上半天被曝单，他没有说背上天，也不一定啦，
1: 上半天可能没那么高啦，背上天比较高，
0: 对对对，好，然后背下来一身暖暖暖，好。那穿红衫，然后又是老热热闹的时候，有点反转不过来，老热热闹，然后过年，过年过节，
1: 过年过节，
0: 过节会使用的东西，那穿红衫嘛，又上半天披破单。啊，猜这个东西呢，会在这个时候使用，热闹的时候或过年的时候，然后又是红色的，因为一个囡仔穿红纱嘛，一个小孩穿红衣。那其实，这个比较简单哦，应该就是鞭炮了啦。
1: 对，好，对哈，拔落来拢规身躯拢暖暖暖，
0: 对，
1: 对，所以特别那边那迄个放炮了啊，还一头卡的，
0: 对，地上很多纸屑。那现在有这种环保鞭炮了啦，它有烟，但是纸屑没那么多。那还有另外一种环保鞭炮，就是直接音效。
1: 没泡泡了，对，
0: 就没有了。
1: 好，
0: 只有声音。
1: 好，
0: 你要多大声就多大声，也不会制造空气或是垃圾污染。
1: 哎呀，这实在有在进步。
0: 对对对。那阿芬刚刚会想说，他不是飞到半空中，所以他不是冲天炮。好，那就只是鞭炮。
1: 对，好，是不是冲天炮，我想冲天炮就那
0: 个爱飞九天啊，个不是干那上半天啊。那鞭炮，对，刚朋友这也讲了，它就是过年会用嘛，
1: 对，
0: 然后热闹的时候
1: 是，
0: 然后阿芬有看过，就是人家开幕的时候。
1: 对，
0: 那你戏剧里面也有看过，就是考状元的时候，
1: 对，总是庆祝欢喜的迄个迄个环境，你就会当
0: 有啦，结婚也有啦，对，结婚的时候喜庆嘛，
1: 对，喜庆，
0: 好，这是鞭炮，
1: 对，
0: 炮啊，
1: 炮啊，
0: 好，
1: 好，
0: 那第二题咯，因为蛮简单的，
1: 对，很简单，对，第二条嘛是无困难，
0: 好，
1: 啊，两道，欠四斤，好，两道哈，咱来当该想着的是米哈，两道米，
0: 啊啊啊啊，嘿，
1: 两道这个分量，
0: 哦，
1: 欠四斤，这个斤，
0: 啊，
1: 好，对，咱以前有讲过啊，少，哈，嘿。啊，
0: 一少就是十道，
1: 对，哈、哦，安尼一道就是十斤
0: 哦，嘿，
1: 啊，这个斤哈，伊的华语写的就是公升的升，
0: 啊啊啊啊，
1: 对，啊，自己迄个哎，咱来读作斤，
0: 斤，
1: 嘿，对，
0: 哦，好，一少是十道，哈，有一担是十斗，
1: 嗯，
0: 那这个谜题是。两道欠
1: 四斤，
0: 那四斤就是一斤，那个斤华语汉字写成公升的升啦，但是台语要念成斤，那这边的单位换算是十斤十升，就十斤是一道，
1: 对，
0: 十斤是一道，
1: 对，
0: 那两道欠四斤，那两道应该就会，应该刚刚讲了十升是一斗嘛，十斤是一道，
1: 对，
0: 那两道个也是二十斤
1: ，
0: 斤，
1: 对，
0: 那感觉是金甲的金，是真的哦，金，
1: 对，
0: 两道二十斤，但是欠四斤，
1: 对，
0: 啊，那个剩一道个六斤。
1: 所以还是十六斤拢会使，
0: 啊，要要，
1: 嘿，要一个所在的名，
0: 哦，
1: 哈，对，台湾一个，嘿，一个地名。
0: 那如果是十六斗，不是1.6斗，
1: 对，嘿，对，是十六斤，
0: 斤，
1: 十六斤，
0: 十六斤
1: ，
0: 斤，
1: 嘿，对，啊，那迄个就是一道。各六斤
0: 啊，一道各六斤，对，
1: 对
0: 一斗又六升，
1: 对，对。
0: 那，哎，那就跟斗有关的，不是斗南就斗六啦。
1: 嗯，
0: 那又有六嘛，
1: 六，
0: 六斤六升，那就斗六，
1: 斗六，对。嗯
0: 好，
1: 咱普通咱会
0: 算
1: 斗一、斗二、斗三、斗四，就是讲你若到一斗了后，咱会
0: 单位在讲的时候啦，
1: 对，
0: 那个单位就会省略，
1: 对，
0: 像钱也是嘛，一百、两百、
1: 八
0: 一、八
1: 二、
0: 八三，
1: 对，啊，所以这个斗一一直到
0: 斗六，
1: 斗六，
0: 所以没有斗六，云林的斗六。
1: 对，好、哦，对，所以这个地名就是刀辣，
0: 刀辣，
1: 嘿，
0: 哦，好，所以没有生，
1: 对，
0: 无斤，
1: 无，对，两道欠四斤，
0: 嘿，
1: 对，
0: 所以这边要先了解这个单位词，
1: 对，嘿，好、
0: 哦，那，我们刚讲了这个几大，
1: 几大，
0: 就，
1: 好，
0: 啊，几，几就，
1: 嘿。一少就是十道，
0: 十道，
1: 一道就是十斤。嗯，
0: 好，那大概啦，一道就是七公斤左右，
1: 左右，对，差不多是六
0: 啦，
1: 六点九，哈，对，大约是七公斤，
0: 所以这个一斤也大约是一台斤，
1: 哎，对。差不多
0: 大约、
1: 啊、对大约哈、哦、对差不多一斤个贵几十啦哈、
0: 哦哦、那所以我们以前的那个几刀币
1: 哎对、哦、嗯
0: 有也到快到七公斤了
1: 对哦安尼食足久不过以前敢那食饭食较济，
0: 对，
1: 好、哦，咱即卖人食白米饭愈食愈少。
0: 我只是想到我以前是搬了。一刀币去到四楼 公寓的四楼
1: 哦，那是讲以前较少年，真是无问题。
0: 对，小时候要去牛币的时候，
1: 好，
0: 吊币，
1: 吊币，
0: 吊币，
1: 对， 嗲米，
0: 去买米，去嗲米，
1: 对。哦，我其实我细汉的时候，阮兜附近都有较早叫做米架，
0: 啊啊啊，
1: 哦，因为迄拢爱去架过，哈，叫做米架，哈，对，啊，所以阮那是要
0: 碾米厂哦，
1: 嘿，对，那要嗲米，拢去米架，啊，嘿，来个嗲米，对，啊嘛是以前拢讲一刀米、两刀米，啊，无讲斤的哈，
0: 敢
1: 那。以前的人无咧买啊，甲你买一斤米，还是甲你买
0: 米没有，但是菜跟鸡蛋会，
1: 对，还是用斤的对吧？不过米敢那无人，
0: 你没有一斤两斤的，无
1: 人
0: 咧
1: 讲嘿，
0: 都是一斗两斗，
1: 对，拢是一刀米两刀米，对啊，所以。唔过咱即马拢无咧算到诶，咱即马伫啊，不管卖
0: 大卖
1: 场，啊是迄落迄即马咧迄落迄十块一点，迄拢一包一包好势，
0: 都包好了。
1: 啊，一包迄拢即马拢算公斤，
0: 对，
1: 好对啊，所以一公斤是两公斤、三公斤、五公斤呢，
0: 对。
1: 啊，所以
0: 咱啊，嘿，
1: 对，得无到，所以咱这个算看卖，那是起码一包米是三公斤，是等于
0: 这样也不到一斗啊，
1: 差不多干那半斗呢，对啊，
0: 哦，
1: 所以半斗更少，
0: 对，更少，
1: 对，比半斗更少，
0: 嗯，因为你三公斤嘛，那一斗是6.9公斤呐，
1: 对，
0: 所以还比半斗还少，
1: 对。
0: 那搞不好只有四斤呢，四升，因为不到五升嘛。
1: 对，
0: 搞不好只有四升。
1: 对，啊，所以我想讲，哦，安尼以前阮兜拢是一斗两斗安尼在嗲米，
0: 嗯，
1: 起码三公斤的米买回来爱食足久，
0: 也吃很久，但是以前你们家人比较多，
1: 对，真是有影。
0: 现在空巢期。那年纪大了也没有吃那么多淀粉也是哈，所以现在的人吃米饭也比较少了，这样农人就辛苦了，还有这个外加这个进口的来搅局，
1: 对，够哦，够进口米，
0: 不同国家来的米，嗯，但是台湾的米还是真的好吃，
1: 嗯
0: 嗯，很香，
1: 对。
0: 好，所以今天这两题呢都不难，然后也都很跟生活息息相关，
1: 对。
0: 你来熟悉一下，
1: 来，一个囡仔穿红衫，上半天白薄单，半落来一身暖暖暖，有。你这时啊，老这时会用到的物件，
0: 物件、哦、物件，物品。一个囡仔穿红衫，上半天披薄单，半落来，一身暖暖暖。
1: 对，
0: 一个小孩穿红衣，然后上半天应该半空中啊，
1: 对，
0: 上半天、半空中就披薄单就。

0: 爆炸嘛，劈破断，弹跳，
1: 爆开，
0: 爆开，然后挂了来，就摔下来之后呢，就几心暖暖暖，就是他就。他没有骨头，也不能说他粉身碎骨，但是他就粉身了。
1: 哎，粉身没有碎骨。
0: 对，是一样会在过年的时候或是热闹的时候用到的东西。
1: 对，
0: 那就是
1: 炮啊，
0: 炮啊，或者鞭炮。啊，这边就是单纯的鞭炮哦，就是那种一串的。
1: 嗯
0: 哦、你可以看到那种一串，然后红色，好几个串在一起，不像冲天炮是单支单支的，或是那种大龙炮。
1: 哎，对，总是是炮啊，
0: 嘿，炮啊，红色的，
1: 嗯，
0: 红色的包装。
1: 哎，对，哎，炮啊，跟那东西红色的哈，跟有白色的，还是白种色的？
0: 因为哈，我。可以想得到，当然对啊，红色的居多、
1: 嗯。
0: 然后为什么是红色？就是因为过年嘛，以前的故事，
1: 嗯、爱红色的、
0: 哎，年兽怕红
1: 色
0: 和大神。对，所以我小孩就说，那过年就要把消防车开出来。他够大声，也够红。说哦，好，哎、也可以。没有，以上纯属玩笑。好，第二题，
1: 两道欠四斤，
0: 两道欠四斤要猜什么？
1: 没有啊，台湾的一个地名，
0: 地名，所以是
1: 刀辣，
0: 刀辣，因为两道欠四斤就剩下一斗。汉六斤，汉六升，公升的升啊，这个在台语要念斤，
1: 斤、
0: 那就是刀啦，
1: 对，
0: 就是斗六，哦、在云林，
1: 是，
0: 嗯，好，你们去过吗？有机会可以去看看，走走看看，
1: 嗯，
0: 这个是囡仔阿嬷话的美猜，
1: 美猜，
0: 猜米猜，多谢你收听。嗯，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当中来了两位贵宾啊，我们要一起带大家去山东旅游啊。我个人去过山东一次啊，那次的经验非常的好，因为我仰慕已久的青岛啤酒厂啊，青岛啤酒厂就整个参观了一遍，而且呢畅饮了青岛啤酒啊。那时候在当地喝的青岛啤酒跟各位如果您在台湾喝的青岛啤酒可能味道不一定那么的一样啊。另外那时候我们还有去的一个很大的企业叫做海尔啊，海尔家电现在是中国或全球有名。但是我们今天邀请来的这两位来宾，他们跟山东也是非常有渊源哦。啊，我要介绍的第一位是Esther 呢，他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Esther 他跟山东的渊源。第二位是胡彦明老师啊，因为他长期对经济研究有独到的观察哈，所以他这一次是第二次去到山东，他从山东这一次的观察跟第一次他要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好，我们要先请女士优先啊 ，Esther 来介绍一下山东跟你的关系哈。
1: 啊，山东哈，我的母亲是山东人。
0: 哇，
1: 我的母亲是1949年生的，民国38年生的。我的外公，好，外公他从小把带我长大。我的外公他当年在山东寿光是大地主，家里还有钱庄，老老实实的几代在做庄稼。但我的外公他在11岁就娶了童养媳，那大地主那时候要娶童养媳，所以娶了一个20岁的童养媳，11岁就当了爸爸，12岁到济南念书，从寿光就潍坊的寿光一个小县到济南念书。就一路他来战乱，就回不了老家了，回不了老家了。
0: 嗯，
1: 就这样子，所以家里的这个一大家子人，我的外公的原配，那时候还是裹小脚，所以我们叫他小脚老太。回到山东的时候，看到他是这样子，他坚持把一个家里的那时候被打成黑五类，黑五类是哪五类？大地主、国民党、台湾关系，又是军人。啊，只是黑五类占全了，那时候被斗得很惨，但是也是因为他的那个，很多人都靠来改嫁了，他这个基督的信仰，坚持他到他被批斗得不得了，他后来把一家子人带长大，那时候饿到一个程度，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听他们说的是家里的小孩先有一口饭就先给男孩子吃，那女孩子呢7、8岁饿到一个程度，在地上爬都不会走路。家里的那个老太太一口浆糊把他我嘴里一抹让他活下来了，这都是我的表姐，现在大概是60出头岁。
0: OK，
1: 好，我今年40多岁啊，我就可是那时候听了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些家，还有我的舅舅，当年我爷爷11岁生的舅舅，我爷爷后来在民国80几年的时候回到山东，第一次看他的儿子的时候，那个61岁碰到50岁的儿子，那个哭的50岁的儿子长得好老好老，比他的爸爸，他是空军上校，那个一个在农村的孩子见到他的爸爸，那种哇，那种激动的，
0: 第一次哈，
1: 第一次
0: 隔了几十年，
1: 50年，
0: 嗯，
1: 回到老家，所以这样子，因为这样，所以我知道那个在两岸相通之前，我的外公就已经是可以想尽办法从香港转信美国，转信辗转的一个月多以后才能看到一封信，这家书抵万金，看到山东的老太太，就是他的家里的人告诉他现在怎么样，当时上一辈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饿死的，这好多的情节他告诉我，我的外公告诉我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那时候才7、8岁，在我的心里面，
0: 哦，那时候的场合是什么？为什么你外公会在你7、8岁的时候跟你说这些故事，而且是真实发生在他的人生的境遇里面的这些故事啊？
1: 我是我的外公外婆那时候台湾在艾比亚嫁以牙的时代，父母亲都在拼事业，那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孩子都是二代，就是都是外公外婆带大的， 那外跟着外婆睡觉的时候，外婆告诉我，就那个小时候他们的怎么样逃难，国仇家恨，那个日本鬼怎么样子来杀了他的舅舅。对不起，就是他那时候唱教我唱好多歌，好多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还有教那个好多歌，我的家在中华，什么中华江上，
0: 中华江华，
1: 那个都是其实不应该是我的年代的，因为我今年才40多岁嘛。那还有我的奶奶也唱了好多的歌，然后跟我讲很多的床边故事。他当年他逃难的时候7岁，那个村子里的人就招待了这个日本人。日本人他那时候后来要走了之前，要把全村的人灭掉，要杀人灭口，因为不要留下历史痕迹。那几个男人就上去争，不是就招待你了，怎么还要灭口，还要杀人？那日本鬼子就把我的外婆的那个舅舅的头，吭一下砍下来，那个头在地上滚。我的外婆告诉我好多他们逃难的故事，还有父离子散的那个很多的这种人间的悲剧。那一路逃到台湾，所以我奶奶还常教我那个张灯结彩喜洋洋，张灯结彩喜洋洋，胜利歌儿大家唱，唱遍城市和村庄。八年血战不能忘。就是八年，这个是其实不应该是我的年代，这个我其实是异类，因为在我这个年代我不会知道这些老歌，不会知道这些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的这些过去的历史，他们的那种痛，妻离子散跟父母亲的，然后那个黑五类被剥夺，被当比牛马还要惨。
0: 哇，你这样非常早熟哈，这是爷爷奶奶的这些历史全部关在你的身上。哇，那你身上背负了非常多的重担的感觉。
1: 所以我这次我怎么样想尽办法，如果公司有一个机会要回山东，我想回山东，我一定要想办法设法就是要去，而且带着年轻人带着员工回去看看。这是我觉得两岸要多一点交流，尤其是民间是更多交流的机会的时候，真的要这个抓紧机会，当仁不让。
0: 两岸隔了这么久哈，其实还有一些亲情的连结，其实非常，
1: 其实血浓于水的这个亲情，
0: 是太棒了。待会再请你聊聊山东那边的亲戚。好，我们要请胡彦明老师，你第一次去山东是因为什么样的缘起？大陆这么大，为什么你要选山东那时候去？跟这一次，您去山东哈，特别有什么不一样的观察？
2: 我是在教会界，我是有教经济跟圣经方面的财富方面的题目。他们在那边的青岛的商界朋友们听说我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他们就透过教会网络哈，就是安排我找那么邀请我去这边的有3天啊，跟他们分享。
0: 但是教会界在中国大陆这样的
2: 当时是更开放的，
0: 是不是有一点点避讳或者是要小心？
2: 当时
0: 还是你因为教经济，所以比较没有被限制住。
2: 因为当时中国很多地方有商人的团契，等于教会就有商人的组织，
0: 是的。
2: 而且商人都是当可以说是，比如说你是在山东啦或青岛商界的，等于是很 top 的领袖去的，
0: 是
2: 非常有
0: 影响力
2: 啊。他们也是很热心的信徒那么因此在这中间他们安排这个讲座，觉得我对这种题目就有特别的负担的话呢，他觉得非常难得。我在这个机缘之下，我就去了一趟。从温州就飞到那边去了。那么去的时间完全没有想到，那时候赶上啤酒节，
0: 哇塞，
2: 赶上青岛啤酒节，而且还是国际帆船节，
0: 哇，是的，
2: 都在青岛的港口边哈，各国的国旗挂起来，那个在港口的海港非常漂亮，
0: 是是是，帆船
2: 阳光普照，
0: 哇塞，那个

0: 哎，在国外的感觉哦。
1: 对，相当洋派的感觉。秦老师，秦老师给你感觉这种洋派，特别是他有这个在德国人在治理那段时间当中留了很多记录
0: 啊。对，
1: 那么譬如说到那个。到啤酒街另外一端的这步行街区哈，我现在想起来是比较应该叫步行街区。
0: 步行街区对。
1: 这八年之后，我再前往那个地方，我居然在同一个地方找到了那个内站啊，那么下的步行街区。
0: 那时候去有捷运吗？第二次去
1: 那时候不是捷运，
0: 这一次应该是有捷运
1: 很清楚了哎，对，
0: 捷运他们叫地铁是吧？
1: 地铁，没想到我去到那么大，我怎么找到八年前的地方呢？你猜我怎么找？
0: 怎么找？
1: 我只有唯一的一条地铁，我知道会到青岛市，可是我就看看地铁，二三十个站，有一站叫做青岛站，我想那一定是中心。再往下看，下面有一站叫中山路，哎，各城市的中山好或者中山公园绝对是老区，
0: 老区啊，
1: 绝对原先啊，就是民国时代留下来的老区，
0: 中山哈，
1: 明显老区。那么我就
0: 中山或中正，
1: 我就决定在中山下。没想到一下来正好是步行街，而且就是我八年前拜访的那个青岛啤酒厂的另外一端，街的另外一端。那步行街下午是礼拜天的下午是很多人
0: 在那边聚集，
1: 而且可以说是非常舒服的一条街道。来两边的布置，很快就看到那个青岛的 St. Michael Church 最高的那个教堂啊，天主堂，这是地标。我知道看到那个天主堂就知道。基督教区就不远了，因为以前八年前我去过那个地方，那么当然我这回真的也都寻找到了，
0: 绕
1: 那个圈圈，上去以后我再缅怀一下，因为我在台湾，我是信义会的，
0: 是
1: 到这个教区，我再想追念一下这个信义会教堂的它的这个格局形式，那么它的特点是它的讲台是在左边，因为教堂中间设计是留给基督的。因此它两旁哈是领会的跟讲道的是在两旁的一个高台上，就是它这种设计很特别。那么我去了当地，那么印象太好了，因此这次在就地重游啊，就走到这个地方，重新就把这个感觉抓回来了。所以当年去的时候是应一个演讲，八年前我是有演讲，那今年呢我就跟商界的领袖希望能够有机会见面，当时安排的朋友我们见面。没想到这个才说见面呢，他就决定他要请客。他不晓得我跟我们的 Esther 从那个潍坊要从寿光赶回来，那个路程是两小时，而且呢，大陆的时速可以达120公里。
0: 是，
1: 但是毕竟在中午时间比较久，如果是晚上开车的话，他们可以开到130以上。
0: 是啊，
1: 那但是也是要将近两小时。
0: 这个路程啊。
1: 路是很宽，现在路非常宽，六线道啊。
0: 我知道，
1: 对呀。
0: 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当然我去过那一次，也是十几年前的哈，也是啊。您说的，我去过您说的那个教堂，因为教堂我礼拜天大家要去逛街的时候，我想说礼拜天我要去教会做礼拜，就找了一个教堂。一走进去呢，我翻看那个诗歌本，哎呦，我也是信义会，所以发现那个信义会的诗歌本怎么跟我台湾的信义会的诗歌本完全一模一样，第几页哈，那个诗歌本都一模一样，唱的歌都一模一样，就
2: 是简体字吧？
0: 哈，
2: 简体字
0: 不是简体字，
2: 还繁体字，
0: 繁体字，哇塞，那老诗歌本那个可能不知道几十年代所留下来的，我觉得可能有四五十年以上的那种老诗歌本，哇，就觉得。我好像那个错字时光哈，我怎么在这个青岛呢也复制了一个我在台湾的教堂的那种诗歌本，我觉得好讶异啊，哦，因为大家都在逛街，但是那个早上我就特别感受啊，上帝跟我同在哦，以前我在台湾也是属于信义会的这个教堂，很特别，我就唱起来特别感动哦，我就。非常的感觉上帝好像无所不在哈，我去到哪个地方他都会跟我在一块儿哈，我觉得而且回顾起来就是上帝也特别眷顾青岛这个地方哈，因为德国占领之后好像很多 山东啊，德国在青岛留下很多建筑、很多设计，或者是什么路啊，或者是水啊、治理啊，我觉得
1: 它有非常，它有全世界大概最好的一个下中国最好的下水道系统，
0: 对，
1: 是当时建立起来，那个百年哈，百年都没问题的。所以说这是德国留下的遗迹了哈、
0: 当然包括建把那个啤酒的那个制作的过程哎留下来。
1: 而山东青岛本身是个国际化的城市、因为八年前有这样的美好的印象、所以这一次当 Esther 他们说要去那边的时候我说我要去、而且还可以跟八年前商界的朋友啊再有见面的机会。我这边我想做一个观察、因为这几年中国经济比较下行、而且可以从各城市的疫情之后还有房地产的这个 下行的情况、那么有的城市比如说它是本来是180万买的房子现在只有只80万但是你把房子卖掉的话你的贷款可还没还完你这种情况大家的手边的钱就比较紧缩嘛那有些城市已经开始我觉得触底了慢慢我就看山东青岛这情况是如何哈、那么也跟商界的朋友八年没有见面的好高兴他一听说我们要去哈、特别在一张张罗了我们摁着等了我们一个多小时我们快一点才赶到因为我们要花两个小时从寿光潍坊开车赶回来
0: 是
1: 等到我们一才开始上桌吃饭那特别的安排了那个有我第一次看到一样东西叫做海肠捞饭
2: 海肠
1: 是我以为长得像海的一种海底一个它是一个畸形的生物哈但是因为很长呢它就叫做肠是叫做那个肚肠的肠了、海肠是一种生物、据说这是绝佳的美食、非常高档的海鲜
0: 哇
1: 然后他就做在浇上那个饭以后呢我们后来两次都跟那个都吃到他包括我们的 Esther 他的亲戚请我们吃饭的时候在潍坊好像也有这一道菜
0: 哇
1: 叫海肠捞饭
0: 海肠捞饭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如果下回去山东一定要点啊或者是山东人一定会卤菜一定会
1: 高档
0: 招待哦所以真的很棒哦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十几年前可能快15到20年前去的时候高速公路是有但是呢高速公路里面呢那个不高速的车子啊人啊牛啊都还在那边晃呀晃呀还有人在高速公路回转的哇那时候我就心惊胆跳但是我觉得大陆的进步真的是无论是交通和人民的文明素质齁也非常的特别齁非常特别。好的我们聊到这边让两位来宾喝一口水我们继续要跟他们聊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要透过今天我的来宾再一次带领大家去山东走一走。那我们的 Esther 是山东人啊，
1: 半个山东人。
0: 你这一次或者是你第几次回到山东跟山东的家人互动？
1: 我应该是14岁，1993年大概是，我就回到山东，然后回到家里还炕上面，
0: 炕
1: 农村的炕，
0: 我想那个要冬天才能够，
1: 哎，
0: 夏天是不是热得要命啊？
1: 然后呢，我们一家子的人好管动，那个回到家就那个老父亲，父亲回来了，那个我的舅舅啊，那种激动，然后带着他的一代二代，好多。我9岁就回去当姑奶奶了，回去叫我姑奶奶了。
0: 9岁当姑奶奶，
1: 对，姑奶奶
2: 辈分很高
1: 啊，辈分很高。那我回去到那里，我们还一起唱了《外婆澎湖湾》，就是全村的人啊，一讲台湾来的。然后那时候我看得好惊讶，然后我还下那时候上厕所还没有茅坑。还没有厕所，还是茅坑。
0: 茅坑，
1: 茅坑是什么意思呢？
0: 哎，咚！
1: 那个小鸡小鸭都会掉下去，站不稳的哈，老人家都会掉进去的，叫茅坑，还没有门。你想象
0: 是以前我们第一次去中国大陆，不管哪一个城市，连机场啊，你还带个雨伞才能够上洗手间。
1: 是，
0: 带个雨伞还遮一下。
1: 是，一直到1996年，我10几岁，我父亲就说，那就送我到天津中医学院念书。
0: 哦，
1: 1996年，
0: 中医学院啊，
1: 哇，天津中医学院，那时候也是我，
0: 所以你是学贯中西啊。
1: 那时候。也是，您说没有门。96年的时候，我们从天津到北京坐那个巴士的时候，还有人拉着小鸡小鸭，一手抓着鹅，一手抓着鸡，上来给我们坐在车上。还有上厕所，只有一个地方有门，叫做伊势丹。伊势丹后来有门的地方，
0: 百货公司，
1: 日本的伊势丹。那后来他们还觉得门太碍事，把门拆了。那我拿个伞，还要他说你当贾文明，贾文明。有门的地方还要叫贾文明。那时候，所以你就看到那个这个好大的一个30年的改变。从人的素质，那时候我们跟几个外国人讲话，那个车站的人看到，哇，我会跟外国人讲英文呢，玩得不得了。你是北大毕业的吧？就是觉得我们好厉害，会讲外文。可是你看现在哪一个孩子都是那英文甚至都比我们好，那个进步之快。对，那这是为什么我需要回去？就是中间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可能政治的缘故，变得我们两岸抵制。两岸的一个仇视，那两岸那边对岸呢一直想要把台湾收复，那我们这边呢是仇中，这也是我2020年
0: 人民大概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嘛，
1: 其实是有的，
0: 有的。
1: 然后我举例，我的儿子那时候在台北一个某。
0: 你儿子啊，你儿子已经被灌输这样的一个
1: 国小，没有，我儿子还好，因为他常跟我回去山东，回大陆。我儿子在9岁的时候，他回来，妈，今天我们几个同学围着那个一个同学在骂他，那是在那个 COVID-19 的时候，那我们在菜市场，你看古亭国小出水，看常常都会讲小心武汉肺炎这个标语，就贴的蛮红红的这个标语，那是为什么骂同学呢？因为他的妈妈，因为武汉肺炎时期，他们叫武汉肺炎哈，我先讲武汉肺炎时期。那他骂一个妈妈，妈妈是四川人，那小朋友就骂，你看都是你们带过来的，哇！我就觉得哇，好大震撼，就是这些孩子们都那种仇中的这种情绪，包括这个全14亿外面的人，很多时候是因为仇中的这个情绪，小孩子都受影响。那我就写信给老师说，请老师处理，就是这个，甚至是有点叫霸凌的哈。那甚至我觉得这个武汉肺炎这个标语，这个词是对还是不对？我是觉得打个问号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后来改成 COVID-19 的，后来再来就是说，武汉跟四川什么关系？对，那这个妈妈她是四川人，就应该被骂吗？
0: 好
1: ，OK。所以我后来
0: 这个问题，我们未来再继续表述。你这次回到山东跟家人的连结哈，你看到上一次跟这一次的不一样，还是看到什么？ 或者认识多认识了哪些亲友，或者那里的亲友给你一些什么样新的方，就是说你看见他们什么样的进步啊，因为他们也在进步当中啊。
1: 我觉得进步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这叫进步，但是他们觉得我们叫退步，这个是两岸交流的时候，因为文化不一样。所以我刚才想讲的，就当我有儿子那个九岁，等到我半年后，我带他去山东半年，他回来了小学四年级，他带去教老师教他们教画电脑绘图的时候，他画最快，画国旗，老师说你们画国旗。我的儿子那时候他画的好快，同学说哎老师你看他怎么画五星红旗，一个本来是仇中的孩子到了山东半年之后他就开始会画五星红旗、
0: 哦、他也去山东住了半年啊，
1: 跟我要那个时候是因为我、
0: 哦、他陪你念书，
1: 不真的是另外一个巧合，我去山东呢，那时候台湾那时候没有疫苗、嗯、我本来是要打、哦、买个机票去美国打疫苗、
0: 啊，
1: 后来我想，哎，那我就回山东去打疫苗，科兴疫苗也行。
0: 哦，行。
1: 就一去的时候呢，就是隔离21天，然后就哎回不了的台湾的那时候，台湾的那个防疫旅馆也不够，我就那时候山东的老家说，哎呀，我们现在没有外语老师的，外国人都跑掉了，缺外语老师。你来了一个留美的一个

0: 台湾人来当外语老师吧，就这样三倍的薪水把我去
1: 哇，所以你去那边又当老师了，
0: 教英文老师，就这样。
1: 好好，
0: 那所以我的儿子就在那边待了半年，半年回来之后他就画五星红旗了。那老师还好，
1: 对地点的认同哈，
0: 就是那种文化的其实是交流，交流是一个很大的影响，这是我要讲的，连孩子都是这样。所以这是为什么当其实是两岸同准同文同种，是一种血浓于水的关系。
1: 我知道，那这次你们的交流是什么？你这次去也遇到你们的亲友
0: 啊、
1: 交流是什么？除了吃好吃的之外，还有什么新的交流？
0: 啊，好多的交流包括到我们去到那个潍坊的一个那个集中营，乐道集中营。
1: 哦，
0: 我知道哇，原来潍坊，这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一个东西是我们要感谢，是说台湾的现在今天有像台积电的护国神山，有 AI 导入的，那是谁？孙运璇。
1: 嗯，哦，孙运璇跟山东有关系吗？
0: 孙运璇是山东人。
1: 哦、OK，
0: 啊，前阵子的尹衍梁，
1: 哦、
0: 山东人，
1: 山东人。
0: 啊、哦，其实很多的山东人都大大的影响台湾。现在、
1: 是的哇，
0: 李长，
1: 包括你以后也影响台湾。
0: 啊、哦，没有，我希望我能够做点什么。
1: 所以，胡老师，你可以跟接着 Esther 来讲讲哈。他讲到集中营，你对那个集中营有什么印象？
2: 我想在讲这个事情，我先讲一下刚刚你说多少年前去的时候还有牛车啦，在高速公路上的情况。
1: 对呀，
2: 我跟你报告，现在给我最大的震撼是说，在潍坊寿光的那边路上哈，我说这条路我晚上开车开得很快，开车超过一百，快要130多公里，你知道？那么他说这里限速是120，他可以超过一些，相当快。而且是六线道的车子，那么那条公路叫什么名字？让我感到惊讶是叫做青银公路，青岛的青，银川的银
1: 啊，青岛。
2: 那解说这条公路是一直到内蒙古过去，那就晓得是四通八达，
1: 起码才能够到内蒙古。
2: 现在是四通八达的这种道路，那跟您所讲的当时情况就不同了哈。那么。到青岛，我大的观察就是说，我记得 Esther 讲说，今年是二三月间才从山东回来，当时经济他觉得很
0: 萧条了，
2: 算是叫萧条，就是经济不好，真的不好。可是就这次六月份去，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0: 是
2: 那么那个计程车生意很好，跑机场的跑得热火得很。
0: 外国人好
2: 多。他问他感觉什么原因，他说。因为现在山东给韩国人免签，
1: 是
2: 免签。他说：“我说差别有多大？”他说：“以前
1: 我知道，以前
2: 我载客率20%是韩国人，现在70%。
1: 哇！
2: 他生意整个好起来了。
1: 是我以前上次去的时候，就是知道，就是青岛还有一条蛮特别的海岸哈，那里就是夏天的时候好像是水饺一样，嚯！”整个海岸线就布满了人在那边夏天的海滩，而且听说大部分是韩国人来度暑假啊、来避暑了。那我想现在您的观察，这一次是不是也是这样？因为这种暑假来到哈，这种旅游旺季，哇，就是你说的这个应接不暇。
2: 听说威海更多啊，威海那么它基岛是已经是现在两边倒过来了，以前是中国人的到韩国人去玩的时候就买韩国货，现在是韩国人到中国来就觉得很便宜就买中国货，
0: 就是
2: 大量采购带回去，周末来然后周三天以后回去，因为韩国人度假的很多，那么这是一个这是整个经济的服务业起来哈，那么。对当地的我为什么说这次是跟八年前相比，因为八年前我这个青岛商会的他们最敏锐，我记得八年前他就投资互联网，他就走得很前面，而且当时他赚到钱是创投专家了，创投一个有等于是在基督教商界里面的蛮顶尖的这些朋友，哎，看得很前面，那我想跟他再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可以了解整个大陆现在经济的这个情况，
1: 是
2: 那很惊讶，他也把这个情况让我知道，不但请我们吃海肠捞面啊，捞饭，海肠捞饭之外，那么很丰富的这个请客之外，
1: 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这几年因为电商起来很多国外的采购啊也是透过电商，你不用拎着回家 在家里点一点。

0: 就是中国的电商就是送货到你家啊，所以这也是
1: 会有，他是这个朋友他是很审慎的投资家了，其实他很多钱他有心套了很多现金出来，但是他说他现在讲一种情况，我居然发现跟台湾一样，是吧？就是一个有一种显出一种 K 型经济，
0: 哦，
1: 是吧 ？K 是英文的字母 K，
0: 嘿
1: ，K 有一些有一个往上走的那一些，这是很发达，可是往下走这一纳呢，这个片呢是很停滞，
0: 哦，
1: 对不对？他说中国大陆现在 AI 的，只要跟 AI 跟晶片有关系的，哇，右边这一条，那，
0: 哦，
1: 传统行业就是往下边这样走，
0: 哦，
1: 两极化。我一听呢，我以为只有美国这个样子，我以为只有台湾这个样子 ，AI 相关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一类的就好得不得了。那么传统行业呢，可能前面 AI 这边可能是100多万人的影响力，那么那边可能300-400万人，传统行业服务业哈就比较低迷。没想到现在是青岛跟台湾跟美国都出现同样的 phenomena， 这种经济的情况，那我这次很震撼。我觉得大陆也很明显的看到这两者的一个 K 型的状态，这是个普世的现象啊，这是很有趣的观察。
0: 所以胡老师，您看到他有举什么样的具体的产业吗？就是 AI 这的，
1: 他是做晶片，
0: 或者是传统产业，我卖家电算传统吗？或者是家电它为了兜上 AI 的一些应用，是不是它也会反转？
1: 他讲的那一种，对，你讲是两类。他讲首先是比较是讲说晶片类的，晶片类的好，很好啊。当然有一方面我们没有时间在深谈的，但是我想大陆已经在 AI 的应用上，比如机器人啊这方面是他们在投资的东西，等于 AI 的应用这方面大陆蛮强的，不管机器人啊无人机这一类的，所以很多这个商业的应用
0: 是 OK。 好，所以 Esther 回到您的聊聊吧，你在山东这一次跟亲友，或者是说亲友带你去集中营，你看到还有除了你刚刚所提的那些台湾非常有名的名人之外，还有哪些？
2: 卢秀燕，其实我们这次回去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好像是佛教的一个，啊，一听到台湾来的，哎呀，台湾有一个孙运璇，我说哇，你也知道。啊，有，还有好多人呢，殷彦良也是山东人。我说对，其实这也是我想我们要来的，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恩呐，啊。我觉得回到山东，
0: 山东人的个性里面那种豪放，热情，你这次有感觉到你的亲友，或者是不管是不是亲友啊，那个路上的这些人都给你
2: 重感情，还有很多人说，啊，哎呀，娶到山东女人很好，山东女人守妇道，对的，这种山东女人的韧性，哇，你看你做面条做什么，然后洗衣服烧饭，这种韧性，啊，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感谢感恩就在我里面，如果有这个这一点，这个是我感恩有六甲的基因和血脉。
0: 我上次去过一个地方叫潍坊，
2: 潍坊是，
0: 你们可以聊聊潍坊哈，因为我上次去呢是冬天，冬天本来要他说带我们要放
2: 风筝，
0: 结果下雪放风筝，这是太不可思议了，放不起来。你们这一次去应该有感受到不一样的
1: 潍坊。我们很多很多的学术研讨要在青岛举行，我们特别提前一天到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在潍坊能够住，潍坊旁边的寿光啊，在那边住。那么既然这么短的时间决定要在潍坊，因为我们的 Esther 他是潍坊人，可对我来讲是我听过这个地方，我也听过这是风筝的故乡，还是风筝之都啊？
0: 对。
1: 那么我觉得它一定有些轻工业，我想去看看这个都市的特性。那我就做一点功课，没想到在我看功课的时候，就发现潍坊居然有出现一些西方的名人，比如说赛珍珠在潍坊长大。赛珍珠啊，就是写《大地》的那个作者啊，他是，我想他父母应该是宣教士，
0: 宣教士
1: 跟那个《时代》杂志的创办人亨利一样，他们在潍坊长大。哎呦，潍坊有这么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故事，那我就突然感觉就丰富起来。因为假使是一个地点，你没什么感觉，或是看看风筝，可是想到有这种历史就不一样了。再者，我就发现潍坊原来有过日本人的 战俘营或者集中营。哎，我想到跟我的台北台湾的故乡，就是台湾所在的地方，我靠近北台湾哈，靠近金瓜石跟那个博物馆，那边是不远。

0: 说老外哈回到了让看，现在变得很好，很让人怀念的一个纪念的地方。现在台湾的金瓜石博物馆旁边的这个战俘营，
1: 是
0: 因为有这个相连接。当我发现潍坊有战俘营呢，我就放大了眼睛了。我说那么，他们在他们亲戚带我们去看潍坊的很有名的地方，什么石户园呐，吃饭。我说哎，我们要去看一个地方，他们没想到回访呢，刚刚有人讲说回访 90% 的人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一个有曾经有这样历史的一个地方哈。因为那个地方是曾经是最高档的教会的医院所在的云区，现在被日本人拿来做战俘营。我说我一定要去这里看，果然去的结果收获丰富、
1: 啊、
0: 哇，里面那个雕像啦、啊，那还有留下那些战俘里面人的照片呢、啊。特别是有许多基督教的牧师，全家都被关在里面，从大人跟小孩。我相信这些外国的宣教士对当时战俘营里面的2000多人起了很多心灵慰藉的作用。
1: 是，
0: 这是台湾的战俘营没有的特色。他是当地的老百姓也一起都关进去了。
1: OK，
0: 那么因此。我们看到那边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整个战俘营的，而且甚至里面有人曾经是火战车的一个男主角，在奥运，在好像1930几年得过金牌，400米的金牌，还有他的铜像，他是在里面啊，在战俘营当中过世的，所以这都使得这个战俘营留下了很多让人怀念的一些记录。
1: 是的，哇，这种历史
0: 那是一个，那还是一个医院啊，最有名的医院改建变成一个收容的中心啊。我想，哇 ，S 也看到过。
1: 好，所以你看到以前你可能不晓得这里有个集中营啊。啊，你这次去看有看到？
2: 对，我也很吓，可哇，原来那个我们已经看到火战车，我们在很多时候跟我孩子讲绘本的那个 Eric， 他居然在这里，在那个地方，在这里过世的。
1: 嗯，
2: 对，这么多的这些啊，就是在属灵里面这样的伟人都在这边。
1: 所以山东哈，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孔孟在山东。那但是你们这几趟的旅程里面，有感受到孔孟在山东的某一些角落吗？
0: 我来说一下，
1: 就是学校啊，或者是人民的那个互动里面，感觉到孔孟的影响吗？
2: 孔孟还有墨子哦，
0: 墨子哈，我觉得他有山东有个石户园啊，石是。8、90的石，户是竹字旁在一个戊啊，就是古代的那个官拿的一个像是龟或竹板这样的东西。这个石户园呢，这个典故在哪里？为什么这个当时特别有名？现在变成一个营造一边，好像是我觉得它的让你进去，它的文化气质不输给上海的豫园
1: 哦，是。
0: 但是我觉得没有人宣传他，
1: 对，以前好像没有人宣传。
0: 但是有一个人在里面，这个人就有名的，叫郑板桥，在里面当县长。
1: 哦，是啊，
0: 郑板桥写在那边墙壁上还写的四个大字叫“难得糊涂”。
1: 哦，对，这几个字我们在台湾很多人的书法里面都会写这个“难得糊涂”啊。
0: 所以说他的这个石户园几乎是有个富人家捐出来，就完全纪念他，因此到处都他的笔墨、他的文点点，而且就在石户园。旁边就是当年他的县衙门
1: 哦，
0: 现在这个装潢的一层门二层门走进去啊，那古色古香，保留他的办公室啊，那么郑板桥，所以有出现这么一个这个人，他而且他是
1: 在书里面都有读过，
0: 而且他这个人呢，当县官的时候呢，他等于是自己做主，在那个人。这个大灾难之后，这个应该水灾之后，大家的这个民不聊生的时候，他开了公粮的仓库来济民，这件事情甚至引起他后来罢官。
1: 哇！
0: 可是这件事情老百姓就不得了的恭维他了，所以他这个郑板桥就为了这个开仓啊，来记住老百姓呢、啊，就留下记录。现在他那个在那边。 纪念他的一个园区，叫做石
1: 湖
0: 园的一个博物馆区，当然里面也有风。

0: 争啊，也有这些等等的，很让人怀念啊。那么他的县衙门啊，这是做的美轮美奂的县衙门在旁边，
1: 所以县衙门还有人要去拦捕什么深渊啊什么办公室
0: 好几个层次，发现大门，然后那中门还有内门，看到一个层次，都从外面都看得很漂亮，
1: 好特别。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请两位先喝口水，我们再来请他们聊聊这一次去山东啊，青岛啤酒一定要喝了哈，青岛啤酒厂应该也有故事，来，我们要请他们讲讲青岛啤酒厂的故事。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纵情蓝天下今天请到两位刚从山东游历回来的两位来宾，那他们要讲讲他们这一次去山东，特别山东我们在台湾最常接到的就是青岛啤酒，那青岛啤酒呢我有厂我也去吃去参观过哈，我不晓得两位你们聊聊你们去青岛啤酒厂有什么体验，或者青岛啤酒厂有什么历史渊源，来聊一聊。
1: 这个历史让我印象真是怀念不已，因为八年前呢我跟主持人一样也是参观过青岛的啤酒厂，这特别是那是啤酒节，因此外面是啤酒节，好像一条街啊，好像在墙上就可以有个这盖棺一拉下来，拿塑料袋拿那个台湾的塑胶袋就可以接满满的啤酒，然后拿个吸管就在路上就会喝起来了，居然有这种歧视。当他进到啤酒厂里头去参观的时候，因为我特别知道啤酒厂有一个有1945年到1949年的典故，在青岛啤酒在战后的时候一片的给是破坏嘛哈，那么此时有一个大企业家啊，是国民党大企业家叫陈果夫啊，他是党营事业，就把这个厂买下来了。买下来了以后，我想他更新设备之后，从一个不能说废墟，但是从战中的那个生产力极为破坏的情况，那恢复到它的产能，因此当时它叫瑞华公司哈，甚至还请到了青岛啤酒厂那个有点像宝塔型的一个 mark 商标，现在都存在青岛啤酒厂那个档案当中，因此参观它1945年到1949年那一段的故事。因为我家父也在陈果夫底下做过事情，因此对于那个他就跟我提过说青岛啤酒厂也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曾经是这样。那的话呢，青岛有一个很大的集团叫做齐鲁公司哈，后来齐鲁公司他们来到台湾就成为台湾很多事业的母公司啊，这是最早是其实他是带钱来的啦。那么有这样的眼光的人，就可见他能够将一个战后的啤酒厂做到一个恢复它整个生产力，我觉得这个陈果夫先生呢，不但是政治家，还是一个企业家，双栖的一个人。这次去，我们也喝到青岛才喝得到那个初叫做那苹果的那个
2: 二厂、三厂、四厂、五厂的
1: 五厂之外，叫做出那个出出来的姜什么？这出姜就是原浆啊，
2: 原浆的
1: 吃原浆，那个原浆被一般拿出来之后，两天你一定要吃完，两三天要喝完它，啊，原浆只有在啤酒厂附近的地方的人才吃得到。你可以讲讲看，你吃原浆跟一般酒什么不一样？
2: 原浆比较纯，对，应该是我其实我一尝二尝，感觉我不太感觉得出来，但是就是觉得哇，那这个制作了好多精细的这种一场好多这个酒类啊，
0: 所以那个
2: 对
0: 青岛啤酒是博物馆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博物馆里面还有什么记忆很特别的，跟你参观一般的博物馆？
1: 因为它等于是把这个厂的 process 啊，厂的流程，以及它那个整个好像那个酵母发酵的过程，而且最早是。可能还做了，我记得他有个外国人的蜡像，还是他的像在那边，就当时配出这样的青岛啤酒。这个酒要好，第一个啤酒花要对嘛，另外水要对，这很多事情因缘
0: 凑
1: 合才能够有这样。像台湾的那个普里的酒厂，也一个一定要当地的水啊，就这样来讲。那么我印象深刻，就是因为那时候是八年前去的时候，天气是非常好的天气。我非常怀念在那边那种在走在那个啤酒一条街，它外面那条街上那种感觉到欢愉的气氛。那这次跟我们的伙伴去的时候是晚上，被热情的青岛朋友，因为我们开那个学术研讨会，真的是上了一整天的课，
0: 晚上
1: 就在大排档上，不但请我们吃海鲜的，还 把各样的这个青岛啤酒叫出来让我们看，有的一厂的、二厂的、三厂的，是原浆的啊，要我们都品尝一下。在他们热情之下，我们这个酒量不错的 Esther，
0: 不同厂出现出来的它的差异是什么？
1: 对，
0: 你的味觉有什么感受哈？还是你们不是品酒师，所以所有的都一样？
1: 我们因为
2: 多少有点差别，但是分
1: 对它的原浆在那里，我们都在品尝一下，以至于我们两个人当场就突然高兴唱起《中国一定强》来。
0: 哎呦，是啊，然后呢，
1: 这首歌我们一唱，我们两个因为都还在同一个时代哈，中国一定强一唱啊。大陆的朋友他们傻眼的，为什么？他们没听过。
2: 这是为什么？
0: 哎、来唱一下，唱一下。中国一定强。
2: 我想唱个，因为当时问我说：“哎、欸，你们想不想两岸统一呀、啊？统一呀、啊？”嗯嗯。那时候我就想到我奶奶从小教着我一首歌，叫《中国不会亡》。嗯。中国不会亡。那我就想说，其实后来改成中国一定强。嗯，但是我要说的是，现在中国已然强了。嗯。已然强的时候，讲到统一的时候，我们想是不是？我们先和，或者怎么样和，两样交流，所以我们唱了这首歌《中国一定强》，中国一。

0: 你们这样唱起来的时候没有被围攻吗？
1: 没有，
0: 还是大家已经喝
2: 饱是同伴一起来、啊、
1: 他们傻了你知道他们傻在哪里，
0: 大家喝饱了就觉得
1: 他们傻在哪里，就没听过这么好的歌。
0: 哦，
1: 你知道为什么歌他们不能唱，知道吗？因为飘的是中华民国国旗。
2: 其实我为什么我跟他说，当我儿子画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旗的时候，那什么不对？我说不是，我们有中华民国，我们有中华民国的国旗。我就拿出我的台中华民国护照给他看，说啊，你们还有中华民国的叫护照啊？我说是，这个护照走到全世界，几乎很多地方不要签证，我就送给他我的国际护照、国际驾照，然后上面是国际驾我的地址。他说您到台湾来寻亲的时候，一定要万里寻着这我的国际驾照来寻的我找我。
0: 是。
2: 那带他台湾来，然后我们中华民国国旗在上面。
0: 嗯哼，哇，太特别了，所以。除了这个酒吧一条街，那个老城区有什么样的建筑特色，或者是说酒吧一条街就是很多像是不是台湾也很多不同的酒，那会有酒醋小姐在旁边一直然后告诉你这个好喝还不适合啊这种。
1: 我觉得那个就是在青岛啤酒厂的这一端，离我刚刚讲步行区是

0: 另外一个方向3公里，
1: 嗯，
0: 我国步行区的这个方向是一个很广阔的广场跟步行街，包括 St. Michael 天主堂，那个天主堂不得了的壮观，甚至在青岛做地标的时候也把那个天主堂的双塔形的建筑把它作为天主的青岛的地标之一了，而那个附近的那个基督教区的那个教堂哈，像特别是我们信义会那个教堂也是盖得非常的不错。那我是觉得德国人留下这些东西来，哎，那个教堂现在为止礼拜天有公开做礼拜，
1: 嗯，
0: 哦，但是由于他们有些大的原因，他们没有经过很多宣传，
1: 嗯，
0: 因此即便在附近可能走10分钟、15分钟的人不太清楚那个教堂在哪里。
1: 哦，
0: 为什么他们好像对宣传上比较要有些压抑了，
1: 嗯，
0: 但是天主堂因为太高了，所以说因为大家都会知道那个地方，
1: 嗯，
0: 那我是觉得在当地的这种留下来的遗产，我必须说大陆还是把它保存得很好，
1: 嗯，
0: 那个地方的维护啦，哦，那个也基督教堂的那个石头它标注啦，
1: 嗯，
0: 那个区域的整洁啦，维护非常的好，
1: 嗯，
0: 回复非常好，那么就那我们今天去的地方可以说是完全看到这个德国建筑之美，或者在宗教建筑上的特色，我们共同还沉浸在那种整个宗教气氛当中。
1: 嗯，好，最后我想请你们再给一些建议哈，就是因为你们这次算有点自由行了哈，那如果自由行在台湾的这些同胞他们要去大陆特别去山东自由行的规划上哈，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建议？就是说啊，一定要到哪个地方一定要游一游啊，看一看啦，啊。那因为在台湾，所谓的支付宝哈，啊，或者是这种
2: 微信
1: 啊，这种比较没有那么的，就是跟大陆这种在支付上还好像还不太连通，有什么建议？我们如果一去呢，我们要掏现金的时候，哎，他们会不会不收现金哦？这种旅游上的预备要做上一些事情。
2: 现在其实微信支付都已经可以绑台湾的信用卡了，没有问题。只是就是信用卡的时候，我们要看哪一张信用卡是可以有这个手续费可以比较减免的。
1: 哦，需要收手续费就是。
2: 对，每一家不一样，每一家公那个银行的这个信用卡不一样。对，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在当地有一个账户，一个银行账户的话，可以其实就是微信支付，台湾信用卡。或者是其实到了台湾，到了大陆，很多的像厦门，很多的很多地方，上海都可以直接在当地开户。
1: 嗯，但在山东呢？
2: 那就是山东可能有一些地方我不太确定，但是大部分其实都可以让我们开户，那，拿台胞证。那但是我们就当下就要带着大量的这个人民币现钞去到存到里面去，就像 debit card 一样，那也可以有，也可以微信支付。
1: OK，
2: 对。
1: 那山东那个机场叫什么名字啊？那个青岛现在叫什么什么？
0: 就是青岛机场，
1: 就是青岛
2: 机场。哦，青岛机场，我看到好多的货柜是长荣货柜、Evergreen， 还有阳明货柜。
1: 嗯，
2: 哇，很多的运输很哇四通八达，很。
1: 所以政治不太通，但是商业一直通，
2: 一样通。
0: 我是比较传统，我还是结了很多人民币结汇哈，带在身上。那么当然我知道这次因为我们行程当中花钱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但是我还是预备了不少人民币哈。按照各国的钱币而言，它是法定货币，因此它必须要接受的。像台湾，如果你在街上买东西，他如果跟你要你买美金，它是不对的，他非接受新台币不可，因为这是法定货币。同样的，大陆后来也注意到这很多景点哈，不要说你们别人给现钞，你们还拒收，那就麻烦了。
2: 常常也是这样。
0: 但是这是既然法定货币的，我在很小的杂货店，我在很小的面馆，我是给现金的。他还是找钱给我，还是有办法找给我哈。有个地方这个小摊子哈，他买15块钱，我给他20块钱，他居然很难去找5块钱，那本来那个生意就做不成的，可是他还去隔壁摊呢，去找到5块钱或找我钱，知道吗？比如说这里面
2: 我搭出租车，他就不找钱了，人民币不能收，你想办法，你能微信支付给我。对，
0: 那么但是我们这个

0: 目前在一些中小店啊，还是接受。假使你怕计程车这种状况的话，你最好上车前你问一下，说我身上假使只有人民币，接不接受？你就找可能十部里面八部都会接受的，那么你就可以上他的车子。
1: 嗯，所以整个在青岛的机场啊，它的入关啊或者出关这个。会排很久吗？还算通顺畅啊？你们的那这次的经验，
2: 除了这737的飞机上坐了这个好几，然后好多外国人都把那个身体一半的身体坐在外面。
0: 因为北京到我们北京到青岛的飞机，没想到坐得满满的，而且感觉哈三分之一都是老外。
1: 所以你们是从北京在
0: 对我们台湾等于台湾这边飞北京嘛？啊、北京在飞青岛
1: 哦，
0: 当然转机花了一点时间、
1: okay,
0: 但是
1: 国际加国内哈。
0: 台湾飞北京，你还不觉得老外很多？可是北京飞青岛，就发现老外占了快要三分之一。我说不上来，也不晓得是什么节。当然，它有很多原因哈，有的来考察的，有的来安装机器的，啊，各有各的背景的。我没想到青岛那么具有这国际化的一种都市。
1: 哇！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除了北上广深之外，青岛一定是你下一个旅游的一个。一定要去的都市然后城市，所以也非常谢谢 Esther， 谢谢胡彦敏老师这次在青岛之旅的分享哈。你们还记得有哪些美食吗？吃过了，除了刚才那个，
2: 其实鲁菜是非常有名的，鲁菜是中国的菜里面很有名的。
1: 所以鲁菜有没有什么特别名菜？
2: 有很多鲅鱼水饺，
1: 还有
2: 很多很多鲁菜，很多太多了，这个太多。还有咱潍坊的火烧，什么叫火烧？
1: 用火来烧？
2: 不，烧饼。那个烧饼呢？肉的豆腐的，你听不懂吧？大家肉的还是豆腐的？
1: 肉的豆腐的，两种口味吗？还是 mix 在一块？
2: 还有驴肉火烧，
1: 驴肉
2: 火烧，对，
1: 大家还可以吃到驴的肉，还是假的驴？
2: 就是驴肉，
1: 就是
2: 驴
1: 肉，
2: 对。
1: 所以山东的美食，
2: 羊肉可好吃了，
1: 是哈。
0: 我在路边呢，路边不就步行区吗？步行区看，你知道，在很多中国很多城市叫做，叫做。盔饼，头盔的盔，
2: 锅盔
0: 或者盔饼，知道吗？锅盔啊，这很多城市有很这个特色，像个钢盔一样的那个盔啊，锅盔盔饼。那么没想到呢，在青岛的这个小这个步行街下午的那个，他说叫做小盔饼
2: 啊，小盔饼，
0: 小盔饼等于说是这个手掌这么大的一个圆饼，那叫也叫盔饼。那我说，那一个5块钱，我就买。他说3个15块嘛，我就这样买来的。我说他后来一说买4个，我就买4个来吃嘛。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别的地方没听过，就这么盔饼又做这么小的小盔饼的。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谢谢今天两位来宾，
2: 谢谢。
1: 那么大家，
3: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阿兰姬，你有没有发现，夏天哦，

0: 很多东西，这个可以说保存啊，
1: 嗯，
0: 也确实会很容易不小心就会吃坏肚子。
1: 嗯，不是，如果你是生鲜的东西，就是期限内你就要用。如果不是那种，就是可以煮熟的东西就还好，不过期一两天你拿去煮了还是可以吃啊。
0: 就是
1: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0: 对啊。因为最近常常看到那个，譬如说营养师会提醒人家，
1: 嗯嗯，
0: 哦，哪些东西，要怎样去收藏、跟保存、跟烹煮啊，嗯，然后尤其是剩菜能不能吃，是现在很多人很讲究，对啊。但剩菜隔一天的跟隔两天的，哎呀，我觉得以前的人没有那个，
1: 以前不是都大杂烩吗？什么都煮在一块的。
0: 以前根本就只有菜毒啊，
1: 对，
0: 橱柜根本就没有冰箱。我小时候，我们那时候大家还没有冰箱嘛，
1: 对啊，
0: 都只有一个橱柜。
1: 而且那时候蟑螂好像也没那么多哈。
0: 哎，那时候不只有蟑螂，还有老鼠嘞。
1: 我知道了，我说没有现在蟑螂那么多吧。
0: 我他们出来，我们都没看见。
1: 那老鼠它会开那个毒蛙的门吗？
0: 他们也去
1: 咬。你知道以前旧的毒蛙就是上面有一个网状的那种，
0: 对，他可能会把那个，对，他可能会把那个咬破吧。
1: 哦，我就在想他如果他学聪明了久了，他可能连厨子都会开吧。
0: 对，有可能。对啊，我最近丢了好多东西，心里都觉得好，很舍不得。
1: 嗯，为什么？
0: 一个就是有一天我就发现说，那个猪肉的那个，它写有效日期嘛。
1: 嗯。
0: 然后我本来想说，我买要煮去我们要去艾宴，结果那天我又用别的东西，我就没有去用，
1: 没有用到。
0: Yeah, 然后第二天，对，因为都放在冷藏，然后放在冷藏过了两天，我又第二天又跑去跟人家吃饭，所以又没煮。到了第二天以后，我就想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两天了。然后心里就会觉得有一点，哎，到底要不要吃啊？要不要煮这样？然后我自己犹豫不决，我就问 AI，我说一盒那个集起的猪肉，哦，然后呢，现在怎么到底要不要丢啊？其实你看，连这个要不要丢我都拿不定主意，然后他就说，那你闻一下，你如果表面看起来还肉还没有变色，也没有变味，
1: 对，
0: 哦，然后你可以先检查一下。可是他又跟我讲说，因为现在夏天，即使你放冰箱也不保证它是安全的。哦，他再这么一讲，结果他就跟我说，那你还是丢了好了。
1: 嗯，
0: 你看，连这种事我都要等 AI 做决定。
1: 不是，你如果一开始没吃，你就应该放冷冻。
0: 这就是那天本来想要吃嘛，
1: 结果没有吃，你就要拿去冷冻了。
0: 没有马上，我就本来想说晚上吃，结果晚上也没有，第二天也没有马上拿去冷冻。我想说第二天就要吃了，啊，反正就是很多疏忽。然后呢，有一天想说这么热的天，那我就来煮个绿豆汤，结果把绿豆拿出来，就一看这绿豆还不错，看起来不错。结果看那个日期，天哪，2024年，所以好可怕。然后就开始想，哎呀，糟糕了啊！我就想说，那如果要丢的话呢？那
1: 对啊，那你就去发绿豆芽就好啦。
0: 所以我就问 AI 说，这个可以发绿豆芽吗？他说过期两年了，
1: 也许可以啊，发发看。
0: 我就说，那不然要做肥料可以吗？他也是想说，万一有虫子，
1: 没有，有虫子一看就知道有没有虫子，长虫了没？
0: 反正他就说，他也跟我讲说，这个当然是很可惜，但是呢，能不能发绿豆芽？他说，也许还有发芽的能力。
1: 对，
0: 但是能发芽并不等于适合再拿来食用。
1: 嗯嗯，
0: 哎，我们如果按照
1: 发出来。

0: 牙也不适合吃哦。
1: 对，
0: 是吗？
1: 对，可能它万一有一些毒素或者什么产生出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哎呀，所以很多事情我本来想要看怎么样好好利用，要不然反正才不会浪费。
0: 对、啊、
1: 哦，然后那我说那不然做堆肥，那堆肥就也就是拿去那个什么垃圾车啊，垃圾车就可以用堆肥，因为堆肥你要有干燥、啊、让它变成土壤的肥料嘛，所以所以最近就一直觉得说，哎呀，我为什么会把东西留到然后像这种要舍弃，然后到底要还可以再吃呢还是要丢？我们的专业知识不能够凭直觉，就挨过去，所以我就赶快想到问 AI 看看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考虑，
0: 对，
1: 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观点我没掌握到，结果还是
0: 丢了，结果就丢了，
1: 对，结果我就比较安心说好吧，那就丢了吧，
0: 对啊，
1: 就决定
0: 砸了，
1: 对，然后我就想到其实我们的人生有很多很多到底该留还是该舍的，一个是身外之物，譬如说我们的衣服啦，我们还有很多、
0: 啊、
1: 也买很多保养品，
0: 对、啊、
1: 或者是不是说不是不只是不是化妆品，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健康的保养品，健康食品啊，
0: 如果吃的健康食品是一过期就丢了不用问，
1: 对啊，
0: 保养品就看看看什么东西，
1: 有的人会很不要说有的人，就像我有时候就想说啊，那这样就丢好可惜，那还可以拿来做什么，我就心里想说还可以来废物可能可以怎么样利用，
0: 有啊，可以查一下有些可以啊，
1: 对啊，像那个像什么维他命，有的什么我因为有时候我妹妹会买一些 Costco 的一些从美国买回来的，然后 有些东西怎么一不小心
0: 就过期了，有啊，像你可能油过期了可以拿去做肥皂啊什么的、啊、
1: 哦，
0: 就这样，
1: 对啊，有你讲到油，还有一个 橄榄油已经过期了两三个月、
0: 那你
1: 但是我闻那个味道觉得还可以、还可以，
0: 如果过期很久可以拿去
1: 没有打开了，还没有打开，就过期两三个月，我心里又想祷告我要不要问 AI 算了、打开闻一闻看还可以煮，我就给他拿来煮，
0: 结果一吃也没死掉是不是还好好的，
1: 有些
0: 还活蹦乱跳，
1: 有些中毒不是马上死掉
0: 不是啊，如果真的太烦恼就拿去我也记得以前有的过期太久了就拿去给人家做东做西的，
1: 对啊，你还有，对，你还有出口啊，你要拿去哪里，像你说做肥皂你要给谁做，你要把，
0: 因为就知道有一个人他很喜欢做肥皂就拿给他他就好可以拿去做肥皂这样，
1: 所以肥皂是用过期的油做的，
0: 不一定啊，就是用油做的啊，但你过期的可以给他做
1: 啊，过期的油做肥皂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油烧味，
0: 不会啦，他一定是有处理过，不知道怎样做，但我知道他们是用那个油做的，
1: 所以我就想说像你看我们以前都用，
0: 我还拿去卖给贵妇呢贵妇不是都用很多钱买人家很便宜的东西吗，
1: 对啊对啊，但是
0: 要不然就买人家过期的
1: 好笑，
0: 用过期的什么奶粉做的什么然后卖给贵妇，
1: 我
0: 好像有看过一个新闻，有人过期的奶粉拿去做什么甜点然后卖给贵妇、那个专门贵妇在买很贵的，
1: 不良商人
0: 对啊，
1: 其实我觉得商人就像我现在要丢东西的时候，我当然不是说要能够那个，我只是想说这东西可以怎样利用，如果还有它的价值我还可以怎样把它变成有价值的东西，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好所以其实最后回到一件事，就是不要乱买，对不对，不然确实是

0: 什么、嗯、这个叫做暴殄天物。
1: 对，暴殄天物。
0: 对，所以要现在回 每次要买的时候要先记得要问自己三件事。
1: 有需要它吗？
0: 对，第一个要问家里是不是已经有
1: 了，已经用完了，已经没有了。
0: 对，如果还有先不要买。
1: 嗯，
0: 不要管他说是不是两瓶，
1: 那如果
0: 两瓶送一瓶，
1: 家里还有没有呢？
0: 所以我觉得哈，所以这个就碰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嗯、就是你会不会学会正确的收纳？
1: 对呀、啊，
0: 啊，常常塞到柜子里面，
1: 塞到太，有的人在冰箱很里面还找出什么多久以前的东西，
0: 木乃伊，
1: 好笑。对啊，
0: 所以说
1: 在冰箱角落里面，哎、欸，怎么找出个东西来啊？
0: 很多，我们如果把一个家里重新整理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太多过期的东西。
1: 是、
0: 嗯，你说衣服会不会过期？你知道有的阿公的衣服、阿嬷的衣服还可以留下来。
1: 嗯，
0: 有没有以前？哎、欸，以前那个国外的哈，都会穿他妈妈或是阿嬷
1: 过世了的，还穿他的衣服、
0: 啊，穿他的。新娘礼服，电影不是常常演吗？
1: 哦、对, 对, 对，好奇怪哦。对，
0: 对啊，那真的是
1: 我们东方人，好像大部分都会把它丢掉，对不对？
0: 没有啊，有时候像我婆婆或是我妈妈以前，如果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留下来有值得纪念，我就会留下来。嗯、我也会留下我阿嬷的照片。
1: 照片当然会留啊，跟衣服是不同的
0: 东西。对啊，奇怪，照片跟衣服有什么不一样哦？
1: 不一样啊。你衣服是哪来穿的照片？
0: 那
1: 你
0: 衣服如果还可以穿的话，你是不是洗一洗都还可以再穿？
1: 是可以，但是你如果愿意穿，你可以穿。
0: 对呀、啊，啊，如果他用过的棉被，就比如说羊毛非常好的羊毛毯呢，
1: 你愿意，你觉得你可以用，你也可以用。
0: 是啊，
1: 对
0: 对啊，
1: 没有说不可以。
0: 很多人很多以前，哎、欸，我觉得虽然讲说台这个华人讲习服、嗯，其实像我在国外啊。我就看很多人他们都很习服说哦这个东西比如说家具啦、嗯、或是那个物品啊齁、
1: 嗯、
0: 非常有纪念价值的、
1: 嗯。
0: 我那天看到一个彰化有一个名人的、嗯、然后不知道应该也是有钱或是名人、嗯、他家的摆设全部就在法国的二手市场
1: 嗯
0: 买到的一些
1: 嗯
0: 你知道包括一个什么一个装的那个还有锈蚀的东西，他觉得这样很美。
1: 嗯，
0: 哎，生锈而且产生不同颜色的、
1: 嗯嗯，
0: 所以有时候要惜福爱物也、嗯，也真的是有学问的。
1: 嗯，
0: 哦，我现在学会很多了。
1: 对，
0: 嗯，时间又多哎，
1: 时间多哎，感谢今天大家收听，
0: 阿子西
1: 张磊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以往的心绪回想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呢，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来自于最近非常非常受到欢迎的日本乐团 YOASOBI 带来的《群青》。问到近期日本最红的乐团是谁，这个答案我想非 YOASOBI 莫属。主打以小说音乐化为核心的创作理念，他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推出了首支单曲《Yoru ni Kakeru》《奔向夜晚》。那从此以来呢，在音乐的串流平台 KKBOX 上面呢，他的新歌排行的周榜啊，就迅速的攻下了第四名。这首歌曲里面呢，轻快的节奏再搭配上值得反复品味的歌词，不止迅速的在各大社群平台上面窜红，讨论度爆表，就连呢他的 MV 呢，目前也在 YouTube 上面累积了超过2亿次以上的观看量哦。那其中呢，可能有几十次是盒子我贡献的哈。那究竟这个红片淡片天的 YOASOBI 有什么来头呢？今天盒子就会透过今天的节目当中，会介绍几首他们的歌曲，带大家来认识一下这个横空出世的新生音乐组合。那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 YOASOBI 的成员有谁哦。YOASOBI 他的词曲创作的首脑呢是 Ayase， 跟我们熟知的米津玄师啊、须田景子这一些人一样，都是从 V 加，也就是 Vocaloid 这个音乐的自由创作平台的幕后创作者，转战到主流音乐市场的音乐创作人。那 Ayase 呢，他早在2018年底的时候呢，就创作了首支单曲《先天性攻击女孩》。这首歌的歌曲当中呢，它的速度感非常的足够哦，再搭上非常有冲击性的这个歌词，就引起了非常多歌迷的关注。那这一首歌曲呢，它从词曲还有 MV 的插画都由 Ayase 他一手包办。之后呢，陆续推出了好几首的作品，也都展现了他的创作天分。尤其是《幽灵东京》这首歌曲，更是受到非常多人的喜欢哦，让不少人呢当时就大胆的预测，他将会是未来日本乐团的超级新星。YOASOBI 的另外一位成员则是主唱 Ikura， 他曾经加入不插电乐团 Blasonica， 在翻唱歌曲的影片当中，充满空灵感的歌声让不少网友纷纷留言称赞。 Ikura 也曾经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陆续推出个人创作专辑，并且举办了专场演唱会，在成为歌手的路上不断的努力着。而谈到两个人的结识过程， Ayase 说呢，最初他是透过小说网站 monogatari.com 的合作企划，他想要打造一个将小说音乐化的组合，并且呢，在这段期间他不断寻找着主唱的最佳人选。某次呢，在 IG 上面偶然的看到了 Ikura 的翻唱影片，对他的歌声非常的有印象，于是呢，就邀请 Ikura 加入 YOASOBI。由于两个人呢，除了有 YOASOBI 之外，都还有原本就在进行的工作，于是呢，决定将各自的工作视为早上的活动。反之呢，有 YOASOBI 这个组合就是晚上的活动。所以呢，他们的取名啊，这个团名的取名呢，叫做有 YOASOBI， 这个带有在夜间玩耍的意境呢，就成为了他们的团名。YOASOBI 推出的第一支作品《Yoru ni Kakeru》就是以星野午夜所写的小说《Thanatos no Yuwaku》为原型而创作的歌曲。不少阅读完原作再去听歌的人都表示更能够理解小说中的意境了。就连这个小说的原作者本人呢，也在推特上面推荐大家先去听《Yoru ni Kakeru》，再回来阅读小说。如此一来才能够更加的深入了解自己的作品。对啊，
亚斯来说呢，如何将小说中出现的词汇在歌词中运用得当，以及乐曲要如何编排才能够凸显其中的世界观，这些呢都是在将小说音乐化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难题，同时呢对他来说也是乐趣所在。而主唱伊库拉则表示呢，在演唱尤阿索比的歌曲的时候，必须要专注在小说主角的情绪拿捏，将自己带入到人物的故事当中，感受主角们的心情，才能够用歌声诠释好如同诗句般的歌词。尤阿索比先前也受到了 First Take 的邀请，挑战以一镜到顶的方式来演唱尤鲁尼卡盖鲁。那这边稍微来补充说明一下什么是 The First Take。 那 The First Take 呢，它是可以说是 Sony 这家唱片公司它在 YouTube 上面的一个特殊的音乐平台，它会邀请很多的艺人来演唱版权属于 Sony 的一些歌曲。那 YOASOBI 呢之前也到了这样子的邀约。那这个频道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一镜到底的演唱，中间没有办法剪接哦，所以呢即使是非常有经验的歌手来到这个节目呢，其实也都是战战兢兢的在录音哦。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这个 YouTube 的这个搜寻列打了 First Take， 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多实力派的歌手在当中的演唱哦。那再回到我们这个尤阿索比的主唱伊库拉，对伊库拉来说呢，在 The First Take 这一次的录音最大的挑战不是一次到位，而是不能够面对观众演唱哦，让他浑身不自在。举办过很多场演唱会的他呢，喜欢一边唱歌一边跟台下的歌迷眼神交流的感觉，于是呢伊库拉只好对着墙壁试想哦，想象着另外一头有很多的歌迷用这样的心情来演唱，才顺利的完成了录音。那在这边盒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呢，就是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哦，就是在伊库拉参加完 The First

Take 的录音之后呢，全新地图这个音乐团体的成员相取圣屋呢，后来也翻唱了 YOASOBI 的 Yoruni Kakeru， 并且呢把影片就是也上传到了 YouTube 哦，并且呢在影片里面还模仿了 The First Take 的风格，就连开头架设摄影机的样子都跟伊库拉一模一样。如此用心让人捧腹大笑的翻唱啊，不仅在两天之内就吸引了百万人次观看，连 Ayase 呢也在推特上面多次转发影片，表示自己真是开心死了哦。YOASOBI 的歌曲不止红遍日本，就连在台湾的音乐串流平台上面也多次夺下排行榜的前段班位置。对于自己的歌曲在日本以外的地区也广受欢迎这件事情，Ayase 表示，虽然语言不通，但是能够透过歌曲当中的旋律打动海外歌迷的心，让他非常高兴。伊库拉也很开心能够用自己的歌声让听不懂歌词内容的人喜欢上 YOASOBI 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让 YOASOBI 瞬间爆红的歌曲 Yoruni Kakeru 奔向夜晚。

夜遊びの夜にかけるでした。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音乐团体呢，是最近非常有话题的夜遊び。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怪物。怪物是夜遊び为动画 Be a Stars 第二季所创作的片头曲，也是他们第一首正式为动画所创作的歌曲。 Be a Stars 的故事呢，超级超级超级精简的来说，就是呢，一只大灰狼爱上了一只小白兔的故事。主角雷格西他是一只大灰狼，他在荧幕上面看起来的样子呢，就是一只灰狼。那他爱慕的对象呢，是女主角哈鲁，他是一只白兔，也就是我们平常能看到在动画里面出现的白兔的那种形象哦。那他在这个雷格西呢，在爱慕哈鲁的同时呢，因为这个天性的关系哦，他必须尽全力去压制自己想要吃肉的本能。那这首歌曲当中的怪物呢，指的就是雷格西他本人哦。Be a Stars 第一季的片头曲已经表达了 Be a Stars 这个故事整个的世界观，给人一种危险又诱人，充满欲望，暗潮涌动的感觉。但是到了第二季的这一首怪物呢，就更像是回到雷格西个人，讲他是如何为了爱努力将自己的兽性转化为喜欢的人的一个力量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来听一听这一首怪物。

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YOASOBI的怪物，紧接着盒子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的歌曲是温柔的彗星，这首歌曲是 Be A Stars 第二季的片尾曲，因为是第一个合作案，所以才有这么豪华的一个同捆包装。如果换作是现在，以 YOASOBI 受欢迎的程度来看呢，应该是没有人请得起片头跟片尾都让 YOASOBI 来唱的这个阵容哦。那我们回到温柔的彗星这一首歌的歌曲意境哦。那如果说呢，怪物这首歌曲讲的是男女情爱，那么温柔的彗星这首歌曲呢，就更接近是主从情谊或者是父子牵绊了。一开始呢，会有人以为这首歌曲是从陆毅，也就是这部作品的第二男主角的视角去出发，可是意外的呢，歌曲的前三分之二主视角都是陆毅的狮子下属一吹，说陆毅是怎么改变了他的人生哦。歌词当中呢，也隐藏了两个双关语，第一个就是无与伦比的日子和离别的气息席卷而来，当中呢就分别隐藏了陆毅和一吹的这个名字的谐音。这是一首关于曾经快乐的日子最后突然迎来离别的悲伤歌曲。温柔的彗星指的就是在陆毅眼中的一吹是一只非常和蔼温暖的狮子，而这样的描写手法呢，也成了YOASOBI后来写动画歌曲的一个模板，也就是在歌曲中用一个人的角度呢去看待另外一个角色，而被形容的这个角色呢，通常都会是歌曲的歌名。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YOASOBI带来的温柔的彗星。

0: 哒。
1: 非常优美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有阿索比的温柔的彗星。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讲到哦，有阿索比他们在创作歌曲的时候呢，常常会用一个人的视角去描写另外一个角色的一些行为对自己的影响。那这也成为有阿索比他创作动漫歌曲的时候的一个模板。那这边呢，我们要分享到的另外一首歌曲呢，是《祝福》。祝福是动画《水星的魔女》的主题曲，因为呢是钢弹系列的动画哦，所以呢这一首歌曲的曲风呈现了更多的科技感和速度感。歌词当中呢也有很多像是群星啦、宇宙啦、飞行的意象哦，成了一首相当爽快激昂的歌曲。其中呢也唱到了破除诅咒、逆天改命之类的主题哦。那同样和动画作品本身的故事呢，是都是有关系的、哦。那这首歌曲的歌名《祝福》呢，就是来自于《风铃钢弹》的祝福，祝福女主角苏莱塔能够克服恐惧，勇敢走出自己的路。那这一部作品里面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台词，和自己也自己蛮喜欢的、哦，那就是呢，逃避的话只能获得一样东西，而前进的话就可以获得两样东西。这一句台词呢，也很巧妙的被安排在歌曲的歌词当中哦，让观众、听众在听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呢，不止被旋律吸引，也能够深刻的去感受到动画要传达的意念。好的，那么紧接着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来自于动画《水星的魔女》的主题曲《祝福》。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几首来自于由 ASOBI 这个乐团他们所带来的动画歌曲。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这个水星的魔女这一部动画的主题曲祝福。那么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首歌曲，那就是最近非常受到瞩目的爱豆偶像。那这首歌曲呢，它是2023年上半年非常非常多人在讨论的一部动画作品，我推的孩子的主题曲。直接把歌名呢取作 idol 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直白哦。这边呢先来讲一下我推的孩子这个中文哦，好像应该蛮多人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哦，是我推倒的小孩子嘛，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推的孩子呢，日文是 Oshinoko。Oshinoko 呢，可以解释有两个双关哦。第一个呢，比较简单一点的，就是 Oshinoko 就是我喜欢的那个偶像，我正在追的那个偶像哦。那还有另外一个双关呢，就是我的偶像的孩子。那用这个 Oshinoko 我推的孩子作为这个动画还有这个漫画作品的这个名称哦，可以说是非常的合适。这首歌曲的曲风呢，在 YOASOBI 至今所做过的歌曲里面呢，算是相当有个性的一首。YOASOBI 先前的歌曲呢，像是一种轻盈的律动，但是呢 ，idol 却一反常态，是一种很重，就像是跺脚一般的蹦一下子的那种感觉哦，非常暴力的抓住了听众的耳朵。伊库拉的歌声呢，也像是本来是那种好像是邻家女孩清秀的孩子女孩子的这种样子哦，然后一下子呢就突然跑出来了金发化了浓妆的感觉，字句当中呢都充满了很像是小恶魔很俏皮的那样子的感觉哦。而这样的感觉呢，当然就是为了要模仿出动画里面的女主角星野爱那种无与伦比的偶像魅力。那这首歌曲当中呢，有一个地方也是蛮值得注目的哦，那就是饶舌的部分，也就是这一首歌曲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个元素。歌词当中有一段一连串用了八个韵脚的押韵哦，把主角星野爱还有他两个孩子的名字阿库啊还有这个露比呢都放了进去，让人不得不佩服YOASOBI的巧思哦。那这首歌曲的前半部分呢，是从这个星野爱以前待过的这个偶像团体 B 小艇当中的一个成员的视角来描述他眼中的星野爱。那后半的部分呢，则换成了星野爱他自己的视角，讲出他心中对爱的渴望。那歌名呢，取作偶像，既是受词也是主词，一个有关于嫉妒

度较尽心从谎言当中想要去找出真实挚爱的歌曲。毫无疑问的要选出2023年的代表日文歌曲，那真的是一定

秘密だけは秘密。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我们要在这里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2023年的秋季动画《葬送的芙莉莲》的片头曲《勇者》。那这整首歌曲呢，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一开始被释出的时候就有很多歌迷还有这个动画迷哦，说哎，不搭，不适合《葬送的芙莉莲》这部动画的感觉。不过到底适不适合哦，每一集动画都有好好的把片头曲听完的观众，我想呢心中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答案吧。尤阿索比的歌曲呢，最强大的地方呢，就是在于他们都一比一的还原出了原作。不过呢，这同时哦，也有人觉得这是一把双面刃，会让这个观众还有听众呢，在听的时候哦，只会想到这一首，就只会想到这一部动画作品，寓意呢就被缩限了。只有看过这些动画作品的观众、听众才能够代入和感同身受。不过呢，到底说到底哦，我觉得这个歌啊好听就好了嘛，很多人也不在意它的歌词到底是什么，而是整首歌曲哦带出来给人的感受哦。所以呢，好像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也不用想那么多。好的，那节目最后呢，就为大家送上这一首来自尤阿索比的《勇者》。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马达，我爱西马手。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浸会一起关心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很多的年轻人啊，常常会跟浸会讲说，其实他们觉得现在的社会啊，好像感觉让他们觉得很迷惘。他们很多人常常会觉得说，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未来的方向在哪里。甚至有些人也会觉得说，现在的机会是不是没有以前好哦？其实呢，我们的老祖先有一句话，他说呢，机会是自己找的哦。但重点是啊，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可以看见机会的这个眼光啊，真的很重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哦，我们邀请到这一位重磅的特别来宾哦，浸会特别荣幸可以邀请到他。他是我们以农集团的创办人哦，也是以农集团的总裁潘胜正潘董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欢迎潘总裁。
1: 谢谢你，谢谢。
0: 总裁好，总裁，我知道我们台湾哦，所有饮料业的这一个包装的龙头啊，应该就是饮农集团了。可是可能很多年轻人不了解，说，哎，这个是什么？总裁，您当时啊，怎么会想说要自己创业，然后要引进这一个包装业呢？
1: 是这样的，因为每一个人最好是越早设定你人生的目标越好。既然你来到这个世界，至少你要留名或者留利或者给人家有所贡献，这才是人生的目的。所以我很早就立定目标，说我的 first choice 是当官， second choice 是做生意，然后第三个 choice 是之后收藏古董啊，提高自己的艺术领域，然后再来造福社会。
0: 哇，潘总裁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为自己立定目标了吗？
1: 对，因为我是譬如说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就有一个私人医院的院长，

0: 跟我说，潘先生，我女儿很漂亮，低你两年级，你认识她，我儿子跟你同班，可是我儿子读书读不好，他不可能考上医学院，只要你考上医学院，不管任何医学院，我以后就把我女儿嫁给你，然后把我的医院全部留给你。
1: 所以总裁原先是念医学院的哦？
0: 没有，
1: 不是，
0: 不是，我跟他拒绝了。
1: 他你拒绝了，别人会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好棒的机会耶。
0: 不，因为我的想法是这样，因为做医生时间不自由，因为你如果尤其自己开诊所，你有好的病人好的朋友来，晚上三点两点你也要起来帮他服务啊。
1: 哎，真的，
0: 对不对？那平常正常开业时间你哪里都不能去啊，所以你时间不自由。然后第二个，你天天跟那些忧愁苦脸的人，因为他们得了病在一起，会影响你的心情。第三，医师是一种用手赚钱的工业，是叫做高级手工业，你不动手赚不了钱。所以我一直认为你人生要赚大钱，一定要用你的脑筋加你的思考加你的嘴巴，这样就好了。因为这样你可以管很多人，做很多事都不需要你自己做，只要你把下面管好就行了。
1: 哇，总裁您是念这一个商科的吗？商学院的吗？
0: 不是
1: 啊，不是哦。可是我觉得您好多这一个就是企业的这一些 business 经营的思维耶。
0: 好，我跟你讲一下，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是读成功中学，算五省中之一，不错。然后我读书总是在班上第一名或第二名，因为我的思想中学，天下既然有第一，第一就应该是我，有这种雄心壮志。然后我最崇拜的人是拿破仑，因为拿破仑个子矮，人小，可是野心非常大。我相信他的名言叫做 Nothing is impossible， 没有不可能的事，只要你如何解决而已。那当然拿破仑有他的缺点，因为他最后滑铁卢了，说为了汲取拿破仑不滑铁卢的教训，我到香榭大道的凯旋门上面去买了一尊拿破仑的半身像，拿回来做我总裁办公室的门挡。
1: 哇，
0: 为什么进来就要想到有他的雄心壮志，要走的时候就要记得不要滑铁卢，这是我的人生想法。
1: 哇，总裁真的是好有智慧耶。
0: 对，客气了，谢谢你。
1: 可是总裁您不是做念商业的哈？
0: 对。
1: 那我记得您好像是念英文对吗？
0: 对，原因是这样，因为我从成功中学不是告诉你都是保读第一名第二名吗？那每一个大学规定，你们这个高中如果在他们大学有24个同学就可以保送一个名额。
1: 哇，
0: 我们那个时代，那大家都喜欢保送台大，穷的人保送师大，想学理工的保送成大，然后呢只有我一个人保送政大。我选择政大的原因就是说我以后想当官，因为我从小就认识一些官大爷，我认为当官的人都很气派，而且都很有学问，而且又可以为国家做大事，所以我第一目标就是希望当官，所以就填入政大。那政大保送的时候他会给你填三个志愿，那通常因为保送的人呢是在考生考进来之前，所以你的三个志愿是填假的，通常第一个志愿就是要进去了。所以我开始本来填

0: 外交系、新闻系、西洋与文学系。那后来想想，外交系可以复修，新闻系可以复修，因为大部分是中文的。外文系不可以复修，外文系需要老师指导，所以后来把外文系选作第一志愿。所以我进政大是读西洋与文学系。那我为了把语言当作沟通的桥梁，我不知道以后我会往哪一个行业走。老一辈人告诉我说要修中文，要修日文，因为我跟日本流通很大，所以我修了日文。那英文当然是主修，因为外文系嘛，所以我修了日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总共五种。
1: 哇，好厉害哦！我们修一种都觉得头好痛。
0: 没有，你修越多越快。我修日文的时候，我曾经跟日本的老师，日文老师是日本人，跟他举手说，老师，你这样的教法学生不太容易懂，你把它讲得太复杂了，所以我认为应该用更简单的让学生容易懂。老师说好啊，那你来讲讲看，我坐你的位置。那讲完之后，老师鼓掌，然后我每一次考试都100分，所以我的学习成绩都100分。
1: 哇，太强了。
0: 那德文也是一样，我的德文学习成绩也曾经过100分。
1: 德文很难学耶。
0: 对，因为德文它有阴性、阳性、中性，所以比较难学，而且它发音也比较困难。那西班牙文是最好学的。那西班牙文你闭着眼睛每次考试一定95分以上。
1: 哇，真的很厉害，而且总裁连那个德文这么难都还可以得到100分。哇，其实总裁虽然讲得很轻松，我听那个有一些年轻的那个同学在谈啊，要修西班牙文也不是那么好修的，总裁随便轻松考那时候就可以考到95分，也是很厉害的耶。
0: 西班牙文的它语句的排列是跟日文一样的
1: 啊。真的
0: 哦。
1: 那我可以尝试看看。
0: 譬如说我不喜欢你，日本人是讲我你喜欢不，西班牙文也是这么讲。
1: 哦，所以它的那个
0: 语
1: 法排列语句
0: 的、pattern 是一样的。
1: 哦，
0: 那英文跟中文是一样的。
1: 哎，真的，总裁我觉得很有智慧，就是哈、他很容易去找出那一些共通性。
0: 对，
1: 然后你理解之后，哎，
0: 对，
1: 听总裁这样讲，我都觉得哎，好像感觉没有那么难。
0: 对，然后学语文的时候，譬如说语文有关的书，重庆南路从第一家到最后一家，可以买到的书我全部买。为什么？譬如说你文化书可能有十个很有名的人写的，那每个人各有特色，那与其你选一本最好的书读十遍，还不如十本书读一遍。为什么？十本书读一遍的好处是共通的，你都学到了，个人的特点你也学到了，这样你才能够真正100%的学好。
1: 哎，真的，我觉得总裁这个观点很棒。哎，其实很多时候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太喜欢看书。
0: 对，
1: 我们那个出版业都会一直 complain 说，你看我们现在那个出版新书嘛，一年出版那么多，可是很多书都卖不出去啊。大家觉得好像看书的那个，因为现在网络搜寻很多知识很方便。
0: 对，
1: 但实际上看书还是非常有用，对不对？
0: 对，看书还是非常有用。那当然现在的社会网络搜寻是应该的，而且也必须做，因为这样可以增加你很多不了解的智慧，手指按几下答案就出来了。所以这是年轻人要读书也要用电脑、用 YouTube、 用 TikTok 之类的来学习，用 Google 搜寻之类的等等。
1: 真的耶，我觉得总裁哦，真的是非常的

0: 年轻，心态好年轻，然后你看很多年轻人很懂的东西，其实总裁感觉都很熟悉哦。我就想到你看我妈妈其实比总裁年轻，可是对于很多这一些3C 啊网络的东西其实是很不熟悉的哦。但我想请教总裁哦，我知道您这一次出版的这一本新书嘛，哈，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讲，哈，很多年轻人抓不到自己的方向是很有帮助的。这本书叫做《你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和成为富豪吗》哦，在这个书里头，其实哦，你有提到第一个，就说要尽早设定你的人生目标。
1: 对，
0: 刚才总裁有提到说，哇，原来您在升学，你看那个时候早期，然后高中要推甄嘛，哦，就是说推荐学校的时候，哎，您就已经设定目标，而且跟其他同学都不一样。
1: 对，
0: 你那时候就锁定说，哎，这个政大的西洋语文学系很不错。
1: 对，
0: 可是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就是有一个状况，就是我根本找不到我的目标，要怎么设定？
1: 因为我的目标要当官嘛，所以当官的第一要件就是要进政大，因为政大的教授70%以上都是官员，因为他们为了名誉来教书的。就像我们的德文教授，他是总统府的德文翻译官，所以我毕业的时候他也帮我介绍要进总统府当翻译官，就是像以前马英九宋楚瑜那个位置。那可是我刚刚跟你讲了，我读政大目的要认识这些高官，而且政大有一，除此之外可以有很多科系，像外交系、会计系、会统系、新闻系，这些都是别学校没有的。你读了这些系以后，你到税监处80%都是同学。
0: 嗯嗯，
1: 对不对？
0: 真的。
1: 所以政大有这个好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我既然想当官，至少要参加2个以上的社团来提升你的领导力。那我要参选班长、总干事、代联会主席之类的，来做班上的 leader， 做学校的 leader。那所以这样经过各种历练之后，发现政治是黑暗的。因为我们的政治教授怎么教吗？他说，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教室关起门来，有谁要想当官的告诉我，我奉劝你要当官只要记住2句话就行了。第一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你上官场不能下来没人理你。那要怎么样才能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就是下一季你的作为必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0: 哇，听起来真的很沉重。
1: 对，
0: 我自己觉得啦。
1: 对，那因为听了这句话之后，所以我就决定，而且又参加社团之后，发现政治是黑暗，真正黑暗的。譬如说我们在选总干事的时候，停电1秒钟，这一把下去100%是我的，那一把拔下来一定有你的
0: 啊，
1: 对不对？那不是作弊吗？
0: 真的，
1: 那停电1秒钟就行了，我2把抓好，这一手下去全部是我的，那一手拿上来的一定有你的。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啊，
1: 这比较黑暗吗？
0: 连在学校选个这个干部都有。哎、
1: 欸，就像我们要选代联会主席，国民党的一定先开会，由教官主持，谁指名谁，谁指名谁，然后再来研究非国民党的叫党外，党外的有哪几个，哪几个谁最强，谁次强，最强跟次强的不要给他提名。那怎么办法？因为以前提名都是

0: 学生举手，对不对？你举手跟我举手，谁快一秒钟，谁快半秒钟，教官决定，不是你决定，也不是我决定，而且我们也没有带码表，你也不能争啊，
1: 是
0: 不是？
1: 是，
0: 大家好多人都在举手啊，
1: 是。
0: 那国民党呢，是已经事先排好了，民进党不是民进党，党外的没有啊，所以要赢很简单，这叫政治手段。
1: 所以总裁后来是因为这样，后来想说，那我就不要当官，然后来
0: 创业吗？然后来从商。那所以就我要不要当官了，所以我要从商。
1: 那从商怎么会想说自己创业？好有勇气耶！
0: 那我从商必须要先学习啊，因为我商业科目学的不多，我学的是外文跟新闻，因为我认为新闻跟外文很有连结。所以以前像外交部啦，国贸局啦，机械工会啊，经济部啊，派我从业之后派团到各国访问，他们都推我做团长。团长就是要代表这个团跟这个，譬如说国贸局局长，两个人一起去会见他们的国会议长啊，副议长啊，副总统啊之类的。所以你必须懂得外交礼仪，必须你的外文很溜，所以才有机会。所以说去政要从商，所以我想说，那我要学习商业，最好进日本商社。日本商社五大商社，譬如说三菱啊、三井啊、住友啊、伊藤忠啊之类的，那当然三菱第一啊，所以我第一目标选三菱。那我就去考三菱，去考三菱的人，那个时候有430几位，
1: 哇，很多耶，
0: 很多人
1: 只录取要
0: 那后来录取24个，那24个再经过6位部长，每一个部长选一个，所以总共400多个，录取6个。
1: 哇，
0: 5个是日本留学回来的，就我一个是本地生。那我为什么本地生能够赢？因为我的外文比他们强多了，日文我也行，英文我也行，所以我被录取了。而且他说那你要进哪一课？我说我当然进机械课。他们说你机械生不懂啊，为什么要上机械课？不是纺织课啊，那个品管课啊，那个制裁课啊，总务课啊，之内比较简单吗？我说不对，我要进机械课。为什么？机械卖的是品牌加知识智慧。一个 Seiko 的表跟一个 Rolex 表，成本可以差1倍，价钱可以差4倍。是不是？
1: 嗯，
0: 一个 Rolex 可以卖几百万啊，一个 Seiko 最多卖几十万啊，通常只有几万而已啊。所以他说哎，你的思想很好。他说那你怎么补救？我说我会很认真的学，只要有问那个国外的工程师来，我一定到那跟他一起去工厂去介绍客户，然后我说欢迎。我就把他们的技术学起来。那我们三菱公司的好处是有每2年换一个你主管的项目。譬如我刚刚进去管最简单的农业机械跟道路机械，这是最简单的。那过2年我就搞再搞比较重要的产业机械。产业机械譬如说injection塑胶机械啦，然后那个橡胶机械啦之类的。那产业机械做完了之后做整厂。那我的老板，我是我运气很好，叫做佐治公，辅佐治理国家有功。
1: 哇，
0: 叫做佐治公，不是他。是他的阿公，他的阿公是韩国总督。
1: 嗯，

0: 师父辅佐快下来吗？
1: 真的。
0: 韩国总督他爸爸是三多利威士忌的社长，那他说他不想在自己的事业里面，所以他到三菱来上班，要做我的头头，而且让我一生富有的指导老师就是他。为什么？他告诉我一句话，潘先生，你们现在民，因为我民国啊57年进三菱，我56年毕业，57年进三菱，他就告诉我说，潘先生，台湾现在还落后日本至少30年。台湾跟日本的共同特性是岛国，土地、房屋一定会涨，所以你要拼命赚钱，努力赚钱，存下第一桶金之后就开始买房地产，你这一生就富有。所以我这几十年靠房地产就赚了几十亿。哇！我在农，譬如说我第一个家是买在仁爱路4段35巷顶好市场对面那个巷，叫台北市名人巷。那个时候房地产一平15500，我住了40几年，涨了40几倍。然后我后来买了叶才记的钻石双星，很有名嘛，林肯大厦隔壁那个，当办公室，当了10年，赚了5倍，
1: 哇，
0: 也很好。那最好赚的一个是跟王永庆在公视工业区买的工业地，为什么？他王永庆本来要在那边设蓝牙厂。那后来他是到工商过来，因为他买地要买，开始买地的时候，路中央有3块茶园，那茶园的老板是兄弟，他说反正我们3块才3000多坪而已嘛，对你要几十万坪的来讲太小了，所以你先买别人，买完了以后我们，你也不用先给我钱，我们就继续种茶，继续赚钱，等到你要的时候才来跟我们买就好了。那王永庆就从250块一瓶开始买。买到10000块一瓶。那地够了，所以他就跟他三兄弟讲，我要盖厂了，你这3块地3000多坪而已，卖给我。他说：“这王先生，你说的很对，我们才3000多坪啊，你120万坪啊，所以占你的数字非常少。你最后一瓶买10万嘛，那我们就一瓶卖你100万就好。那也没多少嘛，对你总数来讲。那王永庆是不愿意受人家胁迫的人。”所以他说不买了，工厂也不盖了，所以他就把他已经买的120万坪的地全部拆开来卖，从一坪13000几开始卖
1: 啊。
0: 那他也赚了嘛，因为开始，因为最贵的才10000嘛，
1: 是
0: 最便宜的250嘛，
1: 是
0: 那开始卖，那13000多是靠不靠路的，我说我要靠路了，他说靠路第一期没有了，第二期还有。那靠的路那一条路是现在是25米，当时啊，后来扩宽到40米，是公司工业区。那我就说好，那我就靠路的买一块，那买一块地1000多坪，那他就卖给我16000，那我跟他一直杀价，杀了一个早上，剩下15700，才少300块，我还是买了。可是因为我就先用水泥板把这块地隔起来，它的好处是三面临路，我可以盖工厂。结果有一天我的中介带我说去林口要买一个8000多坪的别墅，地很棒，在林口高尔夫球场旁边，可是胁迫

0: 太大。我说这不行啦，我又用的地8000多坪，大概有用的地只有1000坪啊，其他只是缴税跟种森林哦，没有用。所以我说不然这样好了，我林口还有块地不错，你可以来看看，让你欣赏欣赏。然后他就跟我去看，他说哎，潘先生，这地不对啊，这么好你还放着。已经过了买的时候到我们去看的时候是30个月，就2年半，那个时候已经涨到6万多了。
1: 哇，
0: 但是民国72年左右开始已经开始涨了。那我就跟他开玩笑说，哎，我这个地本来自己要盖工厂的啊，我三面临路啊，如果有人要买1坪10万我就买了。结果过了一个礼拜他带一个热门人来说10万他要买。那后来当然中国人嘛总是要让点价，后来我卖给他97700，就是成本的 6.3 倍，2年半赚 5.3 倍，钱是这样来的。然后有一块地我现在还有1800多坪的，在林口工商工业区，那是一个人标下来的，因为工厂倒闭，可是他是最先选的地，很棒，所以我就去跟他谈。因为法院拍卖不点交，人站在里面他很麻烦嘛，对不对？他又不敢跟他赶走，所以他就扔在那边。那我就跟他讲，这没关系，我跟你买，我来解决。他说怎么解决？我说很简单，我先付你1层定金，再付你1层定金，2层定金之后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赶走他，因为你已经有钱了嘛，可以跟他谈了嘛，跟你赶走他。然后如果3个月以后你还赶不走他没关系，我继续再等你，等到你赶走他为止。不过我付你的2成款，你要照法定利息5%给我。那结果他拿了我那2成款之后去跟他谈，一个礼拜就搬走了。因为我是跟他买1亿4000万，那2成款只有2000多万了，
1: 所以他就可以马上顺利去解决
0: 解决他的问题。
1: 对，
0: 所以他马上地就可以给我了。那地给我之后，现在这块地大概值15亿。
1: 哇，
0: 涨不多，可是10倍也算很厉害了。
1: 非常厉害，不是很厉害。
0: 对呀、啊，对呀、啊。那现在租给人家，我租一个200坪的地给人家做储电用，不是太阳能要储电吗？太阳下山电要储起来吗？我一坪空地就租给人家2200块，很好赚，对不对？
1: 对啊，
0: 一坪空地2200块，那每年涨3%。
1: 而且其实像太阳能板那个其实一租都是要一大片。
0: 不是，它是储能、
1: 哦、
0: 所以不是放太阳能板、哦、它只需要放2个货柜大小的设备就行了。
1: 哦，
0: 这很不占地方。啊，所以我的房我其他的地方一部分做我自己的仓储，因为我以前有开工厂，那一部分租给人家。所以就凭那一块地，我一年就可以收1500万的房租。
1: 很多年轻人听到这边应该都觉得超级羡慕，对不对？
0: 对。
1: 但重点是因为潘总裁有这样一个很精准的眼光。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们再请总裁继续跟我们分享。
0: 好。

0: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邀请到以农集团的总裁潘胜正潘总裁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哦。其实听众朋友刚刚应该跟静慧一样、都一直听到合不拢嘴，为什么？因为太多哇哇哇，那个很惊叹，对不对？但我自己个人真的很佩服潘总裁，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眼光哈？怎么这么精准的眼光哈？我们投资都在讲说要精准，对不对？但这真的很难做到。不过我个人还是很好奇哦，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哈，金辉有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以农集团呢，其实它是我们台湾哦，应该是说在我们台湾的这个整个饮料的包装市场哦，大部分都是他们家的产品哦。但是呢，总裁是怎么样可以在那么早期的时间，你看，应该在六十几年，
1: 65年开始我的公司。
0: 对，民国65年开始，那时候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想说，哎，其实台湾可能需要这一个饮料包装的这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包材的设备。
1: 我刚刚跟您提过，我在三菱待过，管过农业机械、道路机械、产业机械，那像。轮胎机械是属于产业机械，全台湾只有8家轮胎厂。这样子的话，你的生意可能很大，一年可以做几千万美金。可是如果这8家都做满了以后，你还要等15年、20年之后，他们才会换购。

或者早一点会有新产能增加，会有新购，可是平常只能卖零件，这种行业不适合经营。那我后来管到食品机械的时候，发现说几百万也可以当老板，几千万也可以当老板，几亿也可以当老板，几十亿也可以当老板。

0: 有人说，哎，饮料很好赚啊，我要卖饮料。所以饮料怎么叫好赚？饮料成本本身是非常的低，可是你要达到量产的功能之后，达到才能损益平衡。譬如说你买一瓶 600cc 的水，它的总成本大概3块5毛钱
1: 啊，那么低。
0: 对，所以你去 7-11 它大概卖你16-20块，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如果你要以后要买水，希望一瓶5块就好找。
2: 开玩笑的。
1: 好，我们办很多那个公益活动，很需要，到时候再拜托总裁。
0: 可以，就像这样。所以我就想说，我应该走入食品饮料界，任何跟液体有关系的，我都应该走。所以我就开始先开贸易商，以农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那可是在台湾那个时候，饮料才刚刚开始没多久，只有玻璃瓶饮料一种，那只有台湾最大的8大饮料厂，像黑松啊、统一啊之类的。那我服务8大饮料厂就够赚了。然后后来金车要加进来，金车的老板许天才告诉我说，潘先生啊，我们的蚊香跟洗洁精快要没前途了，尤其蚊香，他们主业本来是这方面的。他说我想来做饮料，他说希望你给我一个报价。我说我公司小小，只服务8大饮料厂，新来的客户我们不接。第一个，我们不知道生意会不会成；第二个，浪费，如果没成，浪费很多时间，没意义；第三个，你也可以找别人去比价，我的不一定最便宜，到时候你买别人的啦，我不想报价。然后他后来就叫他秘书再打电话来，他说我们老板去市场调查的结果，85%以上的客户都用你的设备，你的整厂设备，那别人没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如果也找一个没有经验比较便宜的来做的话，万一他做不成，我几千万几亿不是泡汤了吗？
1: 嗯，
0: 我的事业也不能做了。所以他说还是拜托你来报价。所以报完价以后，过一个多礼拜，秘书又打电话来，老板请你来坐坐，想谈谈这个合约，然后这样就成了。那以前只要你是台湾数得出名的饮料厂，包括牛奶厂、酱油厂、沙拉油厂、酒厂、高粱酒厂，都是我客户。以前台湾人要去金门要有特别通行证，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要政府发给我特别通行证才能去金门酒厂。金门酒厂的设备几乎都是跟我们，
1: 哇，
0: 对，因为他们品质非常好，他要好设备，然后要好销售，而且他们很会卖。他投资大概到目前30亿，结果一年卖100多亿，赚几十亿。光卖级的嘉义酒厂也做相同的东西，投资上百亿，结果呢一年做10几亿。
1: 啊，那才要这
0: 品牌差太多了，口味差太多了。
1: 嗯，
0: 所以品牌跟口味非常重要，
1: 真的。其实我觉得台湾的饮料市场哦，在台湾真的是非常竞争。可是因为你看，像现在，其实因为天气又很热，然后现在很多年轻人真的也很爱喝饮料嘛，
0: 哦，
1: 像很多这个手摇饮啊什么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真的也算是一个那个红海的市场哈。
0: 对，而且我是刚刚跟您讲过，台湾以前只有

0: 玻璃瓶，八大饮料，然后大家都做玻璃瓶。
1: 是，
0: 那我到世界各地展场，我都一定去，只要相关的都去，发现铝罐比玻璃瓶好携带，铝罐又轻，
1: 对，
0: 又漂亮，所以我就推荐铝罐设备。我在民国61年，当我还在三菱的时候，就推荐乌日啤酒厂，以前叫中兴啤酒厂，买全亚洲最快的一分钟1000罐的啤酒包装设备。他们用照规定是用14年就可以折旧汰换，结果我的设备给他用了40年才退役。
1: 哇，好厉害哦，怎么可以用到那么久？
0: 因为第一个，我们的人，我们现在是包整厂，我们的人会安装，会维修，会换零件，都帮客人服务。
1: 哇，
0: 那你懂得定期保养，设备可以用很久。就像竹南啤酒厂，以前叫复兴啤酒厂，我卖给他一分钟1500罐，就是一个小时9万罐的罐装啤酒线两条，就一小时可以生产18万罐。那再加两条，一分钟可以生产1000罐的，就是总共一小时可以生产12万罐。
1: 哇，速度很快，
0: 很快，手都摸不到。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是全自动化的。
1: 所以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总裁可以成功。你看除了这个眼光很精准哦，你看他的那个，我觉得就是说在企业里头那个诚信很重要诶。哇，他们的那个服务，我觉得这个就是售后服务。
0: 对。
1: 服务真的很好诶，原先可以用十几年的这一个整场输出的器材嘛。
0: 对。
1: 竟然就是透过售后服务跟维修可以让他们到40年诶。
0: 对。
1: 哇，对于这一个
0: 等于14年以后
1: 来讲，
0: 成本等于零啊。
1: 对，所以对于企业来讲，
0: 对对，
1: 我觉得这真的是
0: 政府规定14年就
1: 赚到了，
0: 就对呀、啊，赚到太多啊。如果他有时候一做2班呢、啊，赚更多，对不对？
1: 是，
0: 因为机器只要你开，他就走了，他不会不听话、啊。你开3班也可以啊。像以前开起乌龙茶，买钱跟我买钱，台湾最快的，一分钟1800罐，他一罐比茶里王贵5块。还是打赢查理王，查理王是统一最有名的嘛、嗯、那我们不要说他赚多少，5块多的一定赚，那你另外那个10块里面至少还赚3块，那就赚8块，一罐赚8块，然后一个小时一分钟1800罐多少钱了、
1: 啊、哇，这真的很惊人。
0: 他说是潘先生，你送给我印钞比印钞机还棒啊，我一天就不止可以赚到一台辫子了。
1: 对啊，
0: 对不对？
1: 真的、
0: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铁三角，我跟开喜老板还有一个开喜婆婆，那个做广告的，我们去哪里都3个人一起。开喜负责生产，我负责交设备，然后他负责广告。
1: 哇，所以真的你看这个团队也很重要。
0: 对对、
1: 但是总裁我想请教一下，因为在你的书中其实有讲到一个很重要，说选对行业是成功的第一步。
0: 对，
1: 我觉得您其实您自己本身您在书中给我们的很多的建议其实都是您自己的亲身经历，因为这样听起来说哇，原来总裁这些都是您走过的路。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但是 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可能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好的适合自己的行业，因为像刚刚总裁提到的这一些时机，的确我们现在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时机，但是是不是会有新的市场的需求出现，那总裁会怎么样给年轻人建议说哎，怎么样可以来为自己选对好的一个方向？
0: 很简单，我们台湾不是有股市吗？
1: 是，
0: 美国不是

0: 要股市吗？现在最会赚钱的是什么？
1: 最会赚钱，而台湾我都
0: 只想高科技
1: 啊，高科技业，对，
0: 对不对？高科技业啊，台积电，
1: 嗯，
0: 辉达、鸿海啊，很多跟高科技有关的，尤其现在 AI 是未来的趋势，你用一个 AI 机器人可以帮你扫地，帮你煮饭，帮你洗碗，帮你送进洗碗机，然后帮你洗衣服，什么都帮你做，那这就是 AI。 所以 AI 行业非常广泛，譬如说医院，你去荣总发现有几十个配药员跟挂号员，对不对？
1: 对，
0: 那几十至少上百人的客户在等药，这都是浪费人力、浪费物力、浪费金钱。你可以从医师开出处方签的那个电脑直通 AI 系统，自动去抓，跟我们那个自动仓储的意思一样，先进先出，后进后出，你要抓哪一个药就抓哪一个药，那抓完之后放在一起，直接入袋，然后名字什么都直接印，上面都有嘛，直接印出来，用 printer， 我们有卖 printer， 你可以印出来，那然后用输送带直接送到客人领药的地方。那你不要三十个人在那边啊，你两个三个就行了，省下多少配药，省掉很多人力，
1: 嗯，
0: 看处方省掉很多人力，因为要先看处方才能配药嘛，
1: 对，
0: 对不对？那配完药还要这个药那个药加加一起放在一包，那一包完了到领药口，那个你牌子一拿去，他还要先问你是什么名字啊，什么药啊，他要一样一样核对，这浪费多少时间啊？啊，这也是一个，现在是 AI 无所不能用。所以往高科技的方向去，因为这是动脑，
1: 嗯，
0: 动脑的赚钱才会多，动手的赚钱不会多。就像振兴医院院长，他是心脏外科的一把手，全台湾最有名，你请他开刀，可能他会叫你捐50万、100万到他的基金会，目的是要救人，实际上是他自己收的，要救人。可是就是你一天可以开几个刀？
1: 不行啊，因为人的体力跟时间有限
0: 啊，你不可能我一天开10个刀啊，你手也不行的嘛，
1: 对，
0: 对不对？你最低多最一天最多开1到3个，超过3个不可能。那如果你把这个开刀作业交给了机器人，交给了 AI 技术，不会弄错，而且它的程序不会忘记把酒精棉忘记拿掉，不会把什么东西忘记了。常常有这种事发生了，
1: 嗯，
0: 不是更好？那人就不用那么累了，
1: 嗯，
0: 那院长就可以坐在电脑前看着他做就好了，
1: 嗯，
0: 不是轻松愉快吗？
1: 对，
0: 什么行业都可以进入 AI， 所以往高科技走，可以赚到很多钱，而且你可以发明不同的东西，有更跟人家不一样的好东西出来的时候，主公司去上柜上市，很好赚呢。像我们的客户洪泉，他只做瓶盖跟帮人家代工，他以前是10块钱开始，然后慢慢慢慢，现在不知不觉中这一波涨到152，
1: 哇！
0: 10块变152是15倍呢，
1: 嗯，
0: 15倍你是你的股票卖。

0: 块5-6%，差不多本就回来了呢，对不对？公司还是你的，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所以其实今天真的很谢谢总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么多。金伟也真的觉得哇，刚才其实听到总裁分享，你看我们其实年轻人现在很多人是很有创意的哦，
0: 对，
1: 而且像现在 AI 的应用其实很多很广泛哦，
0: 对，
1: 像我印象最深就是在我们疫情期间，
0: 对，
1: 大家都很害怕嘛，因为会被传染嘛，
0: 对，
1: 结果在我忘记哪一个国家，他们是派 AI 机器人进去帮大家打疫苗或是打针，
0: 对，
1: 好，然后我觉得其实真的很多的这一些科技，
0: 对，
1: 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利，
0: 对，
1: 但是当然啦，以那个刚才总裁给我们的建议嘛，如果年轻人我们想要找方向，或许这就是一个未来很大，因为是现在很大的一个需求跟
0: 市场，因为现在刚刚开始，所以前途无限广，
1: 是是，对，所以其实我知道听众朋友跟金辉一样都一直很想听下去，但我们节目的时间到了哦。不过没关系，下个礼拜我们要继续邀请潘总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些宝贵的成功的经验。今天很谢谢总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呢凡事顺心如意平安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聊一聊这个教养的话题哦。为我们分享内容的是庄建轩老师啊。庄建轩老师呢，他本身是四个孩子的四宝妈啊，孩子从国小、国中、高中都有啊。他呢教养孩子的经验丰富，同时他也是这个在学校里面担任这个爱心妈妈的这个团长啊。同时呢，他也常常带领很多的妈妈成长团体。在这过程当中都对很多的家长有许许多多非常实际的帮助哦。那么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要来聊一聊青少年阶段的话题哦。我们想要谈的是青少年的阶段他们的价值观怎么去建立起来啊。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庄建轩老师。 Hello 建轩你好。
1: 你好梁慧姐，你好。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的就是青少年的这个价值观啊。就是你很看重这个青少年阶段价值观的建立啊。为什么你这么看重这个阶段，他这个阶段价值观的建立？
1: 好，青少年其实以我们来学过来讲话，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是为了要未来脱离我们原本的家庭嘛。青少年阶段就是如果以他发育好之后，他脱离我们原本家庭，然后进入到社会去。那青少年阶段最常的就是在找寻我是谁，然后别人怎么看我，我怎么看世界，世界怎么看我，我怎么看世界，然后我是谁。所以在成年之前，在这个青少年阶段，他建立的一些怎么看世界，世界怎么看我，他认定的一些事情，其实就会影响到他未来成年嘛。之后对，那青少年阶段的孩子其实真的是未来成年之后的最后一个阶段。对，然后他在寻找他自己的处理事情的方法。他在寻找他自己的一个模式。那通常在寻找的这过程当中，他都会选择和父母的是不一样的，因为他青少年他其实就是为了未来要进入社会做准备嘛。如果以身体来讲，以女生来讲的话，他其实发育完成就代表他可以孕育下一代，他可以生小孩。当然现在不可能说哦，当然是20岁才结婚，那是我们后来的。如果以人最原始的来讲的话，他发育好之后他就是要孕育下一代，然后他就要建立他自己的家庭。那人类来讲，他一定要有他自己的方法，不同于父母。

0: 么的方法，它才能因应社会未来更多元的变化。对，那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先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去看青少年这个阶段，你就会比较能够理解说为什么他总是妈妈讲的他就是不要，因为他本来就是要找到一个他自己的方法。
1: 嗯，
0: 那个方法里面可能有父母的影子，也可能有父母教他的，但是不会完全一模一样。
1: 嗯，
0: 对。那我很重视我们家小孩青少年阶段他去所听到的事情、看的东西，又或我跟他的互动的模式。我觉得有几个，第一个是说真的、以台北市的小孩来讲，国中已经很忙了，高中更忙，大学可能就离家了，所以这可能会是我最后跟他可以比较多互动的时间。对，那我要争候这时间嘛，因为他之后就长大了，他就可能要到外地去了。对，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这时候是他价值观建立我是谁，然后甚至他的情绪如何发泄，然后他的很多时候如果用负面来讲的话，青少年忧郁症、青少年毒瘾，都是因为他们在青少年阶段没有好好建立一个健康的疏解情绪的方式的模式。那通常青少年的瘾跟青少年的就是你在青少年养成的毒瘾或酒瘾或忧郁症，那会影响一辈子。那比你30岁、40岁才忧郁症，老实讲更难治。对，所以那就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阶段。
1: 青少年的这个人格的阶段养成，这个一定是很重要的。
0: 对，对，
1: 他马上要转大人了。
0: 对对，
1: 所以这个阶段如果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的话，他将来成年之后就会比较平稳了。
0: 对，会，对，而且青少年他自己的情绪起伏也比较大嘛，这跟他们荷尔蒙有关系嘛。对，然后也比较冲动，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家长不是更多的掌控。而是更多的帮忙跟关心，那个关心真的是要刚刚好的陪伴。你太掌控或太管，他会觉得你在管我，他可能会反弹。你完全放任哦，那真的会，因为他真的会就真的会没有界限，然后常常会搞出
1: 那拿捏
0: 拿捏。对，那个拿捏
1: 很难，你就不能太放任，也不能够太民主。
0: 对，
1: 这要刚刚好，这是不容易啊。
0: 因为他们也真是半大不大，他们最讨厌的就是你把我当小孩。对，
1: 你太严格也不行，太掌控也不行，
0: 不行，
1: 太放任也不
0: 行。对，
1: 那
0: 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常常在我现在讲的是国中阶段，因为高中阶段之后，我觉得我女儿到高中阶段，好，我女儿国中阶段，还有我现在老二是国中阶段的时候，我常常告诉他们，或是我整个人散发的讯息是，妈妈关心你整个人。我想要知道你的事情，知道你的朋友，是因为我想要帮助你了解你，我想要知道你这个人，更甚于你的分数考几分，你考第几名，你书读的好不好，你会考上什么高中。对，我觉得是整个价值观，我就是告诉你我关心你，我爱你，我对你好奇。因为你现在，因为其实现在孩子也都知道青少年，因为现在已不像我们以前小时候什么想长胸部啊，什么来 MC， 这都是不可说的秘密。没有，现在其实从小四小五就会有书，学校的健康课，然后甚至有老师来教卫生棉，或是有胸部，就是说对于这些身体第二性征的发展已经是可以谈谈而谈，
1: 公开而谈的。
0: 对，谈的，对，没有什么是不能谈的。对，那我觉得是整个，然后孩子也知道我即将可能会有胸部，我要长喉结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谈的。那我就会想要孩子，那他们也知道说，哦，我要转大人了，我要有这些变化了，那我就会告诉孩子，对，所以这段时间你很重要，你的这些变化都很重要。我会想要知道你变成什么样子，或是我会想要知道是因为我想要帮助你变成更好的大人。对，我来帮助你，我来协助你，我来陪伴你，而不是我来管你，我来要求你。那个整个态度跟就是包括妈妈自己也要去接受，哦，小孩要长大了，他要自己做决定了，他要自己做什么了。对，那我们就是要从真的是以前管或手把手的教，到现在就是有点类似陪伴。对，
1: 所以家长本身自己的价值观
0: 态度
1: 也很重要。
0: 对，

0: 长最在乎的是什么，孩子都知道。
1: 当然，
0: 嗯，如果我们最在乎的是孩子，你怎么了？我关心你，我爱你，
1: 对，
0: 我想知道你怎么了啊？
1: 对，
0: 这种态度哦，跟那种所谓的分数啊、学校啊，
1: 对，
0: 比起来，就是你更重要。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讲是很重要的讯息。
1: 就像啊，我女儿那时候国中的时候，已经到国，应该说我女儿在国中开始她的补习班，
0: 嗯，
1: 就是放学之后先回来，在家里吃饭之后再去的。
0: 嗯，
1: 我从来没有让我小孩早上七点半出门，我九点半才能看到他。
0: 嗯，
1: 没有这回事，即使是国中。然后他那时候曾经有一个，就是星期三的晚上，他跟我说他要留在学校读书。
0: 嗯，
1: 我看他的行事历，我说不行，你一个礼拜已经太多天是在外面补习了。
0: 嗯，
1: 礼拜三这个晚上我要一个要求。
0: 嗯，
1: 你就是晚上放了学六点到晚上十点，
0: 嗯，
1: 这几个小时我要你在家里。
0: 嗯，
1: 为什么？很简单。我其实国中的时候他真的很忙，国中生很多家长是每天只看起来二十分钟，甚至早出晚归根本讲不到话。我不行，我没办法接受。
0: 嗯，
1: 我就跟孩子说，孩子我要看到你，因为我其实妈妈都知道你从孩子的长的痘痘多不多，肤色的状况就知道他睡得好不好嘛。
0: 嗯，
1: 然后还有整个人每天回家之后那个脸色就知道他在学校开不开心嘛。
0: 嗯，
1: 对，那我要有看到他的时间，我才能观察他，
0: 嗯，
1: 我才能了解他。那有状况我才知道啊。讲得更极端一点，说不定他吸毒了，
0: 嗯，
1: 我也才从他的整个状态、讲话的口气、方法，或是身体的一些状态，
0: 嗯，
1: 我才能够有个端倪啊。
0: 嗯，
1: 如果我永远都是七点半孩子掰走了，
0: 嗯，
1: 然后晚上九点十点一进来就进房间了，
0: 嗯，
1: 我连跟他一起吃个饭、讲个话、聊个天的时间都没有，
0: 嗯，
1: 我怎么知道这个孩子目前的状态？
0: 嗯，
1: 所以在我们家，就算是国中，也是，第一个晚餐一个礼拜，我们没有讲像天天啦，可是至少三天到四天，我要看到你在家里吃晚餐。我是说国中，
0: 嗯，
1: 我没有那个直接去补习班吃晚餐的，这第一个。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青少年这个阶段呢，真的是很磨练家长的心。为什么？因为他可以一眼看穿你在乎什么，不是你嘴上说的哦，嗯，是你实际做的。青少年阶段最容易用你最就是会最看透父母啦。
0: 嗯，
1: 比如说我常父母就说啊，成绩不重要，品格比较重要。
0: 嗯，
1: 可是在我们家，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礼拜六假设要回爷爷奶奶家探望爷爷奶奶，嗯，我是可以愿意让孩子补习班请假，
0: 嗯，
1: 去把这个时间拿出来去跟爷爷奶奶相处。
0: 嗯，
1: 我不会因为补习所以不跟爷爷奶奶相处。那我会提前告诉我的孩子，
0: 嗯，
1: 然后你就不要跟我说啊，不行，我要准备考试，我要什么？没有，请你这段时间如果是我们跟爷爷奶奶约好要吃饭或庆祝母亲节，
0: 嗯，
1: 或什么之类，这个一定摆在前面。然后如果我们是跟一些长辈约吃饭，是约十二点，很多时候礼拜六中午十二点要吃饭，那他们补习到十二点怎么办？我会跟他说，你十一点半提前跟补习班离开，我们不能迟到，不能让爷爷奶奶等。
0: 嗯，
1: 你嘴巴说品格很重要，礼貌很重要，成绩在后面，但是你还是补完习然后去跟长辈吃饭的时候你是迟到的。孩子其实学到的就是我读书比较重要啊，
0: 嗯，
1: 长辈礼貌不重要啊。其实我跟你讲， 我真心的觉得这些生活小事的选择才是最磨练家长的心。
0: 嗯，
1: 对啊，因为人家别的孩子都在继续在补习班写考卷，你的孩子提前接出来，嗯，你一定会想说啊，糟糕，我少写这几题怎么办啊？补习班每个小时学费很贵，每分钟都是钱，欸，
0: 嗯，
1: 可是其实就是这些生活中的细节，你能不能告诉孩子我是完整的？
0: 嗯，
1: 对啊，你不要嘴巴说着我在乎你，我爱你，可是你所做的不是这一切。我觉得青少年之所以家长最辛苦，除了他的情绪起伏以外，就是青少年最能够看穿你这个爸妈到底是怎样子的爸妈。
0: 嗯，
1: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熬练家长。
0: 嗯，
1: 对，
0: 真的是这样。
1: 对，
0: 青少年阶段的孩子哦，就是他也知道你是不是真心的
1: 啊，
0: 嗯。

0: 所以他们对于老师也是一样哦。
1: 是啊，
0: 对权柄，
1: 对，
0: 对于他们上面的，不管是老师也好啦，家长，等于他们对于这种所谓的领导，他们是很有他们的看法的。
1: 对，
0: 不像小的时候，小的时候就比较傻傻的。
1: 对啊，
0: 爸爸妈妈说什么，老师说什么啊？可是到青少年，他有自己的判断力了，所以有时候他们会看不起一些长辈。或者是不要说看不起，就他有时候会看不惯呐、啊，不是看不起，看不惯一些长辈的一些做法，他们心里面都会有些嘀咕啊，
1: 嗯
0: 嗯，所以啊，怎么样有那种好的身教，
1: 嗯，
0: 对孩子来讲真的很重要，
1: 当然对、嗯，然后因为他要长出他自己嘛，他一定要有跟，因为长辈其实。应该说他要为了应付未来的他的生活、他的社会、他的职场、他必须要有一套他自己的方式。那尤其现在的这个社会又更多元的情况之下、长辈的方法可能真的就是他们未来没有办法使用的、这件事情又更在这个时代又更是被凸显。因为他们的社会真的
0: 变化
1: 太大了，所以因为以前我小的时候，可能长辈的方法，我未来真的还可以用个50%-60%。现在再回头看长辈方法，可能真的只有10%-20%。对，所以如果是我在教孩子的时候，你可以觉得长辈方法是旧的，或者是不符合用的，但是我会告诉你。告诉孩子的是，你现在的成果一定有他们付出的努力，这个是不能抹杀的。对，以前的工作方式，以前的工作方式，哦，好，就像好讲好了，以前的工作，25岁进一家公司，60岁退休，或是一辈子只换两个工作这件事情，过去是一件很普通。很容易的事，可是这个观念已经绝对不可能未来我的孩子会成立了嘛、他要随时变，他可能要随时看，不只要换工作，甚至要换产业，换技能。以前一个技能可以用到底的这个方法可能真的不适合用了、但是你现在享受出来的一些成果一定是过去的长辈累积出来的。你可以说他们的方法旧了不符合，但是你不能否定现在你有享受到他的成果，
0: 他们的贡献跟付出，
1: 对，这是两件事的，这是两件事。对，那我觉得这个跟孩子讲他是可以理解的，我会这么觉得。对，
0: 那你觉得有哪一些价值观是好的，你是想要帮助孩子建立的价值观，有哪一些价值观你觉得是重要的，你希望你的孩子也能够有这些价值观？
1: 青春期的时候吗？我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是人与人的互动，礼貌，然后关系、对，然后还有一样嘛，青春期最大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自我价值、我是谁，
0: 自我形象，
1: 对，自我形象这真的非常重要。那所以
0: 这个部分你可以多谈一点、青少年的自我形象，
1: 青少年的自我形象，第一个是他们的自我形象来源一定从他的同侪嘛，还有社会文化嘛，这是绝对是第一的嘛。那关于同侪，当然就是能够如何帮他选择好的同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青少年阶段一定会把同侪的评价大于父母，这也是父母一定要能够接纳的，他就是同学讲话
0: 很有力量，
1: 对，然后就是小学幼稚园是妈妈说嘛，小学生是
0: 老师说，
1: 然后大了之后就是同学说，现在是IG 说，脆上说、好，那当然你要帮助孩子去辨别他的好坏优缺点，但是你千万不要先否定他说啊不对啦，我讲的比较大，这第一个。如果他们同侪有好的说法，好的一些观念，我们也要跟上，这是第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当他有一天去找同侪玩，或是把同侪的那个讯息或是位置放比较重要的时候，妈妈请不要情勒说啊你都不在乎我，对啦，你朋友就是讲的都对啦，让孩子觉得

0: 觉得找同侪这件事情是背叛妈妈，就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不要让孩子觉得我只能二选一，为什么明明就这正常的一个大人，你明明就是有朋友有家人啊，
1: 嗯，
0: 我们对啊，那我们可以拿来用比重来谈，因为你现在是国中生，你比较喜欢跟同学玩，所以你比较多的时间在同学，
1: 嗯，
0: 那是比重，对，可是他绝对不是二选一，所以妈妈们先做一个心理预备，就是对这个阶段同学对他很重要，我的位置会小一点，
1: 嗯，
0: 我的时间会少一点，那请你不要用情勒说你都不理我，你都不爱我的，我的小孩子什么 no no no， 就是他的阶段，对，好，这是第一个。然后自我价值的部分，我觉得还是回到你要多鼓励孩子，然后让孩子看到自己有的好的亮点，或是我自己珍贵的地方，不要去比较了。国中生他们光是课业压力已经天天都在比了，如果回家还要被妈妈拿来做比较，真的很惨欸，对啊。

0: 欢迎回到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节目你要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建娟老师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教养的问题哦。我们这一集要谈的是跟青少年有关的，就是青少年阶段价值观的建立，也就是青少年阶段建立价值观有多么的重要啊！我们要来谈这样的一个话题哦。刚才建娟老师已经有跟我们谈到了青少年阶段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的自我价值感、自我形象啊。他还有谈到呢，友谊啊，人跟人的关系这个部分，也是他们必须要有成功的经验啊、哦。那我想请问一下建娟老师，为什么你觉得人跟人的关系这个部分有成功的经验啊？这个部分对他们来讲，人跟人的关系建立良好是这么的重要？
1: 我觉得青少年的孩子他就会去想一件事情嘛，我是谁嘛？那青少年阶段，他其实就是从别的同侪、别人来评价自己，来建立我是谁。
0: 嗯，
1: 所以你帮他有好的朋友、好的人际互动，他就会建立好的自我价值，这是环环相扣的、嗯、然后还有一个是青少年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的人，其实很多时候你的人生观、还有你怎么看世界，你怎么回应世界，其实都是从青少年阶段的经验去建立你的那个的基础。
0: 嗯，
1: 那我觉得在我的教养上啊，我告诉我的孩子的是，我没有你要，我希望我的孩子是追求幸福，而不是追求成功，而且也不是追求比别人幸福或比别人成功哦。
0: 嗯，
1: 对，我希望我的孩子未来他是一个幸福的人。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会希望是、那幸福的人他就有很多条件嘛、他有好的互动，人际互动，有好的人际关系，然后有赚钱的能力、有工作的能力、有情绪表达的能力，有 你可以说幸福的人有什么条件，那我们再来去谈如何去教养。对，然后所以就是类似这样子，你如何去看世界，你如何想要成为怎样子的人。我觉得我其实虽然很多家长都很害怕青少年，可是其实我还蛮喜欢跟青少年互动，因为我觉得真的可以跟他们天马行空的去聊这些话题，因为你在聊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其实还蛮好玩的，他们有时候想象的东西跟你完全不一样，对，
0: 比方说
1: 我觉得幸福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我儿子可能觉得吃到什么东西就很幸福，就是这么简单，对，或者是我觉得就是天马行空去听他们的想法，对，然后他们喜欢的东西，然后他们怎么看世界的想法，其实跟我们这一辈是最不容易的，很不一样的，对，然后我很喜欢听我女儿来介绍比如说他喜欢的偶像剧，他喜欢的明星，我觉得哦，原来这个世代的喜欢的价值观的明星，他们对于明星的定义也跟我们不一样了，对，这些就是我跟他的不一样。我觉得那个不一样，我们先去更多的接纳跟包容，然后去听，对，然后自我价，如果你要问我说青少年的自我价值要怎么建立，第一个就是不要一直拿小孩跟别的小孩去比较，然后更多的去肯定他做得好的地方，因为其实很多孩子小时候真的是他只要会自己吃饭，我觉得哇你好棒哦，你会自己吃饭，你会自己上厕所，可是为什么到了国中，父母很难讲出赞美或肯定，其实父母也要问一下自己，因为最糟糕的国中的亲子关系就是你做不好我骂你，你做得好我不讲，然后你为什么你都不夸张啊，你做好应该的啊，没有什么应该的，我从来不觉得孩子做得好是应该的，对，然后在青少年阶段孩子只要做得好就是鼓励，然后还有感谢，如果他有帮忙你，他有体贴你，请你感谢，对，然后如果有手足的话千万不要来比较，
0: 对，
1: 因为国中生他们进到了学校眼睛看也知道自己哪里比别人差，不用你讲，因为他们长大啦、分数也好表现也好，光是身高长相啊身材啊，就是有人帅又高啊，我就没有办法，他们其实

0: 已经不用你讲，他就知道我哪里比别人差，哪里比别人好。
1: 嗯，
0: 所以其实青少年的父母要更多的鼓励。那如果你鼓励的不出来的话，通常你是，我常他们有句话啦，你没有办法说感谢的话，或是你没有办法说鼓励的话，就是你觉得他做得好是理所当然。
1: 嗯，
0: 其实对老公也是如此。
1: 嗯。
0: 你做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有什么好讲的，有什么好鼓励的，有什么好感谢的、嗯、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
1: 嗯、
0: 你不要把那个视为理所当然，他只要做得好你就把他讲出来。对、
1: 嗯、
0: 然后青少年父母还有一个容忍，就是他们讲话真的不好听。
1: 嗯，
0: 这个就是要修炼的、啊
1: 嗯、
0: 对，尤其是现在这个整个的文化常常讲脏话、啊、或者是用词啊很尖锐啊、
1: 嗯，
0: 或者是疫苗惹怒你啊、
1: 嗯、
0: 那这真的就是你要一直不停的告诉自己说好忍耐，这是他情绪的表达，然后或什么之类的，那等他长大，如果是讲国中啊，对，国中阶段，对、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嗯嗯，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幸运的啊，就是我的三个小孩他们也有所谓的叛逆期，但是还不至于，就是说好像怎么讲呢，就是讲脏话什么还不至于啦，基本上的话有的时候他们比较会有自己的想法，倒是的。但我就觉得青春期有、哦、这个阶段、哦、有人早有人晚，
0: 嗯，
1: 但是基本上他一定会经过这个阶段的啦。那这个阶段我是觉得，我自己觉得说要比较多的就是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
0: 是啊，
1: 我觉得知道 他怎么想事情比好、哦比什么都重要。因为 我的教养小孩的观念我是这样，我很在乎孩子你怎么想事情的。
0: 嗯，
1: 因为呢你的行为都是根据你怎么想
0: 嗯
1: 出现的。
0: 嗯，
1: 你怎么看事情，你怎么想事情，
0: 嗯，
1: 你的观点是什么，你觉得为什么是这样、嗯、因为当他的想法正确的时候他的行为就会正确。
0: 可是因为国中的孩子有的时候他自己也搞不懂他怎么想，
1: 嗯，
0: 他是就凭借着同学说怎样我就冲了，
1: 嗯，
0: 对，那这个还是回到就是我们有没有那个爱去帮他勒住，
1: 嗯，
0: 他在冲出去之前或做危险的事情之前有想一下、啊、后面还有一个爱我的妈妈，
1: 跟妈妈讨论一下，
0: 对，就是你那个拉住的力量。
1: 对， 對，
0: 對，那我觉得这个有很多层面、啊、
1: 嗯，
0: 但是最如果你要问我最不好的状况，就是妈妈就会一直碎念或是说教，
1: 嗯，
0: 对，然后那个沟通的那个门被关上了，
1: 嗯，
0: 对，那我觉得尽可能还是要保持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模式啊，就是当你孩子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嗯、你虽然你的所谓的这叫什么，就是已经很，你可能很震惊，
1: 嗯，
0: 你脑袋已经脑补了很多画面，
1: 嗯，
0: 然后你的心里其实已经在颤抖啊、
1: 嗯、
0: 可是你还是要给他捏住自己的大腿，忍住，好，你好好的听完，
1: 嗯，
0: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尤其他们这个世代常常有一些我们真的小时候我们同样是国中生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
1: 嗯，
0: 对，那我觉得我们要还是那个开放的态度。
1: 我是觉得如果孩子愿意讲
0: 就已经很好了，
1: 就已经很好了。
0: 对，
1: 他只要愿意讲，表示说还信得过你。
0: 对，
1: 他并没有事情不告诉你，这个时候就是要庆幸了。如果说我们就好好听就对了，
0: 对，
1: 耐心的听，不要太快发表意见，不要太快表现出我们的焦虑紧张什么，要忍耐一下，让他把话说完。
0: 对，
1: 然后我们深吸一口气。我以前在孩子三个阶段，三个孩子在青少年阶段的时候，每次沟通也是跟你一样，会有这种，我听到一半我就很想，
0: 对啊，
1: 很想要讲什么，
0: 对啊，
1: 哎、
0: 啊，
1: 这样子怎么，我觉得怎么会这样？
0: 啊、
1: 里面就很多 XO 都会出来，你知道？可是就是要忍着，然后忍着，然后等到他讲完之后，我就会在想说我要怎么开口。不过我后来能开口，我发现我能够开口是说我了解你的想法，我了解这个事情了哈。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处理，我会跟他讲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处理啊。然后呢或许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哈，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么处理，也可以给你做参考。通常话大概就讲到这里了。
0: 哦，对。对，
1: 然后其他的话就不能再多说，再多说他可能就觉得你怎么就是好。

0: 好像你他跟你讲这些话，你再训他，他下次就不讲。
1: 然后还有跟青少年讲话，我们要表达一个态度是，人跟事情是分开的。
0: 嗯，
1: 比如说，如果以实际例子来讲的话，我女儿曾经分享过说，他们班同学有人是请全班都喝饮料。
0: 嗯，
1: 那我那时候犯一个错误，就直觉说，哈，他怎么就这样子浪费妈妈的钱啊？怎么怎么之不不，然后。我女儿听到的解读就是你在批评我的好朋友，
0: 嗯，
1: 哦，这真的是青少年大忌，
0: 嗯，
1: 那可是就像刚刚梁慧姐讲的，总是有一些事情嘛，所以我们讲话就要改说，哎，小明他请全班喝饮料这件事，然后加这三个字，那你觉得请全班喝饮料这件事，我们去强调的是这件事情。你觉得是怎么样？
0: 嗯，
1: 对，而不是小明他这样很浪费，他这样浪费妈妈的钱呢？哦、，no，对，所以就是事情跟人是分开的。
0: 嗯，
1: 那这真的是讲话技巧，这有的时候跟我们平常无意识的啪啪啪讲事情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如果你真的要跟我讲，如果你真的要问我的话，我觉得跟青少年沟通就是这些技巧，然后还有就是跟青少年讲话，真的要就像其实夫妻有时候讲一些事情也是要、怎么讲？灯光好气氛佳嘛、
0: 嗯、
1: 你不能他模拟考或是期末考前一天或是考完试很累你还这边抓来说哎、欸，我要跟你讨论一下事情我真的觉得你那就真的所以就是一样
0: 时机啦
1: 对时机
0: 讲话的时机要对
1: 对然后可能他如果要吃饱要睡好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可能比较轻松的时候
0: 对心情比较好
1: 的
0: 时候
1: 我们再来讨论对然后谈出来讨论，然后哎，你觉得这件事怎么样？那很轻松的这样去讨论。嗯、那如果他今天真的是很累或什么之类的，那就不要、
0: 嗯。
1: 然后我真的觉得台湾的国中生睡眠常常不足。
0: 嗯，
1: 我真的也很想，如果一个孩子他长时间是在一个高压跟睡眠不足环境下，我真的不知道他情绪要怎么好、欸。
0: 哎，嗯，
1: 对，所以。这也就是另外一个取舍，
0: 嗯，
1: 你能不能允许孩子功课少去一点补习或什么之类，但是你好好睡觉，
0: 嗯，
1: 在我们家我们是可以的，
0: 嗯，
1: 因为我要表达的是你的健康、你的睡眠、你的情绪、你整个人的状态是大于分数的，
0: 嗯，
1: 可是这其实真的很挣扎，
0: 嗯，
1: 我也是。那个在拉扯过程当中然后真的是放下成绩然后看到好孩子好好睡觉或什么之类我才知道说 OK 我这样做的这个选择是对的、
0: 嗯、
1: 可是因为其实如果以台北的国中来讲的话它就是有会考压力啊，大家都在补习啊、
0: 嗯、
1: 你要你孩子在家睡觉然后看着隔壁邻居在补习、
0: 嗯、
1: 那真的要、嗯、那个妈妈真的要能够不停的告诉自己我这样做是对的而且甚至有些环境或是班级的家长会觉得哈你怎么这样你拖累了我们班上平均或什么的、
0: 嗯、
1: 你那个力量你自己要能够长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些的种种孩子才会看在眼里
0: 嗯，我觉得要能够做到家长要能够安心、啊、能够是把这个说孩子你的健康你的睡眠比分数更重要的这个前提这家长必须要有安全感
1: 嗯，
0: 因为有的家长他太焦虑了怎么办考不过别人哇没有好学校以后怎么办太焦虑了
1: 对这个真的要
0: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时代、哦、太多元发展了就是说孩子呢他就算他今天念了一个很好很好的学校他如果其他生活的能力都没有也没有办法有好的发展我是这样认为啦就是说他的这种所谓的像你谈到的今天谈到的价值观人跟人的关系他是不是有能力处理他的自我形象好不好自我价值好不好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然后甚至包括他的健康他的生活作息他的睡眠他的各方面这些都很重要的那如果今天这些都没有了然后他就是一个分数好他真的长大之后他也不见得会有好的发展啊
1: 这就是如果要问我的话我听过一句话我也忘记在哪里看过你可以不跟孩子谈分数成绩请你跟孩子谈未来就像你讲的刚刚老师讲的一样、嗯、我们谈 我,

0: 我不是说不 care 他的表现啊，你考多烂都没关系，英文不用学没关系，你躺平耍废都没关系。No,
1: 不是
0: 不是
1: 不是，
0: 我不跟你谈的是分数，你考第几名，但是我跟你谈的是

0: 什么样子。也有人会质疑我说啊，小孩就不一定照你的期待讲，或者是你怎么可以去规划孩子长成什么样子。
1: 嗯
0: ，OK， 那个是我们可以再谈的。
1: 嗯，
0: 我有我的期待、我的想法、我的目标，他有没有真正达成这样，那个是另外一句。可是家长不能没有，
1: 嗯，
0: 因为不然你要怎么教育这个孩子？那
1: 嗯不
0: 对，
1: 可是你这样问，家长会想说，二十几岁长得什么样子？我希望他是医生，你懂我意思吗？这个跟你是要谈的、
0: 哦，
1: 他长什么样、
0: 这个？那这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
1: 那所以你要讲的更清楚一点，什么叫做长成什么样子？
0: 我会希望他是一个幸福的人，
1: 嗯、
0: 然后他有好的人际关系，他有爱人的能力，
1: 嗯，
0: 然后他可能有情绪表达的能力，这是他的能力。嗯、然后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他有解决应变的能力，
1: 嗯，
0: 然后他有赚钱的能力，
1: 嗯，
0: 然后他有信仰，
1: 嗯，
0: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希望他有信仰。他可以依靠神，
1: 嗯，
0: 对，然后还有就是真的就如圣经讲的爱人如己，
1: 嗯，
0: 对，这些种种，那我看到的是这个。那至于职业是我现在最不会跟孩子谈论的话题，
1: 嗯，
0: 因为现在的整个社会未来的职业好像听说有八成还多少成是还没有被发明的嘛，
1: 嗯，
0: 对，所以我最不会跟孩子谈论就是你长大之后要做什么样的工作跟职业。
1: 嗯，
0: 对，我会跟孩子问说，哦，但是有关于职业我会跟孩子说，请你找一份工作是可以帮助这个社会的，
1: 嗯，
0: 对这个社会有利益的，
1: 嗯，
0: 对，就是要社会，我会跟孩子说，我希望，哦，你说比如说爱人的能力好了，我会跟他讲说，我希像小学阶段我就会说，我希望你成为一个班上啊，今天如果你没来，大家会说哎呀好可惜哦，粽子生病了他没有来上学，
1: 嗯，
0: 或者是哎呦啊粽子没来好可惜哦，哦哇好希望他出现哦，希望他，而不是哇好棒哦，某某某今天没来太好了，我们班终于可以平静了，
1: 嗯，
0: A 跟 B 你要当哪一种人，我希望你在任何一个团体会因为你变
1: 得到祝福
0: 或变得更好，
1: 嗯，
0: 我们往这个目标前进，
1: 嗯，
0: 对，那我觉得类似像这样子，
1: 价值观，
0: 而不是你要做什么事赚很多钱，
1: 嗯，
0: 对，那使用金钱也是一种能力嘛，理财的能力嘛，
1: 嗯，
0: 对，那这就是能力，我对，然后如果你还有个框架说以后要当什么职业的父母的话，真的劝你赶快把这个框打破吧，
1: 嗯，
0: 这已经真的不符合现代了，我可以很理智的跟你说已经不符合现代，因为以前，欸，我今年45岁，我真的还有同学他大学毕业25岁当兵，退伍之后进到某一家公司，他现在还待在这家公司里面，
1: 嗯，
0: 所以他25岁到45岁他做了20年，这家公司依然存在，
1: 嗯，
0: 但是以后这家公司存20年还在的好像是少数，以前是多数，现在是，对，所以你说职业 我已经不会用职业来，而且如果只会一个技能你也只会看病，
1: 嗯，
0: 其实我也替你挺担忧的，
1: 嗯，
0: 对啊，因为未来其实职业是多元的，
1: 嗯，
0: 然后学习然后是日新月异的，
1: 嗯，
0: 对，所以
1: 我觉得要培养孩子是培养他们也有学习能力啦，
0: 对，学习能力
1: 就是说他这一辈子都能够学习啊，
0: 对，
1: 他若哪天他要转换工作他学得来另外一个行业的东西，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这真的很重要，
1: 他愿意学习喜欢学习，到时候不会因为呢这个社会呢的这种一些工作的这种所谓的异动哦调整哦，因为那种你说有些工作真的是会失业嘛，他哪一天失业他有办法再去，他有能力可以去做另外一份工作，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而不是他现在几分，其实有好的学习能力会带动他有好的分数好的成绩，
0: 对，
1: 这个很重要，所以学习能力很重要，但是 有好的分数很高并不代表说他的学习能力很好，因为有些他可能是死背硬背，
0: 对，
1: 那个分数就不代表他的能力，
0: 对，
1: 那到时候到了这个以后出社会之后那个千变万化的状况他可能不是他以前会的，
0: 对，
1: 他就没办法，他靠死背硬背他没办法呀，
0: 对，
1: 所以他必须要有学习能力才行啊。
0: 然后还有一个是青少年阶段我会让孩子也开始去想一下 我是怎样子的人，就是

0: 整个人嘛，因为学校是，虽然台湾现在真的是国中生是花最多时间是在考试跟读书，
1: 嗯，
0: 可是人生真的是健康的人，他是有学业的部分，
1: 嗯，
0: 有你运动的部分，有你的生活休闲的部分，有你朋友的部分。所以当我在跟我的孩子，尤其是国中生互动的时候，我也会带着他去看一下自己现在一整个星一个星期下来，嗯，但我的孩子是不是读书排满的啦，
1: 嗯，
0: 对，但是我的孩子是我一整个星期下来，他有教会的生活，他有自己休闲的时间，他有读书的时间，他有补习的时间，
1: 嗯，
0: 他有跟家兄弟姐妹手足互动一起去运动的时间，
1: 嗯，
0: 我觉得这些时间
1: 比较平衡，
0: 对，这些都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才是健康的，他这样用这样子的模式这样去生活，
1: 嗯，
0: 对，包括其实国中生我觉得很多习惯，比如说他因为他要就像很多事情可以讨论，比如说他现在一个星期以我儿子来讲可能有两个晚上是在外面吃饭，
1: 嗯，
0: 那我就要跟他讨论你吃什么啊，你不能每次都吃麦当劳啊，
1: 嗯，
0: 每天都吃鸡排啊，
1: 嗯，
0: 一个礼拜多一个月可以吃几次鸡排喝几个蒸奶，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去讨论出来的，
1: 嗯，
0: 然后也要让他知道说哦你的身体状况，其实应该说这些生活琐碎的事情现在的家长有没有花时间去跟孩子
1: 讨论
0: 聊天，
1: 嗯，
0: 对，还是早上七点半起床摩托车步步步步步塞进学校，然后五点半步步步步带去吃饭，再摩托车步步步步塞进补习班，然后步步步晚上接回来，快点洗澡睡觉了，怎么还在滑手机？如果是这样子的模式的话，嗯，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然后我也没有让我小孩变成这样了，
1: 嗯，
0: 对，那我看到很多国中生是这样，我其实，嗯，我会觉得好辛苦，我家长也好辛苦，然后你到孩子高中孩子到大学的时候才说啊，他都不跟我讲话了，啊，他都只在滑手机，
1: 嗯，
0: 啊，他都诶，就干嘛啊，或是他两手一摊也不知道干嘛，
1: 嗯，
0: 对啊，但是他在其实国高中阶段青春期阶段就是他在建造我是谁，
1: 嗯，
0: 我要怎么生活，
1: 嗯，
0: 我要怎么安排世界，
1: 嗯，
0: 因为这些的模式，
1: 嗯，因为其实我们常讲哦，啊，如果孩子呢从小他就跟你很亲，
0: 嗯，
1: 从小他就很愿意跟你讲他的想法他的看法，
0: 嗯，
1: 他发生什么事他从小就会跟你讲，
0: 嗯，
1: 他讲习惯了他长大也还是会跟你讲。
0: 如果你要问我这个问题，我会觉得大人可以先讲
1: 哦，
0: 对啊，你回去之后有没有，但那个尺度的拿捏还有内容要跟着孩子年龄不同，我们给的话语会不一样嘛，
1: 嗯，
0: 对不对？可是
1: 大人可以先讲讲什么，
0: 譬如说假设我今天来这里录音，
1: 嗯，
0: 我回去之后我的孩子就会问我说你今天去哪里啊，我说我去哪一个电台啊，录了什么，我讲了什么，对，或者是我在学校听到志工团的什么事情，
1: 嗯，
0: 我斟酌的讲给他们听，
1: 嗯，
0: 对，然后我觉得还是回到你跟孩子互动聊天的话题，
1: 对，这就是 你之前谈到过的，就是这个沟通啊，
0: 对，
1: 的三个层次，
0: 对，对，
1: 除了资讯的交换之外还有观点的
0: 共鸣，对，
1: 情绪的共享，
0: 然后其实孩子也会问啊，像老实说我跟我大女儿的话题其实还，我记得她国中还是多大的时候她就问说妈妈我几岁可以谈恋爱，我几岁可以结婚，小孩子同意是同意嘛，一定会问这种问题，看到新娘就说啊怎样才叫结婚啊什么之类，她就会问，那你就会答，然后我甚至我还记得我女儿还有问过说妈妈那你几岁谈恋爱，
1: 嗯，
0: 那我就跟她讲我什么时候谈恋爱，对，那就是我的故事，那当然我会依据她的年龄还有方法透露出大概那个程度讲多少或什么之类，如果他今天已经交男朋友了，
1: 嗯，
0: 然后来跟我谈分手的经验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我以前分手的时候怎样怎样怎样，
1: 嗯，
0: 那我讲的内容跟他小学三年级来问的时候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可是我会是可以讲这些事情的妈妈，
1: 嗯，
0: 对，
1: 是，
0: 对，包括你跟爸爸怎么认识的，
1: 嗯，
0: 如果已经到高中了到大学了 OK 啊，当然可以讲啊，对啊，
1: 嗯，
0: 这些都是我的，我觉得家长也可以讲自己的先啊，
1: 嗯，
0: 就是聊天去讲，对，去分享，
1: 嗯，
0: 然后
1: 孩子

0: 这有时候也会蛮好奇的。
1: 对啊，
0: 他们会很想知道。
1: 对啊，嗯、对啊，对啊，那你就可以讲啊。那、嗯、这就是我觉得那个表达就是家庭里面就是我想更认识你，对你充满好奇。那小孩也会对爸妈的工作生活充满好奇。
0: 嗯，
1: 那我们就互动来聊嘛，因为家庭的沟通也好，或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建立关系跟连结嘛。
0: 嗯，
1: 不是把小孩养到十八岁就从此再见，拜拜，好了大学，嗯、或是如果。我觉得不是说我们今天养完孩子他大学毕业我们就没有了、嗯、就 不是没有就关系就结束，不是嘛，我们是家人嘛，我们有我们的关系嘛，我们的互动方式可以随着不同年龄有不同的方法，可是我们的这个关系绝对不会断、嗯、
0: 其实我觉得、哦、父母亲应该是孩子最好的教练。
1: 嗯嗯嗯，
0: 他有什么事情他可以跟你请教，
1: 嗯，
0: 知道你的想法、嗯、你的人生经验啊，那我是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孩子一生他都有很好的祝福，就是他可以从他的父母身上得到很好的经验的分享，然后他有什么样的对人生有什么样子的困惑不懂可以跟父母讨论，父母就是他的老师，他的教练，他的军师。那当然我们并没有刻意要为人师嘛，啊，也不用教你教的怎么样，不用，但是就是分享，就是说让孩子很乐意来找跟父母亲聊天。我是觉得说这样子就是很好的亲子关系，也是亲子沟通啦。
1: 欸，但是我要讲实话，这个很好的亲子沟通你要在国中阶段请你放低一点。
0: 嗯，
1: 因为这真的太难了，国中生你要什么好我们先以不要断线为最低标准。
0: 嗯，
1: 好好聊天讲话和融融融，那是电影在演的好不好、嗯、我们先把我现在讲的是国中，高中可能也、嗯、就是说国高中阶段，第一个他们也忙嘛，时间也多少、嗯、能跟我们的聊，对，那我们先把标准放到不要断线，不要到完全不跟你讲，或者是所谓的叛逆，我要跟你对着干。
0: 嗯，
1: 你说 A 我偏偏要 B、嗯、我们先把这个最低最低的标准不要到这样。对，那如果你再问我，我觉得国中生啊，其实你如果想要找话聊啊，找话题跟他聊的时候，你就来问他三 C 的问题。
0: 嗯，
1: 欸，我真的在我所有的三 C APP 也好 AI 也好，手机怎么换账号什么有的没有的，我就是问我的青春期小孩。
0: 嗯，
1: 我常常说青春期的小孩莫名其妙，他们连手指都比我们厉害。
0: 嗯，
1: 我们在那滑，我就是我不知道，我可能我们的那个真的我们接触三 C 的时间太少，光是那个放大缩小滑哪里剪贴复制贴上，欸，他的速度就比我快。
0: 嗯，
1: 所以如果你想要找话题跟国中生聊，那先就从，欸，最近 AI 啊，或是最近那个哪个网红啊，电动怎么打啊，就是先从至少这是破冰啊。
0: 嗯，
1: 对，然后可以请他们教你有关于3C使用或网络上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个可以至少是破冰。对，然后我们把标准放低一点，国中生的阶段一不要断线，不要到他在做什么我完全不知道，
0: 嗯，
1: 为先到这个目标就好了。
0: 嗯，
1: 对，那至于那个要能够无话不谈和融融融或者是相亲相爱，我们先把它放后面。真的，欸，但是我觉得不要失去盼望到完全放弃，请相信很多时候是跟荷尔蒙还有年龄有关。
0: 嗯，
1: 我真心的觉得我女儿很奇怪，上高中之后突然之间，嗯，欸，就不一样，那就是过了，
0: 嗯，
1: 那就真的时间过了。
0: 真的是这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1: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对，
0: 哇，我们节目时间过得好快哦，现在一个小时时间又即将告一个段落了。听到没有，我们今天跟庄建娟老师来聊这个青少年，哦，的阶段的价值观建立有多么的重要。他跟我们谈到了建立青少年他人跟人的关系的那种成功的经验，哦，还有自我形象自我价值，让他们有一种追求幸福的概念。那这个追求人生的幸福，哦，胜于所谓的表面的成功。人生当中要平衡，要生活，怎么样在每个人生的阶段都能够平衡的生活，因为他如果说在国中阶段高中阶段他就是只为分数拼命打拼，他只管考试， 有可能他以后结婚之后，他只管工作、欸，
1: 嗯。

他的家庭他都不管啦，很有可能，因为这个习惯是会传承的哈。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不管在任何阶段他都有平衡的人生，在他青少年阶段的话他就有好的人际关系，他就有好的运动，他有好的生活安排，好的兴趣啊，好的学习哦，是平衡的。那将来他成人之后他也是一样的，他工作之余他也会照顾他的家人，他也会爱他的妻子，陪伴他的孩子，然后呢会创造一个他所认为幸福的人生。我想这是非常重要，这也是建军老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好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的节目跟你说再见咯，我是梁慧，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碰面哈，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听的音乐。好，这周开始呢，我们跟大家要来分享的几部哈，我觉得很不错的这个电视剧，当然重点是它当中有非常好听的歌曲哈。其实近期这个我们其实透过

这种网络的平台，大家收看这个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可以说是现在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情况了。而且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平台哈，串流平台还来了个多，对不对哈？你要看什么样子类型，还要去不同的平台哈，不是一家就可以就是囊瓜全部哈。所以这些都已经是现在的这种所谓影视产业的新的发展的一些方向了哈。当然，因为我们这个音乐节目哈，一直以来跟大家都希望能够在不同的领域上面能够有一些不同的介绍哈，所以呢，在影视相关的一些音乐作品呢，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同样也是我们会南瓜进来的一个选项哈，所以呢。我自己其实近期也是让自己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能够看一些影视作品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另外一方面也是跟疫情有点关系，对不对？因为疫情大部分人在家里面的时间就增加了哈，那这个增加的时间要干什么呢？其实最好的就是看看影片哈，看看这个一些电视剧，好，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一些休闲的娱乐哈。好，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另外一出剧哈。这一出剧呢，可以说是在近期在中国大陆堪称掀起一阵旋风的一个作品哈。那当然，我自己也是有把它看完哈。哎，这个有人称这个作品叫做"颜狗的天堂"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这里面的就是男女主角就是很养眼嘛哈，女生很正，然后男生很帅。那而且当中又有这个很甜甜的这个剧情哈，所以在这个众多的剧当中呢，可以说是这个在爱情的成分上面让人觉得非常的直纯的一部剧哈。而且这部剧呢，还有在这个串流平台上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成就哈，就是曾经把人家机房搞瘫了哈，就是为了要播出大结局的时候呢，竟然发现那个点击哦，点到那个他们那个应该是腾讯的平台吧，好像是他的那个机房都瘫掉了哈，所以你就可见得这一出剧之厉害哈，有他的这个真的是有他的实力在哈。好，这出剧是一个时装剧哈。那其实近期在中国大陆的作品当中，古装剧、时装剧其实都还蛮多的哈。那整体而言，它的这个分布算是，我觉得还算是蛮平均的哈，甚至说是古装剧多一点，搞不好都有可能哈。但是这个时装剧呢，是近几年来的非常被人家所重视的一部哈，也我觉得也蛮好看的，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有兴趣，确实也可以去看一看哈。好，这出剧是2021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电视剧，叫做《你是我的荣耀》哈。那由导演王之所执导哈，那当中的这个参与的演员包括潘粤明、胡可、王彦霖，好，然后郑和惠子，而当中的男女主角就是女主角是迪丽热巴，男主角是杨洋，好，两位，好，他还有一位金晨在当中有友情客串，好，那这是一部根据顾漫所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哈，我们知道顾漫是近几年在大陆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位小说，而且他也跨足编剧。好，那在这个剧当中呢，他也是担任编剧的工作。好，所以原著的小说的作者后来担任编剧的工作，所以相对我想在整个的剧意或者是他的剧情上面的铺陈都是他会拿捏的比较，我觉得是蛮不错的。这个做法是蛮不错的。OK， 好，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你是我的荣耀》这部剧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几首歌曲。其实在这出剧当中，我特别选这个剧的原因不只是因为它好看，其实另外一部分也是这当中的歌曲我觉得它的安排都非常的不错。好，那而且有几首真的是我觉得堪称佳作的作品在这里面。好，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当中的片头曲。好，片头曲呢是由我自己很这个喜欢欣赏的一位大陆的这个男歌手，他现在也是演员了。好，他叫做刘宇宁。好，那刘宇宁呢，他最早是网红出身，后来呢他唱歌唱得不错，那后来也到 pop 去唱歌，后来就发片，然后呢后来也演戏。好，在我们昨天介绍的这个电视剧《长歌行》当中，他就饰演了一个男二的一个角色。好，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在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的片头曲叫做《夜》。

烟火星辰来自于你是我的荣耀当中的片头曲，由这个刘宇宁所演唱的歌曲，哇，非常非常的好听一首歌曲。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歌曲，所以其实这已经在我自己的这个自己常听的歌单当中是非常常听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我觉得也很甜，当然它所叙述的这个角度也很有趣，它是烟火星辰的两者之间的互动，星辰的光芒跟烟火的光芒看起来好像是不搭嘎的两者，但是他们却在这个彼此当中在夜空中交汇，他们有着不同的样貌，但是他们却这两者之间的光芒却在让人在看的时候都很耀眼，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对比。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这个烟火跟星辰看起来好像差得很远，的确他也就叙述这个剧当中的这两个人，这两个角色男女主角之间的差异性的很远，但是他们怎么样可以在

美丽的夜空当中交汇。好，这一部剧呢当中它的因为其实时装剧跟古装剧我必须说在整体的剧情上面的安排是不太一样的。普遍来讲在现在中国大陆所推出的电视剧当中呢时装剧会比古装剧的篇幅来得短。古装剧常常它的那个篇幅大概都是50集起跳，50集、60集，甚至连70集都有过。那个时候，我们曾经有跟大家介绍过，有一部非常有名的，由这个正午东阳正午阳光所推出的很具有口碑的一部电视剧，叫做知否哈，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哈，由这个赵丽颖跟冯绍峰主要饰演的哈，那一部剧。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它的集数好像是72集吧，真的干了很久哈。当然，真的也很精彩，我必须说哈。但是像这个你是我的荣耀的这个集数就相对来讲短很多，32集就结束了哈。以前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这个像是他们谈到消防的这个。主题好，你好火焰蓝好，大概就是差不多24集到30集这样的一个篇幅。好，所以相对来讲，在时装剧来说，普遍它的剧情的脉络会稍微单纯一点，好，跟古装剧的整个那种大部头的感觉就有点不太一样。好，那这个剧当中呢，主要是所叙述的是两个角色的邂逅哈，这个男主角呢叫做于途，他是一个航天员，航天就是在中国大陆来讲我们叫做航太啦，我们叫做航太，他们叫做航天，意思就是一样，就是太空的这些发展相关的一些发展。那其实太空产业的发展是堪称在这个所谓的整体的科技上面的属于最顶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因为航太基本上它所面对的环境是相当极端的，而且它的所需要的资源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它通常这个所谓的航天或者我们说航太这样的产业大部分都是由国家所出资来支持的，像美国就是 NASA 嘛，对不对？那在这个中国大陆当然它的航天技术都是属于这个所谓整体国家级的产业。那当然常常这个航天这一件事情那也是堪称是一个国力的展现，好，所以近期在中国大陆就产生了很多在航天上面的一些发展，主要是因为整体中国大陆的这个社会跟它的经济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大家不会想这种事情，因为这个都现在是很烧钱啊，又很需要各方的人才，所以近几年的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航天的事业就开始有了蛮蓬勃的一些发展。好，好，这是男生。那女生呢，她是一位明星，她的名字叫做乔晶晶，就是由这个迪丽热巴饰演的。那所以于途，由杨洋饰演的于途就跟迪丽热巴所饰演的乔晶晶两个人邂逅了。那他们以前早些年呢，他们是这个高中同学。那高中同学的时候呢，这个乔晶晶就喜欢这个于途，但是于途对他没有感觉。后来呢，时隔多年，他们两个人都已经各自出社会，有一些一片天了。哎，没想到就是在电玩当中，手机游戏当中，两个人就相遇了。因为乔晶晶他是已经是明星了嘛，就是女明星饰演女明星。OK。好，他就在这个明星都需要有很多的代言嘛，好，那他代言了手机游戏，好，那个手机游戏叫做《王者荣耀》，我想其实也在现在的中国大陆算是蛮火红的一个游戏哈。那这个游戏呢，像我们自己在台湾，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玩的就像传说对决，好，类似像这样，它是一个5打5的一个有一个地图的一个团战的这样子的一个。游戏以前早些年最早的时候，我们玩在电脑上面玩的话，就是叫做魔兽争霸，好，那个时候还有魔兽争霸、寒冰霸权，还有不同的地图嘛，对不对？魔兽三国、魔兽信长之野望，好，诸如此类，很多很多很多。不知道，哎呀，这样一讲就勾起了我这个电玩魂了，不行不行，不能停，这不能停不下来哈。那好 ，OK， 他就是后来从这样子的游戏的脉络发展，好，后来变成了这个英雄联盟嘛，哈 ，LOL 嘛，哈 ，LOL， 好。英雄联盟后来再发展成为手机游戏，因为现在手游的市场算是很大，其实几乎已经超过所谓的一般的

电脑游戏的市场了哈。OK， 他呢因为代言这样子的游戏，所以必须要在这个游戏上面有好的表现，好，然后后来就在这个游戏当中认识了这个很会打这个游戏的这个鱼土，他堪称这是游戏大神。那其实他那个时候正在经历人生的一个低潮，因为他觉得他可能没有办法继续他的航天梦了，因为觉得航天跟他的人生之间可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不见得能够养活他的生活。好，诸如此类，后面就是一些情感上面的一些发展。好 ，OK， 先讲到这边呢，我要给大家来听听歌了，因为我觉得这一出剧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音乐歌曲都是堪称佳作。来，我们来听一下它的片尾曲。片尾曲呢是由我们台湾的歌手拉拉徐佳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光阴独白》，来一起来听。

光阴独白，来自于拉拉徐佳莹所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你是我的荣耀》电视剧当中的片尾曲。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t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所上的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在2021年的时候发行哈。其实在这个剧当中，所以它的前半哈，虽然有提到这个游戏的这个部分哈，很多人觉得这个是不是这个游戏有这个赞助哈，我想可能有了哈。但是后面的有一个部分呢，所提到的是中国航天的这件事情哈。那我们知道中国航天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航天事业哈。

虽然我们自己在台湾叫做航太事业，它一直以来都是属于这个所谓国家的实力、科技实力的一个展现。而就在同年2021年的时候，在中国的航天的事业上面有几个比较大的进展。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航天事业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195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组建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航天局的前身。后来在2021年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剧所上映的当年，有几个很重要的这个所谓里程碑，包括他们在2021年的4月的时候成功发射了天宫太空站的首个舱段的天河的核心舱，然后呢6月跟10月呢都分别由神舟12号跟神舟13号各将三个太空人送到太空，好，然后停留的时间分别是三个月以及六个月。而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2021年的5月份呢，搭载在天问一号的着陆器的祝融号火星车成功在火星上面着陆。好，所以呢这个剧呢其实就以这个背景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这个鱼图这个男主角他的重点，他的强项就是在设计这样子的所谓的在太空上面所探测的这个无人车，所以跟这个时代背景是有点呼应的哈。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剧呢在整体的中国大陆的社会上面也普遍获得了一些的这个支持跟喜爱哈，跟这个背景有关系。好，来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是由我们台湾的歌手杨宗纬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说给你听》。好，一起来听。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九爱方言的节目，我是聂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2021年所上映的中国大陆的时装剧啊，叫做《你是我的荣耀》。好，在这出剧当中呢，其实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看点就是这个男女主角的这个感情线了哈。那其实呢，在整个时装剧当中哈，它普遍来讲，在情感上面的安排，相对来讲会单纯一点。好，如果你要让这个剧看起来，我常常这么说哈，就说我这个剧你看的时候，那个人哦不会那个心一情一揪在那个地方哈，不会在那边很难过哈。其实主要的取决于的条件，我个人认为哈，重点是这个男女主角的感情稳不稳定的问题哈。其实其他的剧情相对来讲都还好，就是说他们如果要共同克服一些困难哈，不会让你觉得那么揪心。但是如果那个感情呢扑朔迷离，你爱我，我不爱你，我爱你，你不爱我，或者是我其实爱你，但是你不知道我爱你，或者你其实爱我，但是你却故意说你不爱我，类似像这样，其实观众的心情看起来就会上上下下哈。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快要把电视给砸了哈。这些啊，不过这一出剧当中呢，相对来讲比较没有这样的问题啊，就是他们当男女主角的情感确立了之后，就一路走到最后了哈。所以那其实是一个让人看的会蛮舒服的一段的过程哈。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个剧我自己看完之后心情也觉得不错哈。当然它整体而言有它励志的地方，然后因为这个时代演员就是颜值太高了哈，迪丽热巴跟杨洋这个颜值真的是很高，所以你看起来也会觉得很养眼，很开心哈。当然这个剧另外很有趣的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在剧情当中两个人的关系就越走越近越走越近，最后就是在一起了，然后成家了，这样大家就很希望这个两个演员能够这个在现实生活中也请直接原地领证结婚哦。当然这个是粉丝们的愿望了哈，我觉得当然这演员也是人嘛，他们当然有他们自己对于人生规划的一些选项，你不能因为一出剧所以你就要求他们一定要怎么样哈。但是整体而言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讲，这部剧确实有它很尽心，然后让人觉得看得很有趣，也很喜爱的一些地方哈。当然，它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有趣的事情哈，就是刚刚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的哈，就是呢，他们在2021年的8月16号哈，《你是我的荣耀》在晚间8点呢推出了一个 offer， 就是只要你付费你就可以提前看到这个大结局，好，这样的一个活动。好，结果呢这个活动竟然因此就造成了腾讯视频罕见的这个宕机的现象，所以腾讯视频崩了，就瞬间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一名。然后呢自晚间8点开始呢，这个平台就陷入停摆的状态，网友就当下就截下了宕机的画面，所以我赶不上荣耀夫妇的婚礼了，纪念一下历史性的这一刻，因为一部电视剧您竟然崩了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好 OK， 那有关于这个宕机的突发事件呢，这个腾讯的电视剧的微博表示，婚宴的门槛已经被大家踏破了，我们正在加足马力

维修中OK， 腾讯后来还发文就称，今天的晚上用户观看热情高涨啊，这个服务器开了小差，目前后台正在紧急扩容，将尽速恢复正常，给大家造成了不便哈，深感抱歉，诸如此类等等。所以你可见的那个时候的热度很高哈，所以朋友们真的是不要小看那个中国大陆的那个市场哈，那个当大家连看一个剧都可以让腾讯这么大的这个平台然后都给崩了哈，所以可见的这个剧真的有它的魅力之所在哈。好 ,OK,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你是我的荣耀这部剧哈。那这部剧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很甜蜜的一些瞬间，男女主角的互动哈，让人真的觉得在这个很多工作的繁杂的时候，如果看看这样子的作品，我觉得心情是会变好的哈。所以我个人其实也还蛮喜欢的。好，那这个还是那句话，就是演狗的天堂，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觉得很喜欢，就像人们喜欢看帅哥美女的情况，那这一部剧绝对是可以满足你这方面的这个需求啊，让你觉得是很喜欢的哈。好，当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这部剧当中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好，刚刚我们在陆续在节目当中有给大家一起分享。最后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在这个剧当中的一个插曲，也是一个很甜蜜的一个插曲，好，就是谈到他们两个的情感后来走向稳定了之后，这个歌曲就在当中有这个有呈现，好，叫做《陷入爱情》。好，那这个《陷入爱情》这个。歌曲呢是由西林娜依高还有米卡共同在演合唱的一个男女对唱的一个歌曲哦，非常甜蜜的一个歌曲，就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哦，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希望明天同一时间 News Radio 就爱放音乐可以继续在空中与您碰面，我是聂维，明天见，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 New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的，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动脑筋，
1: 是
0: 伤脑筋，
1: 对，好，来伤脑筋，
0: 来摇尾猜，
1: 对，
0: 猜猜猜谜，
1: 是啊，摇尾猜嘛是一个真趣味的项目，台语里底，
0: 对啊。
1: 对，
0: 所以这个谜题就是有时候你要转弯，有时候不用转弯。
1: 嘿，哦，对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需要动脑筋。
0: 嗯，
1: 嘿，真好。
0: 来，那我们今天要来猜什么呢？
1: 第一个谜面是安尼讲，一个囡仔穿红衫，上半天白薄单，半下来一身暖暖暖。
0: 那其实里面就已经告诉你是什么了。
1: 对啊，好，对，所以这不是咱的年节，好，过年过节的时阵，还是讲的老的时阵，哈，拢会啊使用到的物件。
0: 对。一个囡仔穿红衫，就一个小孩穿红衣，然后这个上半天什么？
1: 被曝单，
0: 被曝单，
1: 哎，
0: 好，上半天被曝单，他没有说背上天，也不一定啦，
1: 上半天可能没那么高啦，背上天较高，
0: 对对对，好，然后背下来一身。暖暖暖，好。那穿红衫，然后又是老了热闹的时候，有点反转不过来，老了热闹，然后过年，过年过节，
1: 过年
0: 过节会使用的东西，那穿红衫嘛，又上半天披破单。啊，猜这个东西呢，会在这个时候使用，热闹的时候或过年的时候，然后又是红色的，因为一个囡仔穿红纱嘛，一个小孩穿红衣。那其实，哎，这个比较简单哦，应该就是鞭炮了啦。
1: 对，好，对，哈，拔下来拢规身躯拢暖暖暖，
0: 对，
1: 对，所以特别那边那迄个放炮了
0: 啊，
1: 哦，还一头卡的，
0: 哎，对，地上很多纸屑。那现在有这种环保鞭炮了啦，哈，它有烟，但是纸屑没那么多。那还有另外一种环保鞭炮，就是直接音效。
1: 不泡啊了，这
0: 就没有了。
1: 好，干嘛？
0: 只有声音。
1: 好，
0: 你要多大声就多大声，也不会制造空气或是垃圾污染。
1: 哎呀，真实在，我在进步。
0: 哎，对对对。那阿芬刚刚会想说，他不是飞到半空中，所以他不是冲天炮。好，那就只是鞭炮。
1: 对，好，是嘿，不是冲天炮，我想冲天炮就那
0: 个爱飞九天呀，个不是干那上半天呀。那鞭炮，对，刚刚朋友这也讲了，他就是过年会用嘛，
1: 对，
0: 然后热闹的时候
1: 是，
0: 然后阿芬有看过，就是人家。

0: 开幕的时候，
1: 哎，对、哦、
0: 那你戏剧里面也有看过就是考状元的时候
1: 对、哦、总是是庆祝欢喜的那个环境，你就可以
0: 有啦，结婚也有啦，对、欸、结婚的时候、哦、喜庆嘛，
1: 对，喜庆。
0: 嗯，好，这是鞭炮，
1: 对，
0: 炮啊、嗯、
1: 炮啊、
0: 嗯、好
1: 好好，
0: 那第二题咯，因为蛮简单的，
1: 对，很简单，对、嗯、第二条也是不困难，
0: 好、
1: 哦、两道欠四斤，好，两道哈，咱来当家想着就是米哈、哦，两道米，
0: 啊啊啊啊，
1: 系两道这个分量，
0: 哦，
1: 欠四斤，这个斤，
0: 啊、
1: 哦，好、哦，对，咱以前有讲过啊，石，哈、哦，嘿，啊，
0: 一石就是十道，
1: 就是十道，
0: 对，
1: 哈、哦，安尼一道就是十斤，
0: 哦，
1: 嘿，啊，这个斤哈，伊个华语写的就是。公升的升，
0: 啊啊啊啊啊，
1: 对，啊，自己迄、那个，哎，咱来读作金，
0: 金，
1: 嘿，对，
0: 哦，好，一石是十斗，有一担是十斗，
1: 嗯，
0: 那这个谜题是两斗欠四
1: 金，
0: 哦、嗯，那四金就是一斤，那个斤华语汉字写成公升的升啦、啊嗯、但是台语要念成斤、
1: 嗯哦、
0: 那这边的单位换算是十斤十升、哦
1: 嗯、
0: 就十斤诶是几道，
1: 对，
0: 十斤是几道，
1: 对，
0: 那两道欠四斤，那两道应该就会，应该刚刚讲了十升是一斗嘛，哦，十斤是一斗，
1: 对，
0: 那两道个也是二十斤
1: ，
0: 斤，
1: 嗯，对，
0: 这感觉是金假的金，是真的哦，金，
1: 对，
0: 啊，两道二十斤，但是欠四斤，
1: 对，
0: 啊，那个剩一道个六斤。
1: 所以还是十六斤拢会使，
0: 啊，要要，
1: 嘿，要一个所在的名，
0: 哦，
1: 哈，对，台湾一个，嘿，一个地名，
0: 嗯，嗯，那如果是十六斗，不是1.6斗，
1: 对，嘿，对，是十六斤，
0: 斤，
1: 嘿，十六斤，
0: 嘿，
1: 十六斤，
0: 斤，
1: 嘿，对，啊，那迄个就是一道。各六斤
0: 啊，一道各六斤，对，
1: 对，
0: 一斗又六升，
1: 对，嗯、对，
0: 那，哎，那就跟斗有关的，不是斗南就斗六啦，
1: 嗯，
0: 那又有六嘛，
1: 六，嗯，
0: 六斤六升，那就斗六、嗯、
1: 斗。
0: 对，
1: 哈，咱普通咱的
0: 是
1: 刀一、刀二、刀三、刀四，就是讲你若到一刀了后，
0: 哈，
1: 咱的
0: 单位在讲的时候啦，
1: 对，
0: 那个单位就会省略，
1: 对，
0: 像钱也是嘛，一百、两百、
1: 八
0: 一、八
1: 二、
0: 八
1: 三，对，对，啊，所以这个，刀一一直到
0: 刀六，所以没有刀六，云林的。斗六，
1: 对，
0: 嗯、哦，
1: 对，所以这个地名就是斗六，
0: 斗六，
1: 嘿，
0: 哦，好，所以没有升，
1: 对，
0: 无斤，
1: 无，对，两道欠四斤，
0: 嘿，
1: 对，
0: 所以这边要先了解这个单位词，
1: 对，
0: 好、哦，那，诶，我们刚讲了这个几大，
1: 几，
0: 诶，大，
1: 好，
0: 啊，几，几旧，
1: 嘿。一石就是十斗，
0: 十斗，
1: 一斗就是十斤。嗯，
0: 好，那大概啦，一斗就是七公斤左右，
1: 左右，对，差不多是
0: 六啦，
1: 嘿，
0: 六点九，
1: 哈，对，大约是七公斤，
0: 所以这个一斤也大约是一台斤，
1: 哎，对。差不多
0: 大约、哦、
1: 大约哈、哦、对，差不多一斤个贵几十啦哈、
0: 哦哦、那所以我们以前的那个几刀币
1: 哎对、哦、嗯，
0: 有也到快到七公斤了，
1: 对，哦，安尼食足过，不过以前

0: 跟他吃饭吃较济，
1: 对，
0: 好、哦，咱即卖人吃白米饭愈吃愈少。
1: 我只是想到我以前是搬了一刀米去到四楼公寓的四楼。
0: 哦，安尼是讲以前较少年，真是无问题。
1: 对，小时候。要去牛米的时候，
0: 好，
1: 吊米，
0: 吊米，
1: 吊米，
0: 吊，吊米，
1: 去买米，去吊米，
0: 吊。哦，我其实我细汉的时候，阮岛附近都有较早叫做米架，
1: 啊啊啊，
0: 好，因为迄种爱个架棍，哈，叫做米架，哈，对。啊，所以阮那是要
1: 碾米厂哦，
0: 嘿，对，若要碾米，拢去米架，啊，嘿，来个碾米，对。啊嘛是以前拢讲一刀米、两刀米，啊，无讲斤的哈，可能以前的人无咧买，啊，甲你买一斤米，啊是甲你
1: 米没有，但是菜跟鸡蛋会。
0: 对，还是用斤的对吧？不过米敢那无人，
1: 你没有一斤两斤的，都是一斗两斗，
0: 对，拢是一斗米两斗米，对啊，所以不过咱即马拢无咧算斗诶，咱即马伫啊，不管卖
1: 大卖场，
0: 还是迄落迄即马咧迄落迄。十块一点，迄拢一包一包好势、
1: 啊，都包好了。
0: 啊，一包迄拢起码拢算公斤，
1: 啊、对，
0: 好对啊，所以一公斤是两公斤、三公斤、五公斤呢，
1: 对
0: 对啊，所以
1: 咱啊，嘿，
0: 对，得不到，所以咱这个算看嘛，那是起码一包米是三公斤，是等于
1: 这样也不到一斗啊。
0: 差不多干那半斗呢，对
1: 啊、嗯嗯嗯，
0: 所以半斗更少。
1: 对，更少。
0: 对，比半斗更较少。
1: 嗯，因为你三公斤嘛，那一斗是6.9公斤呐、啊。
0: 对。
1: 所以还比半斗还少。
0: 对。
1: 那搞不好只有4斤呢、欸，4升。因为不到5升嘛。
0: 对。
1: 搞不好只有4升。
0: 对。啊，所以我想讲，哦，安尼以前阮兜拢是一斗两斗安尼在嗲米，起码3公斤的米买回来爱食足久，
1: 吃很久。但是以前你们家人比较多，
0: 对，真是有影。
1: 现在空巢期，那年纪大了也没有吃那么多淀粉。哎，也是哈，所以现在的人吃米饭也比较少了。
0: 对。
1: 嗯，这样农人就辛苦了。还有这个外加这个进口的来搅局，
0: 够吼，够进口米，
1: 不同国家来的米，嗯，但是台湾的米还是真的好吃，
0: 嗯，
1: 很香。好，所以今天这两题呢都不难哈，然后也都很跟生活息息相关。
0: 对。
1: 来熟悉一下。
0: 来，一个囡仔穿红衫，上半天白薄单，半日来一身暖暖暖。有你这时啊，老这时会用到的物件
1: 、哦、物件，物品。一个囡仔穿红衫，上半天白薄单，半日来。一身暖暖暖，
0: 对，
1: 一个小孩穿红衣，然后上半天应该半空中啊，
0: 对，
1: 上半天，半空中就皮薄端就爆炸嘛，皮薄端弹跳，
0: 对，爆开，
1: 爆开，然后挂了来，就摔下来之后呢，就一身暖暖暖，就是他就。他没有骨头，也不能说他粉身碎骨，但是他就粉身了。
0: 粉身没有碎骨，
1: 然后是一样会在过年的时候或是热闹的时候用到的东西，
0: 对，
1: 就是
0: 炮啊，
1: 炮啊，或者鞭炮，啊，这边就是单纯的鞭炮哦，就是那种一串的。你可以看到那种一串，然后红色，好几个串在一起，不像冲天炮是单支单支的，或是那种大龙炮。
0: 对，总是是炮啊，
1: 炮啊，红色的，红色的包装。
0: 对，炮啊，跟那东西红色的哈，跟有白色的，还是白种色的，
1: 因为哈。 我

0: 可以想得到，当然对啊，红色的居多、
1: 嗯。
0: 然后为什么是红色？就是因为过年嘛，以前的故事，
1: 嗯、对过年都爱红色的、
0: 嗯哎。年兽怕红色和大神。对，所以我小孩就说、嗯：“那过年就要把消防车开出来。”他够大声，也够红。说：“哦，好，也可以。”没有，以上纯属玩笑。好，第二题：
1: 两道欠四斤，
0: 两道欠四斤，要猜什么？
1: 没有。啊，台湾的一个地名，
0: 地名，所以是
1: 刀了，
0: 刀了，因为两道欠四斤，就剩下一斗和六斤和六升，公升的升啊，这个在台语要念斤，
1: 斤、
0: 嗯，那就是刀了，
1: 对，
0: 就是斗六，哦，在云林，
1: 是，
0: 嗯。好，你们去过吗？有机会可以去看看，走走看看。
1: 嗯，
0: 这个是给那阿妈为诶美猜，
1: 美猜，
0: 美猜，美猜。多谢你收听，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W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阿兰吉，你有没有发现？夏天哦，很多东西，这个可以说保存啊，也确实会很容易不小心就会吃坏肚子。
0: 不是，如果你是生鲜的东西，就是期限内你就要用。如果不是那种，就是可以煮熟的东西就还好，不过期一两天你拿去煮了还是可以吃啊。
1: 就是
0: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1: 对啊，因为最近常常看到那个，譬如说营养师会提醒人家，哪些东西要怎样去收藏跟保存跟烹煮啊，然后尤其是剩菜能不能吃。

0: 是现在很多人很讲究。 对啊，但剩菜隔一天的跟隔两天的，哎呀，我觉得以前的人没有、
1: 以前不是都大杂烩吗？什么都煮在一块了。
0: 以前根本就只有菜毒啊，
1: 对，
0: 橱柜根本就没有冰箱。我小时候，我们那时候大家还没有冰箱嘛，
1: 对啊，
0: 都只有一个橱柜。
1: 而且那时候蟑螂好像也没那么多哈。
0: 哎，那时候不只有蟑螂，还有老鼠嘞。
1: 我知道了，我说没有现在蟑螂那么多吧。
0: 我他们出来，我们都没看见。
1: 那老鼠它会开那个毒蛙的门吗？
0: 他们也去咬。
1: 你知道以前旧的毒蛙就是上面有一个网状的那种，
0: 对，他可能会把那个，对，他可能会把那个咬破吧。
1: 哦，我就在想他如果他学聪明了久了，他可能连厨子都会开吧。
0: 对，有可能。对啊，我最近丢了好多东西，心里都觉得好很舍不得。
1: 为什么？
0: 一个就是有一天我就发现说那个猪肉的那个它写有效日期嘛，嗯，然后我本来想说我买要煮去我们要去爱宴，结果那天我又用别的东西，我就没有去用，
1: 没有用到。
0: Yeah, 然后第二天对，因为都放在冷藏，然后放在冷藏过了两天，又第二天又跑去跟人家吃饭，所以又没煮。到了第二天以后，我就想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两天了，然后心里就会觉得有一点，哎，到底要不要吃啊？要不要煮这样？然后我自己犹豫不决，我就问 AI， 我说一盒那个集起的猪肉，哦，然后呢，现在怎么到底要不要丢啊？其实你看，连这个要不要丢我都拿不定主意。然后他就说，那你闻一下，你如果表面看起来还肉还没有变色，也没有变味，
1: 对，
0: 哦，然后你可以先检查一下。可是他又跟我讲说，因为现在夏天，即使你放冰箱也不保证它是安全的。哦，他再这么一讲，结果他就跟我说，那你还是丢了好了。你看连这种事我都要等 AI 做决定。
1: 不是，你如果一开始没吃，你就应该放冷冻。
0: 这就是那天本来想要吃嘛，
1: 结果没有吃，你就要拿去冷冻了。
0: 没有马上，我就本来想说晚上吃，结果晚上也没有，第二天也没有马上拿去冷冻。我想说第二天就要吃的，反正就是很多疏忽。然后呢，有一天想说这么热的天，那我就来煮个绿豆汤。结果把绿豆拿出来，就一看这绿豆还不错，看起来不错。结果看那个日期，天哪，2024年，所以好可怕。然后就开始想，哎呀，糟糕了啊！我就想说，那如果要丢的话呢？那
1: 对啊，那你就去发绿豆芽就好了。
0: 所以我就问 AI 说，这个可以发绿豆芽吗？他说过期两年了，
1: 也许可以啊，发发看。
0: 我就说那不然要做肥料可以吗？他也是想说，万一有虫子，
1: 没有，有虫子一看就知道有没有虫子长虫了没。
0: 反正他就说，他也跟我讲说，这个当然是很可惜，但是呢，能不能发绿豆芽？他说也许还有发芽的能力，
1: 对，
0: 但是能发芽并不等于适合再拿来食用。我们。如果按照
1: 发出来芽也不适合吃哦。
0: 对，
1: 是吗？
0: 对，可能它万一有一些毒素或者什么产生出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哎呀，所以很多事情我本来想要看怎么样好好利用，要不然反正才不会浪费。
1: 对啊，
0: 哦，然后那我说那不然做堆肥，那堆肥就也就是拿去那个什么垃圾车啊，垃圾车就可以用堆肥，因为堆肥你要有干燥，啊，让它变成土壤的肥料嘛。所以最近就一直觉得说，哎呀，我为什么会把东西留到，然后。

0: 像这种要舍弃，然后到底要还可以再吃呢，还是要丢？
1: 嗯，
0: 我们的专业知识不能够凭直觉，就挨过去，所以我就赶快想到问 AI 看看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考虑，
1: 对，
0: 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观点我没掌握到，结果还是
1: 丢了，结果就丢了，
0: 对，结果我就比较安心说好吧，那就丢了吧，
1: 对啊，
0: 就决定
1: 挣扎了，
0: 对，然后我就想到，其实我们的人生有很多很多。到底该留还是该舍的，一个是身外之物，譬如说我们的衣服啦，我们还有很多也买很多保养品，
1: 对，
0: 或者是不是说不是不只是不是化妆品，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健康的保养品，健康食品啊，
1: 如果吃的健康食品是一过期就丢了不用问，
0: 对啊，
1: 保养品就看看看什么东西，
0: 嗯，有的人会很不要说有的人，就像我有时候就想说啊，那这样就丢好可惜，那还可以拿来做什么，我就心里想说还可以来废物可以怎么样利用，
1: 有啊，可以查一下有些可以
0: 对啊，像那个像什么维他命，有的什么我因为有时候我妹妹会买一些 Costco 的一些从美国买回来的，然后有些东西怎么一不小心
1: 就过期了，
0: 就过期了。
1: 有啊，像你可能油过期了，可以拿去做肥皂啊什么的、啊。
0: 哦，
1: 就这样。
0: 对，有你讲到油，还有一个橄榄油已经过期了两三个月。
1: 那你
0: 但是我闻那个味道，觉得还可以，还可以。
1: 如果过期很久，可以拿去
0: 没有打开了，
1: 嗯，
0: 还没有打开，就过期两三个月。我心里又想，祷告我要不要问 AI？ 算了，打开闻一闻看还可以煮，我就给他拿来煮，
1: 结果一吃也没死掉，是不是？还好好的，
0: 有些
1: 还活蹦乱跳，
0: 有些中毒不是马上死掉，
1: 不是啊？如果真的太烦恼，就拿去。我只记得以前有的过期太久了，就拿去给人家做东做西的。
0: 对啊，你还有对你还有出口啊，你要拿去哪里？像你说做肥皂，你要给做，你要把，
1: 因为就知道有一个人他很喜欢做肥皂，就拿给他，他就好可以拿去做肥皂这样。
0: 所以肥皂是用过期的油做的？
1: 不一定啊，就是用油做的啊，但你过期也可以给他做啊。
0: 过期的油做肥皂，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油烧味？
1: 不会啦。他一定是有处理过，不知道怎样做，但我知道他们是用那个油做的，
0: 所以我就想说，像你看我们以前都用，
1: 我还拿去卖给贵妇呢，贵妇不是都用很多钱买人家很便宜的东西吗？
0: 对啊对啊，但是
1: 要不然就买人家过期的，
0: 哎，
1: 好笑，用过期的什么奶粉做的什么，然后卖给贵妇。
0: 我
1: 好像有看过一个新闻，有人过期的奶粉拿去做什么甜点，然后卖给贵妇，那个专门贵妇在买很贵的，
0: 不良商人。
1: 对啊，
0: 其实我觉得商人就像我现在要丢东西的时候，我当然不是说要能够那个，我只是想说这东西可以怎样利用，如果还有它的价值，我还可以怎样把它变成有价值的东西，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其实最后回到一件事，就是不要乱买，对不对？不然确实是误什么，这个叫做暴殄天物，
1: 对，暴殄天物，
0: 对，所以要现在回每次要买的时候要先记得要问自己三件事，
1: 有需要它吗？
0: 对，第一个要问家里是不是已经
1: 用完了，已经没有了。
0: 对，如果还有，先不要买。不要管他说是不是两瓶，
1: 那如果
0: 两瓶送一瓶，
1: 家里还有没有了？
0: 所以我觉得哈，所以这个就碰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学会正确的收纳？
1: 对呀、
0: 啊，常常塞到柜子里面。
1: 塞到太，有的人在冰箱很里面还找出什么多久以前的东西、

0: 木乃伊，
1: 好笑的。对啊，所以说在冰箱角落里面，哎，怎么找出个东西来啊？
0: 很多，我们如果把一个家里重新整理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太多过期的东西。
1: 是，
0: 你说衣服会不会过期？你知道有的阿公的衣服、阿嬷的衣服还可以留下来，有没有？以前那个国外的哈，都会穿他妈妈或是阿嬷
1: 过世的还穿他的衣服，
0: 穿他的新娘礼服。电影不是常常演吗？
1: 对，好奇怪哦，对，
0: 对啊，那真的
1: 是。可是我们东方人好像大部分都会把它丢掉，对不对？
0: 没有啊，有时候像我婆婆或是我妈妈以前，如果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留下来有值得纪念，我就会留下来。我也会留下我阿嬷的照片。
1: 照片当然会留啊，跟衣服是不同的东
0: 西。对啊，奇怪，照片跟衣服有什么不一样？
1: 不一样啊，你衣服是拿来穿的，照片
0: 你
1: 是拿来看的。
0: 那你衣服如果还可以穿的话，你是不是洗一洗都还可以再穿？
1: 是可以，但是你如果愿意穿，你可以穿。
0: 对啊，啊，如果他用过的棉被，就比如说羊毛非常好的羊毛毯呢？
1: 你愿意，你觉得你可以用，你也可以用。
0: 是啊，
1: 对
0: 对啊，
1: 没有说不可以。
0: 很多人很多以前，我觉得虽然讲说台这个华人讲习服，其实像我在国外啊，我就看很多人他们都很习服，说哦这个东西，比如说家具啦，或是那个物品啊，哈，非常有纪念价值的。我那天看到一个彰化有一个名人的，不知道应该也是有钱或者名人，他家的摆设全部就在法国的二手市场，买到的一些，你知道，包括一个什么，一个装的那个，还有锈蚀的东西，他觉得这样很美，生锈而且产生不同颜色的，所以有时候要惜福爱物。也是真的是有学问的，我现在学会很多了。
1: 对，
0: 时间有多
1: 时间多感谢今天大家收听，
0: 阿子帅
1: 张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当中来了两位贵宾啊，我们要一起带大家去山东旅游啊。我个人去过山东一次啊，那次的经验非常的好，因为我仰慕已久的青岛啤酒厂啊，青岛啤酒厂就整个参观了一遍，而且呢畅饮了青岛啤酒啊。那时候在当地喝的青岛啤酒跟各位如果您在台湾喝的青岛啤酒可能味道不一定那么的一样啊。另外那时候我们还有去的一个很大的企业叫做海尔啊，海尔家电现在是中国或全球有名。但是我们今天邀请来的这两位来宾，他们跟山东也是非常有渊源哦。啊，我要介绍的第一位是Esther 呢，他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Esther 他跟山东的渊源。第二位是胡彦明老师啊，因为他长期对经济研究有独到的观察哈，所以他这一次是第二次去到山东

0: 他从山东这一次的观察跟第一次他要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好，我们要先请女士优先啊 ，Esther 来介绍一下山东跟你的关系哈。
1: 啊，山东哈，我的母亲是山东人。
0: 哇，
1: 我的母亲是1949年生的，民国38年生的。我的外公，好，外公他从小把带我长大。我的外公他当年在山东寿光是大地主，家里还有钱庄，老老实实的几代在做庄稼。但我的外公他在12岁的时候，11岁就娶了童养媳，那大地主那时候娶童养媳，所以娶了一个20岁的童养媳，11岁就当了爸爸，12岁到济南念书，从寿光就潍坊的寿光一个小县到了济南念书。就一路他来战乱，就回不了老家了，回不了老家了。
0: 嗯，
1: 就这样子，所以家里的这个一大家子人，我的外公的原配，
0: 嗯，
1: 那时候还是裹小脚，
0: 嗯，
1: 所以我们叫他小脚老太。回到山东的时候，看到他是这样子，
0: 啊，
1: 他坚持把一个家里的那时候被打成黑五类，黑五类是哪五类？大地主、国民党、台湾关系，又是军人。啊，只是黑五类占全了，那时候被斗得很惨，但是也是因为他的那个，很多人都靠来改嫁了。他这个基督的信仰，坚持他到他被批斗得不得了。他后来把一家子人带长大。那时候饿到一个程度，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听他们说的是家里的小孩先有一口饭就先给男孩子吃。那女孩子呢，7、8岁饿到一个程度，在地上爬都不会走路。家里的那个老太太一口浆糊把他我嘴里一抹让他活下来了，这都是我的表姐，现在大概是60出头岁。
0: OK，
1: 好，我今年40多岁，我就可是那时候听了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些家，还有我的舅舅，当年我爷爷11岁生的舅舅，我爷爷后来在民国80几年的时候回到山东，第一次看他的儿子的时候，那个61岁碰到50岁的儿子，那个哭的50岁的儿子长得好老好老，比他的爸爸，他是空军上校，那个一个在农村的孩子见到他的爸爸，那种哇，那种激动的，
0: 第一次隔了几十年，
1: 50年，回到老家，所以这样子，因为这样，所以我知道那个在两岸相通之前，我的外公就已经是可以想尽办法从香港转信美国，转信辗转的一个月多以后才能看到一封信，这家书抵万金，看到山东的老太太，就是他的家里的人告诉他现在怎么样，当时上一辈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里饿死的，这好多的情节他告诉我，我的外公告诉我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那时候才7、8岁，在我的心里面，
0: 哦，那时候的场合是什么？为什么你外公会在你7、8岁的时候跟你说这些故事，而且是真实发生在他的人生的境遇里面的这些故事啊？
1: 我的外公外婆那时候台湾在爱比亚嫁以牙的时代，父母亲都在拼事业，那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孩子都是二代，就是都是外公外婆带大的。那外公的外婆睡觉的时候，外婆告诉我，就那个小时候他们的怎么样逃难，国仇家恨，那个日本鬼怎么样子来杀了他的舅舅，对不起，就是他那时候教我唱好多歌，好多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还有教那个好多歌，我的家在中华什么中华江上，
0: 中华江
1: 华，那个都是其实不应该是我的年代的，因为我今年才40多岁嘛。那还有我的奶奶也讲好多的歌，然后跟我讲很多的床边故事。他当年他逃难的时候7岁，那个村子里的人就招待了这个日本人，他那时候后来要走了之前要把全村的人灭掉，要杀人灭口，因为不要留下历史痕迹。那几个男人就上去争，不是就招待你了，怎么还要灭口，还要杀人？那日本鬼子就把我的外婆的那个舅舅的头吭一下砍下来，那个头在地上滚。我的外婆告诉我好多他们逃难的故事，还有父离子散的那个很多的这种人间的悲剧，那一路逃到台湾。就我奶奶还常教我那个张灯结彩喜洋洋，张灯结彩喜洋洋，胜利歌儿大

0: 村庄、嗯、八年血战、
1: 哎、王府不能忘，
0: 八年血战不能忘、哎，就是八年，这个是其实不应该是我的年代，这个我其实是异类，因为在我这个年代我不会知道这些老歌，不会知道这些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的这些过去的历史，他们的那种痛，妻离子散跟父母亲的，然后那个黑五类被剥夺，被当比牛马还要惨。
2: 哇，你这样非常早熟哈、哦、这是爷爷奶奶的这些历史全部灌在你的身上，哇，那你身上背负了非常多的重担的感觉。
0: 所以我这次我怎么样想尽办法，如果公司有一个机会要回山东，嗯，哇，我回山东我一定要想办法设法就是要去，而且带着年轻人带着员工回去看看，嗯，这是我觉得两岸要多一点交流、尤其是民间是更多交流的机会的时候，真的要这个抓紧机会，当仁不让。
2: 两岸隔了这么久，其实还有一些亲情的连结，其实非常，
0: 其实血浓于水的这个亲情，
2: 太棒了。待会再请你聊聊山东那边的亲戚。好，我们要请胡彦明老师，你第一次去山东是因为什么样的缘起？大陆这么大，为什么你要选山东那时候去？跟这一次，您去山东哈，特别有什么不一样的观察？
1: 我是在教会界，我是有教经济跟圣经方面的财富方面的题目。他们在那边的青岛的商界朋友们，听说我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他们就透过教会网络哈，就是安排我到那么邀请我去这边的有三天啊，跟他们分享。
2: 但是教会界在中国大陆这样的，
1: 当时是更开放的，
2: 是不是有一点点避讳，或者是要小心？
1: 当时
2: 还是你因为教经济，所以比较没有被限制住。
1: 因为当时中国很多地方有商人的团契，等于教会就有商人的组织，
2: 是的。
1: 而且商人都是可以说是，比如说你是在山东啦或青岛商界的，等于是很 top 的领袖
2: 群的，
1: 是，非常优秀，
2: 影响力哈、
1: 哦。他们也是很热心的信徒、那么因此在这中间他们安排这个讲座，觉得我对这种题目就有特别的负担的话呢，他觉得非常难得。我在这个机缘之下，我就去了一趟。从温州就飞到那边去了。那么去的时间完全没有想到，那时候赶上啤酒节，
2: 哇塞，
1: 赶上青岛啤酒节，而且还是国际帆船节，
2: 哇，是的，
1: 都在青岛的港口边哈，各国的国旗挂起来，
2: 对对对，
1: 那个在港口的海港非常漂亮，
2: 是是是，帆船、
1: 那个、阳光普照，
2: 哇塞，那好像在国外的感觉哦。
1: 对，相当洋派的感觉，青岛是给你感觉这种洋派，特别是他有这个在德国人在这里那段时间当中留了很多记录
2: 啊。对，
1: 那么譬如说到那个到啤酒街另外一端的这步行街区哈、我现在想起来是比较应该叫步行街区。
2: 步行街区，对。
1: 这八年之后，我再前往那个地方，我居然在同一个地方找到了那个内站啊，那么下的步行街区。
2: 那时候去有捷运吗？第二次去
1: 那时候不是捷运，
2: 这一次应该是有捷运
1: 很清楚了、对，
2: 捷运他们叫地铁是吧？
1: 地铁，没想到我青岛那么大，我怎么找到八年前的地方呢？你猜我怎么找？我只有唯一的一条地铁，我知道会到青岛市，可是我就看看地铁，二三十个站，有一站叫做青岛站，我想那一定是中心。再往下看，下面有一站叫中山路。各城市的中山或者中山公园绝对是老区、
2: 老区啊、
1: 绝对原先啊，就是民国时代留下来的老区，
2: 中山
1: 名下的老区。那么我就
2: 中山或中正，
1: 我就决定在中山下。没想到一下来正好是步行街，而且就是我八年前拜访的那个青岛啤酒厂的另外一端，街的另外一端。那步行街下午是礼拜天的下午是很多人
2: 在那边聚集，
1: 而且可以说是非常舒服的一条街道。来两边的布置，很快就看到那个青岛 St. Michael Church 最高的那个教堂啊，天主堂，这是地标。我知道看到那个天主堂就知道基督教区就不远了，因为以前八年前我去过那个地方，那么当然我这回真的也都寻找到了，
2: 绕
1: 那个圈圈，上去以后我再缅怀一下，因为我在台湾我是信义会的，
2: 是
1: 到这个地方去，我再想追念一下这

0: 新义会教堂的它的这个格局形式，那么它的特别特点是它的讲台是在左边，因为中教堂中间设计是留给基督的，因此它的它两旁哈是领会的跟讲道的是在两旁的一个高台上，就是它这种设计很特别。那么我去了当地，那么印象太好了，因此这次在就地重游啊，就走到这个地方，重新就把这个感觉抓回来了。所以当年去的时候是应一个演讲，8年前我是有演讲。那今年呢，我就跟商界的领袖希望能够有机会见面。当时安排的朋友，我就我们见面，没想到这个才说见面呢，他就决定他要请客。他不晓得我跟我们的 Esther 从那个潍坊要从寿光赶回来，那个路程是2小时，而且呢。大陆的时速可以达120公里，
1: 是，
0: 但是毕竟在中午时间比较久，如果是晚上开车的话，他们可以开到130以上，
1: 是啊，
0: 那但是也是要将近2小时。
1: 这个路程啊，八年前
0: 很宽，现在路非常宽，6线道啊。
1: 我知道，
0: 对呀、
1: 啊，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只要当然我去过那次，也是10几年前的哈，也是啊、您说的我去过您说的那个教堂。因为教堂我礼拜天大家要去逛街的时候，我想说礼拜天我要去教会做礼拜，就找了一个教堂，一走进去呢，我翻看那个诗歌本，哎呦，我也是信义会，所以发现那个信义会的诗歌本怎么跟我台湾的信义会的诗歌本完全一模一样，第几页哈，那个诗歌本都一模一样，唱的歌都一模一样，就
2: 是简体字吧？
1: 哈，
2: 简体字
1: 不是简体字，
2: 还繁体字，
1: 繁体字，哇塞，那老诗歌本那个可能不知道几十年代所留下来的，我觉得可能有40-50年以上的那种老诗歌本，哇，就觉得。我好像那个错字时光哈，我怎么在这个青岛呢也复制了一个我在台湾的教堂的那种诗歌本，我觉得好讶异啊，哦，因为大家都在逛街，但是那个早上我就特别感受上帝跟我同在哦，以前我在台湾也是属于信义会的这个教堂，很特别，我就唱起来特别感动哦，我就。非常的感觉上帝好像无所不在哈，我去到哪个地方他都会跟我在一块儿哈，我觉得而且回顾起来就是上帝也特别眷顾青岛这个地方哈，因为德国占领之后好像很多山东啊德国在青岛留下很多建筑很多设计或者是什么路啊或者是水啊治理啊，我觉得
0: 它有全世界大概最好的一个中国最好的下水道系统，
1: 对，
0: 是当时建立起来那个百年哈，百年都没问题的，所以说这是德国留下的遗迹了哈、
1: 当然包括建筑把那个啤酒的那个制作的过程留下来，
0: 而山东青岛本身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因为8年前有这样的美好的印象、所以这一次当 Esther 他们说要去那边的时候我说我要去、而且还可以跟8年前商界的朋友、再有见面的机会、我见面这会我想做一个观察、因为这几年中国经济比较下行、而且可以从各城市的
1: 疫情之后
0: 还有房地产的这个下行的情况，那么有的城市比如说它是本来是180万买的房子，现在只80万
1: 啊，
0: 假使你把房子卖掉的话你的贷款可还没还完，你这种情况大家的手边的钱就比较紧缩嘛，那有些城市已经开始我觉得触底了，慢慢我就看山东青岛这情况是如何哈、那么也跟商界的朋友8年没有见面了，很高兴他一听说我们要去哈、特别在一张张罗了我们，摁着等了我们1个多小时，我们快一点才赶到，因为我们要花2个小时从寿光潍坊开车赶回来，
1: 是
0: 等到我们才开始上桌吃饭，那特别的安排了那个有我第一次看到一样东西叫做海肠捞饭，
2: 海肠
0: 是我以为长得像海的一种海底一个它是一个畸形的生物哈，但是因为很长的它就叫做肠，这是叫做那个 肚肠的肠了、啊，海肠是一种生物，据说这是绝佳的美食，非常高档的海。

0: 鲜。
1: 哇！
0: 然后他就做在浇上那个饭以后呢，我们后来两次都跟那个都吃到他，包括我们的 Esther 他的亲戚请我们吃饭的时候，在潍坊。哇，好像也有这一道菜，
1: 哇，
0: 叫海肠捞饭。
1: 海肠捞饭，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如果下回去山东，一定要点啊，或者是山东人一定会鲁菜，一定会
0: 高档招待
1: 哦。所以真的很棒啊，因为我有那时候去十几年前，可能快15到20年前去的时候，高速公路是有。但是呢，高速公路里面呢，那个不高速的车子啊、人啊、牛啊，都还在那边晃呀晃呀，还有人在高速公路回转的。哇，那时候我就心惊胆跳。但是我觉得大陆的进步真的是无论是交通和人民的文明素质哈，也非常的特别哈，非常特别。好的，我们聊到这边，让两位来宾喝一口水，我们继续要跟他们聊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要透过今天我的来宾再一次带领大家去山东走一走。那我们的 Esther 是山东人啊，
1: 半个山东人。
0: 你这一次或者是你第几次回到山东跟山东的家人互动？
1: 我应该是14岁，1993年大概是，我就回到山东，然后回到家里还炕上面，
0: 炕
1: 农村的炕，
0: 我想那个要冬天才能够，
1: 哎，
0: 夏天是不是热得要命啊？
1: 然后呢，我们一家子的人好管动，那个回到家就那个老父亲父亲回来了，那个我的舅舅那种激动，然后带了他的一代二代好多。我9岁就回去当姑奶奶了，回去叫我姑奶奶了。
0: 9岁当姑奶奶，
1: 对，姑奶奶
2: 辈分很高
1: 啊，辈分很高。那我回去到那里，我们还一起唱了《外婆澎湖湾》，就是全村的人啊，一下台湾来的。哇，那时候我看得好惊讶，然后我还下那时候上厕所还没有茅坑。还没有厕所，还是茅坑。
0: 茅坑，
1: 茅坑是什么意思呢？
0: 哎，咚！
1: 那个小鸡小鸭都会掉下去，站不稳的哈，老人家都会掉进去的，叫茅坑，还没有门。你可以想象，
0: 是以前我们第一次去中国大陆，不管哪一个城市，连机场啊，你还带个雨伞才能够上洗手间。
1: 是，
0: 带个雨伞还遮一下。
1: 是，一直到1996年，我10几岁，我父亲就说，那就送我到天津中医学院念书。
0: 哦，
1: 1996年，
0: 中医学院啊，
1: 天津中医学院，那时候也是五，
0: 所以你是学贯中西啊。
1: 那时候。也是，您说没有门。96年的时候，我们从天津到北京坐那个巴士的时候，还有人拉着小鸡小鸭，一手抓着鹅，一手抓着鸡，上来就给我们坐在车上。还有上厕所，只有一个地方有门，叫做伊势丹。伊势丹后来有门的地方，
0: 百货公司，
1: 百货公司，日本的
0: 伊势丹。
1: 那后来他们还觉得门太碍事，把门拆了。
0: 拆的
1: 啊！然后我拿个伞，还要说你，当然假文明。有门的地方还要叫假文明。那时候，所以你就看到那个这个好大的一个30年的改变。从人的素质，那时候我们跟几个外国人讲话，那个车站的人看到，哇，我会跟外国人讲英文呢，玩的不得了。你是北大毕业的吧？就是觉得我们好厉害，会讲外文。可是你看现在哪一个孩子都是那英文甚至都比我们好，那个进步之快。对，那这是为什么我需要回去？就是中间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可能政治的缘故，变得我们两岸抵制。两岸的一个仇视，那两岸那边对岸呢一直想要把台湾收复，那我们这边呢是仇中，这也是我2020年
0: 人民大概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其实是有的，
0: 有的。
1: 然后我举例，我的儿子那时候在台北一个某

0: 哦，
1: 你儿子啊，你儿子已经被灌输这样的一个
0: 国小，没有没有，我儿子还好，因为他常跟我回去山东，啊、回大陆，常常回大陆。我儿子在九岁的时候，他回来，妈妈，今天我们几个同学围着那个一个同学在骂他，那是在那个 COVID-19 的时候、嗯，那我们在菜市场，你看古亭国小出水，看到常常都在讲小心武汉肺炎，这个标语就贴的蛮红红的这个标语。嗯、老师为什么骂同学呢？因为他的妈妈，因为武汉肺炎时期，他们叫武汉肺炎哈，我先讲武汉肺炎时期。那他骂一个妈妈，妈妈是四川人，那小朋友就骂，你看都是你们带过来的，哇！我觉得哇，好大震撼，就是这些孩子们都那种仇中的这种情绪，包括到美啊，这个全14亿外面那个人，很多时候是因为仇中的这个情绪，小孩子都受影响。那我就写信给老师说，请老师处理，就是这个，甚至是有点叫霸凌的哈。那甚至我觉得这个武汉肺炎这个标语，这个词是对还是不对？我是觉得打个问号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后来改成 COVID-19 的，后来再来就是说，武汉跟四川什么关系？对，那这个妈妈她是四川人，就应该被骂吗？
2: 好
0: ，OK。所以我后来
1: 这个问题，我们未来再继续表述。你这次回到山东跟家人的连结哈，你看到上一次跟这一次的不一样，还是看到什么？或者认识了哪些亲友？或者那里的亲友给你一些什么样新的方？就是说，你看见他们什么样的进步啊？因为他们也在进步当中啊。
0: 我觉得进步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这叫进步，但是他们觉得我们叫退步。这个是两岸交流的时候，因为文化不一样。所以我刚才讲的是，当我有儿子那个九岁，等到我半年后，我带他去山东半年。他回来到小学四年级，他带去教老师教他们叫画电脑绘图的时候，他画最快，画国旗。老师说你们画国旗。我的儿子那时候他就画的，他画的好快。同学说：“哎，老师，你看他怎么画五星红旗？”一个本来是仇中的孩子，到了山东半年之后，他就开始会画五星红旗。
1: 哦、他也去山东住了半年啊。
0: 跟我，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我，
1: 哦，他陪你念书。
0: 不，真的是另外一个巧合。我去山东呢，那时候的台湾那时候没有疫苗，我本来是要买个机票去美国打疫苗。后来我想，哎，那我就回山东去打疫苗，科兴疫苗也行。
1: 哦，行。
0: 就一去的时候呢，就是隔离21天，然后就哎回不了的台湾的那时候，台湾的那个防疫旅馆也不够，我就那时候山东的老家说，哎呀，我们现在没有外语老师的，外国人都跑掉了，缺外语老师，你来了一个留美的一个台湾人来当外语老师吧，就这样三倍的薪水，哦、好，我去。
1: 哇，所以你去那边又当老师了，
0: 教英文老师，就这样。
1: 好好，
0: 那所以我的儿子就在那边待了半年，半年回来之后他就画五星红旗了。那老师还好，
1: 对地点的认同哈、
0: 哦，就是那种文化的，其实是交流是一个很大的影响。这是我要讲的，连孩子都是这样。所以这是为什么当其实是两岸同文同种，是一种血浓于水的关系。
1: 我知道，那这次你们的交流是什么？你这次去也遇到你们的亲友。交流是什么？除了吃好吃的之外，还有什么新的交流？
0: 啊，好多的交流包括到我们去到那个潍坊的一个那个集中营，乐到集中营。
1: 哦，
0: 我知道哇，原来潍坊，这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一个东西是我们要感谢，是说台湾的现在今天有像台积电的护国神山，有 AI 导入的。那是谁？孙运璇。
1: 孙运璇跟山东有关系吗？
0: 孙运璇是山东人。
1: OK。
0: 啊，前阵子的尹衍梁，山东人。
1: 山东人。
0: 啊、其实很多的山东人都大大的影响台湾。现在
1: 是的话，
0: 李长，
1: 包括你以后也影响台湾。
0: 啊、没有，我希望我能够做点什么。
1: 所以，胡老师，你可以接着 Esther 来讲讲哈。他讲到集中营，你对那个集中营有什么印象？
3: 我想在讲这个事情，我先讲一下刚刚你说多少年前去的时候还有牛车啦，在高速公路上的情况。
1: 对呀，
3: 我跟你报告，现在给我最大的震撼是说，在潍坊寿光的那边路上哈，我说这条路我晚上开车开得很快，开车超过120，快130多公里，你知道？

0: 那么他说这里限速是120，他可以超过一些，相当快，而且是六线道的车子。那么那条公路叫什么名字？让我感到惊讶是叫做青银公路，青岛的青，银川的银
1: 啊，青岛的银川。
0: 那就说这条公路是一直到内蒙古过去，那就晓得是四通八达，
1: 起码才能够到内蒙古。
0: 现在是四通八达的这种道路，那跟您所讲的当时情况就不同了哈。那么到青岛，我大的观察就是说，我记得 Esther 讲说今年是二三月间才从山东回来，当时经济他觉得很
2: 萧条了，
0: 算是叫萧条，就是经济不好，真的不好。可是就这次六月份去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2: 是
0: 那么那个计程车生意很好，跑机场的跑得热火得很，
2: 外国人好多。
0: 他问他感觉什么原因，他说因为现在山东给韩国人免签，
1: 是
0: 免签。他说：“我说差别有多大？”他说：“以前
1: 我知道，以前
0: 我载客率20%是韩国人，现在70%。
1: 哇，
0: 他生意整个好起来了。”
1: 是我以前上次去的时候，就是知道，就是青岛还有一条蛮特别的海岸哈，那里就是夏天的时候好像是水饺一样，嚯！整个海岸线就布满了人在那边夏天的海滩，而且听说大部分是韩国人来度暑假啊，来避暑了。那我想现在您的观察，这一次是不是也是这样？因为这种暑假来到哈，这种旅游旺季，哇，就是你说的这个应接不暇。
0: 听说威海更多啊，威海。那么他青岛是已经是现在两边倒过来了，以前是中国人的到韩国人去玩的时候就买韩国货，现在是韩国人到中国来就觉得很便宜，就买中国货，
2: 就是
0: 大量采购带回去，周末来，然后周三天以后回去，因为韩国人度假的很多。那么这是一个，这整个经济的服务业起来哈。那么对当地的我为什么说这次是跟八年前相比？因为八年前我这个青岛商会的他们最敏锐，我记得八年前他就投资互联网，他就走得很前面，而且当时他赚到钱，是创投专家了，创投一个有等于是在基督教商界里面的蛮顶尖的这些朋友，哎，看得很前面。那我想跟他再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可以了解整个大陆现在经济的这个情况，
1: 是
0: 那很惊讶。那他也把这个情况让我知道，不但请我们吃海肠捞面啊，
1: 哇，
0: 捞饭，海肠捞饭之外，那么很丰富的这个请客之外，
1: 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这几年因为电商起来哈，很多国外的采购啊，也是透过电商，你不用拎着回家哈，在家里点一点呢，就是中国的电商就是送货到你家。所以这也是
0: 会有，他是这个朋友，他是很审慎的投资家了。其实他很多钱，他有心套了很多现金出来。但是他说他现在讲一种情况，我居然发现跟台湾一样，是吧？就是一个有一种显出一种 K 型经济
1: 哦，
0: 是吧 ？K 是英文的字母 K，
1: 嘿
0: ，K 有一些又有一个往上走的那一些，这是。是很发达，可是往下走这一纳呢，这个片呢是很停滞，对不对？他说中国大陆现在 AI 的，只要跟 AI 跟晶片有关系的，哇，右边这一条，那传统行业就是往下面这样走，两极化。我一听呢，我以为只有美国这个样子，我以为只有台湾这个样子 ，AI 相关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一类的就好得不得了。那么传统行业呢，可能前面 AI 这边可能是100多万人的影响力，那么那边可能300-400万人，传统行业服务业哈就比较低迷。没想到现在是青岛跟台湾跟美国都出现同样的 phenomena， 这种经济的情况，那我这次很震撼。我觉得大陆也很明显的看到这两者的一个 K 型的状态，这是普世的现象啊，这是很有趣的观察。
1: 所以胡老师，您看到他有举什么样的具体的产业吗？就是 AI 的，
0: 他是做晶片，
1: 或者是传统产业，我卖家电算传统嘛？或者是家电它为了兜上 AI 的一些应用，是不是它也会反转？
0: 他讲的那一种，对你讲是两类。他讲首先是比较是讲说晶片类的，晶片类的好很好啊。当然有一方面我们没有时间再深谈的，但是我想大陆已经。

0: 在 AI 的应用上，比如机器人啊这方面，是他们在投资的东西。等于 AI 的应用这方面，大陆蛮强的，不管机器人啊、无人机这一类的，所以很多这商业的应用
1: 是 OK。好，所以 Esther 回到您的聊聊吧，你在山东这一次啊，跟亲友或者是说啊，亲友带你去集中营，你看到还有。啊，除了你刚刚所提的那些名台湾非常有名的名人之外，还有哪些？
2: 卢秀燕，哎，其实我们这次回去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好像是佛教的一个，他一听到台湾来的，哎呀，台湾有一个孙运璇，我说啊，你也知道。啊，有，还有好多人呢，林彦良也是山东人，我说对，其实这也是我想我们要来的，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恩呐、啊，我觉得回到山东。
1: 还有山东人的个性里面那种豪放热情、你这次有感觉到你的亲友或者是不管是不是亲友啊，那个路上的这些人都给你
2: 重感情，还有很多人说、啊、哎呀娶到山东女人很好，哎、欸、山东女人守妇道，对的，这种山东女人的韧性，哇，你看你做面条做什么，然后洗衣服烧饭，这种韧性啊，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感谢感恩就在我里面，如果有这个这一点、这个是我感恩有这样的基因和血脉。
1: 我上次去一个地方叫潍坊，
2: 潍坊是、啊、
1: 你们可以聊聊潍坊哈，因为我上次去呢是冬天本来要他说带我们要放风筝，结果下雪放风筝真的是太不可思议的，放不起来。你们这一次去应该有感受到不一样的。
0: 我们这回很多的学术研讨要在青岛举行，我们特别提前一天到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在潍坊能够住，潍坊旁边的寿光啊，在那边住。那么既然这么短的时间决定要在潍坊，因为我们的 Esther 他是潍坊人，可对我来讲是。我听过这个地方，我也听过这是风筝的故乡，还是风筝之都
1: 啊？对。
0: 那么我觉得它一定有些轻工业，我想去看看这个都市的特性。那我就做一点功课，没想到在我看功课的时候，就发现潍坊居然有出现一些西方的名人，比如说赛珍珠在潍坊长大。赛珍珠啊，就是大地的那个作者啊，他是我想他父母应该是宣教士，
1: 宣教士
0: 跟那个《时代》杂志的创办人亨利一样，他们在潍坊长大。哎呦，潍坊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故事，那我就突然感觉就丰富起来。因为假使是一个地点，你没什么感觉，或是看看风筝，可是想到有这种历史就不一样了。再者，我就发现潍坊原来有过日本人的战俘营或者集中营。哎，我想到跟我的台湾的故乡，就是台湾所在的地方，我靠近北台湾哈，靠近金瓜石跟那个博物馆那边是不远，那边曾经是那边是很大的日本人虏获英军跟美军啊，掳来之后放在那边的战俘营，那个真的叫战俘营，还不只是集中营，等于是掳来的。那么战俘营为什么放在当时的金瓜石一带？因为当时有煤矿，有工作让他们做，因此那个地方是潍坊的一倍。我们大概有四五千人的话，现在很多老外哈回到那个地方看，现在变得很好，很让人怀念的一个纪念的地方。现在台湾的金瓜石博物馆旁边的这个战俘营，
1: 是
0: 因为有这个相连接。当我发现潍坊有战俘营呢，我就放大了眼睛了。我说那么。他们在他们亲戚带我们去看潍坊的很有名的地方，什么石户园啊吃饭。我说哎，我们要去看一个地方。他们没想到潍坊呢，刚刚有人讲说潍坊90%的人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一个曾经有这样历史的一个地方哈。因为那个地方是曾经是最高档的教会的医院。所在的营区现在被日本人拿来做战俘营，我说我一定要去这里看，果然啊，去的结果收获丰富，
1: 丰富啊！
0: 哇，里面那个 雕像啦，那还有留下那些那些战俘里面人的照片呢、啊。特别是有许多基督教的牧师全家都被关在里面，从大人跟小孩。我相信这些外国的宣教士对当时战俘营里面的2000多人起了很多心灵慰藉的作用。
1: 这是
0: 台湾的战俘营没有的特色。他是当地的老百姓也一起都关进去了。
1: OK，
0: 那么因此。我们看到那边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整个战俘营的，而且甚至里面有人曾经是火战车的一个男主角，在奥运，在好像1930几年得过金牌，400米的金牌，还有他的铜像，他是在里面啊，在战俘营当中过世的，所以这都使得这个战俘营留下了很多让人怀念的一些记录。
1: 是的，哇，这种历史
0: 那是一个，那还是一个医院啊，最有名的医院改建变成一个收容的中心啊。我想，哇 ，S 也看到过。
1: 好，所以你看到以前你可能不晓得这里有个集中营啊。啊，你这次去看有看到？
2: 对，我也很吓，可哇，原来那个我们已经看到火战车，我们在很多时候跟我孩子讲绘本的那个 Eric， 他居然在这里，在那个地方，在这里过世的。
1: 嗯，
2: 对，这么多的这些啊，就是在属灵里面增加的伟人都在这边。
1: 所以山东哈，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孔孟在山东。那但是你们这几趟的旅程里面，有感受到孔孟在山东的某一些角落吗？
0: 我来说一下，
1: 就是学校啊，或者是人民的那个互动里面，感觉到孔孟的影响吗？
2: 孔孟还有墨子哦，
0: 墨子哈，我觉得他有山东有个十户园啊，十是一二。8、90的十，户是竹字旁，在一个戊啊，就是古代的那个官拿的一个像是归户竹板这样的东西。这个十户园呢，这个典故在哪里？为什么这个当时特别有名？现在变成一个营造，变好像是我觉得它的让你进去，它的文化气质不输给上海的豫园
1: 哦，是。
0: 但是我觉得没有人宣传他，
1: 对，以前好像没有人宣传。
0: 但是有一个人在里面，这个人就有名的，叫郑板桥，在里面当县长。
1: 哦，是啊，
0: 郑板桥写在那边墙壁上还写的四个大字，叫“难得糊涂”。
1: 哦，对，这几个字我们在台湾很多人的书法里面都会写这个“难得糊涂”啊。
0: 所以说他的这个食物园几乎是有个富人家捐出来，就完全纪念他，因此到处都是他的笔墨、他的文点点，而且就在食物园。旁边就是当年他的县衙门
1: 哦，
0: 现在这个装潢的一层门二层门走进去啊，那古色古香，保留他的办公室了啊，那么郑板桥，所以有出现这么一个这个人，他而且他是
1: 在书里面都有读过，
0: 而且他这个人呢，当县官的时候呢，他等于是自己做主，在那个人。这个大灾难之后，这个应该水灾之后，大家的这个民不聊生的时候，他开了公粮的仓库来济民，这件事情甚至引起他后来罢官。
1: 哇！
0: 可是这件事情老百姓就不得了的恭维他了，所以他这个郑板桥就为了这个开仓啊，来记住老百姓呢、啊，就留下记录。现在他那个在那边。纪念他的一个园区，叫做石户园的一个博物馆区，当然里面也有风筝啊，也有这些等等的，很让人怀念啊。那么他的县衙门啊，这是做的美轮美奂的县衙门在旁边，
1: 所以县衙门还有人要去来补什么深渊啊什么办公室
0: 哈，好几个层次，而且大门，然后那中门还有内门，看到一个层次。都从外面都看得很漂亮，
1: 好特别。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请两位先喝口水，我们再来请他们聊聊这一次去山东啊，青岛啤酒一定要喝了哈，青岛啤酒厂应该也有故事。来，我们要请他们讲讲青岛啤酒厂的故事。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纵情蓝天下今天请到两位刚从山东游历回来的两位

0: 怀念不已，因为八年前呢，我跟主持人一样，也是参观过青岛的啤酒厂。这特别是那是啤酒节，因此外面是啤酒街，好像一条街啊，好像在墙上就可以有个这盖棺一拉下来，拿塑料袋拿那个台湾的塑胶袋就可以接满满的啤酒，然后拿个吸管就在路上就会喝起来了。居然有这种歧视，当他进到啤酒厂里头去参观的时候，因为我特别知道啤酒厂有一个有1945年到1949年的典故，在青岛啤酒在战后的时候一片的给是破坏嘛哈，那么此时有一个大企业家啊，是国民党大企业家叫陈果夫啊，他是党营事业，就把这个厂买下来了。买下来后，我想他更新设备之后，从一个不能说废墟，但是从战中的那个那他的那个生产力极为破坏的情况，那恢复到他的产能，因此当时他叫瑞华公司哈，甚至还请到了青岛啤酒厂那个有点像宝塔型的一个 mark 商标，现在都存在青岛啤酒厂那个档案当中，因此参观他1945年到1949年那一段的故事。因为我家父也在陈果夫底下做过事情，因此对于那个他就跟我提过说，青岛啤酒厂也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曾经是这样。但是后来青岛有一个很大的集团叫做齐鲁公司哈，后来齐鲁公司他们来到台湾，就成为台湾很多事业的母公司啊。这是最早的，其实他是带钱来的啦。那么有这样的眼光的人，可见他能够将一个战后的啤酒厂做到一个恢复他整个生产力。我觉得这个陈果夫先生呢，不但是政治家，他还是一个企业家，双栖的一个人。这次去我们也喝到青岛才喝得到那个初叫做那苹果的那个
1: 二厂、三厂、四厂、五厂，
0: 五厂之外叫做出来的姜什么？出姜就是原浆啦，
1: 原浆的
0: 吃原浆，那个原浆杯一般拿出来之后两天你一定要吃完，两三天要喝完它啊。原浆只有在啤酒厂附近的地方的人才吃得到。你可以讲讲看，你吃原浆跟一般酒什么不一样？
1: 原浆比较纯，对，应该是我其实我一尝二尝，感觉我不太感觉得出来，但是就是觉得哇，那这个制作了好多精细的这种一尝，好多这个酒类啊。
2: 所以那个
1: 对
2: 青岛啤酒的博物馆嘛，对不对？
0: 对。
2: 然后博物馆里面还有什么记忆很特别的？跟你参观一般的博物馆，
0: 因为它等于是把这个厂的 process 啊，厂的流程，以及它那个整个好像那个酵母发酵的过程，而且最早是可能还做了，我记得还有一个外国人的蜡像，还是他的像在那边，就当时配出这样的青岛啤酒。这个酒要好，第一个啤酒花要对嘛，另外水要对，这很多事情。因缘凑合才能够有这样，像台湾的那个埔里的酒厂，一个一定要当地的水啊，就这样来着。那么我印象深刻，就是因为那时候是八年前去的时候，天气是非常好的天气，我非常怀念在那边那种在走在那个啤酒一条街，它外面那条街上那种感觉到欢愉的气氛。那这次跟我们的伙伴去的时候是晚上，被热情的青岛朋友，因为我们开那个学术研讨会，真的是上了一整天的课，
2: 晚上
0: 就在大排档上，不但请我们吃海鲜的，还把各样的这个青岛啤酒叫出来让我们看，有的一厂的、二厂的、三厂，它是原浆的啊，要我们都品尝一下。在他们热情之下，我们这个酒量不错的 Esther。
2: 不同厂出来的它的差异是什么？
0: 对，
2: 你的味觉有什么感受的？还是你们不是品酒师，所以所有的都一样？
0: 我们因为
1: 多少有点差别，但是
0: 对它的原浆在那里，我们都在品尝一下，以至于我们两个人当场就突然高兴唱起《中国一定强》来。
2: 哎呦，是啊，然后呢，
0: 这首歌我们一唱，我们两个因为都还在同一个时代哈，《中国一定强》一唱啊，大陆的朋友他们傻眼的，为什么？他们。

0: 没听过，
1: 这是是为什么？
2: 来来唱一下，唱一下，中国
1: 音讲。我想唱的，因为当时问我说：“哎，你们想不想两汉统一呀、啊？统一呀、啊？”那时候我就想到我奶奶从小教着我一首歌，叫《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那我就想说，其实后来改成中国一定强。但是我要说的是，现在中国已然强了。已然强的时候，讲到统一的时候，我们想是不是？我们先和，或者怎么样和，这样交流，所以我们唱了这首歌《中国一定强》，中国一。

0: 你们这样唱起来的时候没有被围攻吗？
1: 没有，
0: 还是大家已经喝
2: 是同一起来
1: 了，他们傻了，你知道他们傻在哪里？
0: 喝饱了就觉得
1: 他们傻在哪里？就说没听过这么好的歌。
0: 哦，
1: 你知道为什么歌他们不能唱，知道吗？因为飘的是中华民国国旗。
2: 这是我为什么跟他说，当我儿子画中华民国共和国五星旗的时候，那什么不对？我说不是不是，我们有中华民国，我们有中华民国的国旗。我就拿出我的中华民国护照给他看，说啊，你们还有中华民国的叫护照啊？我说是，这个护照走到全世界，几乎很多地方不要签证，我就送给他我的国际护照、国际驾照，然后上面就是国际驾照，我的地址。他说您到台湾来寻亲的时候，一定要万里循着这我的这国际驾照来寻的我找我。
3: 是是 是, 是。
2: 那到台湾来哈，我们中华民国国旗在上面。
0: 嗯哼，哇，太特别了，所以。除了这个酒吧一条街，那个老城区有什么样的建筑特色，或者是说酒吧一条街就是很多像是不是台湾也很多不同的酒，那会有酒醋小姐这样啊在旁边一直然后告诉你这个好喝还不适合啊这种。
1: 我觉得那个就是在青岛啤酒厂的这一端，离我刚刚讲步行区是另外一个方向3公里。
0: 嗯，
1: 我和步行区的这个方向是一个很广阔的广场跟步行街，包括 St. Michael 天主堂，那个天主堂不得了的壮观，甚至在青岛做地标的时候也把那个天主堂的双塔形的建筑把它作为青岛的地标之一了。而那个附近的那个基督教区的那个教堂哈，像特别是我们信义会那个教堂也是盖得非常的不错。那我是觉得德国人留下这些东西来，那个教堂现在为止礼拜天有公开做礼拜，但是由于他们有些大的原因，他们没有经过很多宣传，因此即便在附近可能走10分钟、15分钟的人不太清楚那个教堂在哪里。为什么他们好像对宣传上比较要有些压抑了，但是天主堂因为太高了，所以说因为大家都会知道那个地方。那我是觉得在当地的这种留下来的遗产，我必须说大陆还是把它保存得很好。那个地方的维护啦，那个也基督教堂的那个石头它标注啦，那个区域的整洁啦，维护非常的好。回复非常好，那我们今天去的地方可以说是完全看到这个德国建筑之美，或者在宗教建筑上的特色，我们共同还沉浸在那种整个宗教气氛当中。
0: 好，最后我想请你们再给一些建议，就是因为你们这次算有点自由行了，那如果自由行这在台湾的这些同胞他们要去大陆特别去山东自由行的规划上哈，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建议，就是说一定要到哪个

0: 地方一定要游一游啊，看一看啊。那因为在台湾，所谓的支付宝哈，或者是这种
1: 微信
0: 啊，这种比较没有那么的，就是跟大陆这种在支付上还好像还不太连通。有什么建议？我们如果一去呢，我们要掏现金的时候，哎，他们会不会不收现金哦？这种旅游上的预备要做哪一些事情？
1: 现在其实微信支付都已经可以绑台湾的信用卡了，没有问题。只是就是信用卡的时候，我们要看哪一张信用卡是可以有这个手续费可以比较减免的。
0: 哦，需要收手续费就是。
1: 对，每一家不一样，每一家公那个银行的信用卡不一样。对，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在当地有一个账户，一个银行账户的话，可以其实就是微信支付台湾信用卡，或者是其实到了台湾，到了大陆，很多的像厦门，很多的很多地方，上海都可以直接在当地开户。
0: 但山东呢？
1: 那就是山东可能有一些地方我不太确定，但是大部分其实都可以让我们开户，那拿台胞证。那但是我们就当下就要带着 大量的这个人民币现钞去到存到里面去，就像 debit card 一样，那也可以有，也可以微信支付。
0: OK，
1: 对。
0: 那山东那个机场叫什么名字啊？那是青岛，现在什么？
2: 就是青岛机场，
0: 就是青岛
1: 机场。哦，青岛机场，我看到好多的货柜是长荣货柜、Evergreen 还有阳明货柜。哇，很多人运输很哇四通八达，很
0: 所以政治不太通，但是商业一直通，
1: 一样通。
2: 我是比较传统啊，我还是结了很多人民币结汇哈，带在身上。那么当然我知道这次因为我们行程当中花钱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但是我还是预备了不少人民币啊。按照各国的钱币而言，它是法定货币，因此它必须要接受的。像台湾，如果你在街上买东西，他如果跟你要你买美金，它不对的，他非接受新台币不可，因为这是法定货币。同样的，大陆后来也注意到这很多景点哈，不要说你们别人给现钞，你们还拒收，那就麻烦了。
1: 所以说，
2: 但是这是既然法定货币的，我在很小的杂货店，我在很小的面馆，我是给现金的。他还是找钱给我，还是有办法找给我哈。有个地方这个小摊子哈，他买15块钱，我给他20块钱，他居然很难去找5块钱，那本来那个生意就做不成的，可是他还去隔壁摊呢去找到5块钱或找我钱，知道吗？有时候这里面
1: 我搭出租车，他就不找钱了，人民币不能收，你想办法，你能微信支付给我。对，
2: 那么但是我们这个目前在一些中小店啊，这还是接受。假使你怕计程车这种状况的话，你最好上车前你问一下，说我身上假使只有人民币，接不接受？你就找可能10部里面，8部都会接受的，那么你就可以上他的车子。
0: 所以整个在青岛的机场啊，它的入关啊或者出关，这个会排很久吗？还算通顺畅啊？你们的那这次的经验，
1: 除了这次737的飞机上坐了这个好几，然后好多外国人都把那个身体一半的身体坐在外面。
2: 因为北京到我们北京到青岛的飞机，没想到坐得满满的，而且感觉哈1/3都是老外。
0: 所以你们是从北京在？
2: 对，我们台湾等于台湾这边飞北京嘛，北京再飞青岛。当然转机花了一点时间，但是
0: 国际加国内哈。
2: 台湾飞北京你还不觉得老外很多，可是北京飞青岛就发现老外占了快要1/3。我说不上来，也不晓得是什么节，当然他有很多原因，有的来考察的，有的来安装机器的，各有各的背景的。我没想到青岛那么具有这个国际化的一种都市。
0: 哇，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除了北上广深之外，青岛一定是你下一个旅游的一个一定要去的都市然后城市。所以也非常谢谢 Esther， 谢谢胡彦敏老师这次在青岛之旅的分享哈。你们还记得有哪些美食吗？吃过了，除了刚才那个，
1: 其实鲁菜是非常有名的，鲁菜是中国的菜里面很有名。
0: 所以鲁菜有没有什么特别名菜？
1: 有很多鲅鱼水饺，
0: 还

0: 很多很多卤菜，很多太多了，这个太多。还有哎呀，咱潍坊的肉火烧，什么叫火烧？
1: 用火来烧？
0: 不，烧饼。那个烧饼呢？肉的、豆腐的，你听不懂吧？那大家肉的还是豆腐的？
1: 好，肉的、豆腐的，两种口味吗？还是 mix 在一块？
0: 还有驴肉火烧，
1: 驴肉
0: 火烧，对。
1: 大家还可以吃到驴的肉，还是假的驴？
0: 就是驴肉，
1: 就是驴
0: 肉，对。
1: 所以山东的美食，
0: 山东的羊肉可好吃了。
1: 是哈，
2: 我在路边呢，路边不就步行区吗？步行区看，你知道在很多中国很多城市叫做，叫做盔饼，头盔的盔，
0: 锅盔
2: 或者盔饼，知道吗？
0: 武汉的
2: 锅盔啊，这很多城市有很这个特色，像个钢盔一样的那个盔啊。锅盔盔饼，那没想到呢，在青岛的这个小这个步行街下午的那个，他说叫做小盔饼
0: 啊，小盔饼，
2: 小盔饼等于说是这个手掌这么大的一个圆饼，那叫也叫盔饼。那我说那一个5块钱我就买，他说3个15块我就这样买来的。我说他后来一直买4个，我就买4个来吃吧。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别的地方没听过，就这么盔饼又做这么小的小盔饼的。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谢谢
3: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大和心、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
2: 以往的心曲，回想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呢，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来自于最近非常非常受到欢迎的日本乐团 YOASOBI 带来的群青。问到近期日本最红的乐团是谁，这个答案我想非 YOASOBI 莫属。主打以小说音乐化为核心的创作理念，他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推出了首支单曲《Yoru ni Kakeru》（奔向夜晚）。那从此以来呢，在音乐的串流平台 KKBOX 上面呢，他的新歌排行的周榜啊，就迅速的攻下了第四名。这首歌曲里面呢，轻快的节奏再搭配上值得反复品味的歌词，不止迅速的在各大社群平台上面窜红，讨论度爆表，就连呢他的 MV 呢，目前也在 YouTube 上面累积了超过2亿次以上的观看量哦。那其中呢，可能有几十次是何子我贡献的哈。那究竟这个红遍半边天的 YOASOBI 有什么来头呢？今天何子就会透过今天的节目当中，会介绍几首他们的歌曲，带大家来认识一下这个横空出世的新生音乐组合。那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 YOASOBI 的成员有谁哦。YOASOBI 他的词曲创作的首脑呢是 Ayase， 跟我们熟知的米津玄师啊、须田景止这一些人一样，都是从 V 加，也就是 Vocaloid 这个音乐的自由创作平台的幕后创作者，转战到主流音乐市场的音乐创作人。那 Ayase 呢，他早在2018年底的时候呢，就创作了首支单曲《先天性攻击女孩》。这首歌的歌曲当中呢，它的速度感非常的足够哦，再搭上非常有冲击性的这个歌词，就引起了非常多歌迷的关注。那这一首歌曲呢，它从词曲还有 MV 的插画都由 Ayase 他一手包办。之后呢，陆续推出了好几首的作品，也都展现了他的创作天分。尤其是《幽灵东京》这首歌曲，更是受到非常多人的喜欢哦，让不少人呢当时就大胆的预测，他将会是未来日本乐团的超级新星。YOASOBI 的另外一位成员则是主唱 Ikura， 他曾经加入不插电乐团 Blasonica， 在翻唱歌曲的影片当中，充满空灵感的歌声让不少网友纷纷留言称赞。 Ikura 也曾经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陆续推出个人创作专辑，并且举办了专场演唱会，在成为歌手的路上不断的努力着。而谈到两个人的结识过程，阿亚塞说呢，最初他是透过小说网站 monogatari.com 的合作企划，他想要打造一个将小说音乐化的组合，并且呢，在这段期间他不断寻找着主唱的最佳人选。某次呢

在 IG 上面偶然的看到了 Ikula 的翻唱影片，对他的歌声非常的有印象，于是呢就邀请 Ikula 加入 YOASOBI。由于两个人呢除了有阿索比之外都还有原本就在进行的工作，于是呢决定将各自的工作视为早上的活动，反之呢有阿索比这个组合就是晚上的活动。所以呢他们的取名啊，这个团名的取名呢叫做有阿索比，这个带有在夜间玩耍的意境呢就成为了他们的团名。YOASOBI 推出的第一支作品《夜にかける》就是以星野午夜所写的小说《タナトスの誘惑》为原型而创作的歌曲。不少阅读完原作再去听歌的人都表示更能够理解小说中的意境了，就连这个小说的原作者本人呢也在推特上面推荐大家先去听《夜にかける》再回来阅读小说，如此一来才能够更加的深入了解自己的作品。对阿亚斯来说呢，如何将小说中出现的词汇在歌词中运用得当，以及乐曲要如何编排才能够凸显其中的世界观，这些呢都是在将小说音乐化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难题，同时呢对他来说也是乐趣所在。而主唱伊库拉则表示呢，在演唱尤阿索比的歌曲的时候必须要专注在小说主角的情绪拿捏，将自己带入到人物的故事当中，感受主角们的心情，才能够用歌声诠释好如同诗句般的歌词。尤阿索比先前也受到了 First Take 的邀请，挑战以一镜到顶的方式来演唱尤鲁尼卡给鲁。那这边稍微来补充说明一下什么是 The First Take。 那 The First Take 呢，它是可以说是 Sony 这家唱片公司它在 YouTube 上面的一个特殊的音乐平台，它会邀请很多的艺人来演唱版权属于 Sony 的一些歌曲。那 YOASOBI 呢之前也受到了这样子的邀约。那这个频道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一镜到底的演唱，中间没有办法剪接哦。所以呢即使是非常有经验的歌手来到这个节目呢，其实也都是战战兢兢的在录音哦。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这个 YouTube 的这个搜寻列打了 First Take， 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多实力派的歌手在当中的演唱哦。那再回到我们这个有 YOASOBI 的主唱 Ikula， 对 Ikula 来说呢，在 The First Take 这一次的录音最大的挑战不是一次到位，而是不能够面对观众演唱哦，让他浑身不自在。举办过很多场演唱会的他呢，喜欢一边唱歌一边跟台下的歌迷眼神交流的感觉，于是呢伊库拉只好对着墙壁试想哦，想象着另外一头有很多的歌迷用这样的心情来演唱，才顺利的完成了录音。那在这边盒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呢，就是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哦。就是在 Ikula 参加完 The First Take 的录音之后呢，全新地图这个音乐团体的成员香取圣吾呢，后来也翻唱了 YOASOBI 的 Yoru ni Kakeru， 并且呢把影片就是也上传了到了 YouTube 哦，并且呢在影片里面还模仿了 The First Take 的风格，就连开头架设摄影机的样子都跟 Ikula 一模一样。如此用心让人捧腹大笑的翻唱哦，不仅在两天之内就吸引了百万人次观看，连 Ayase 呢也在推特上面多次转发影片，表示自己真是开心死了哦。YOASOBI 的歌曲不止红遍日本，就连在台湾的音乐串流平台上面也多次夺下排行榜的前段班位置。对于自己的歌曲在日本以外的地区也广受欢迎这件事情，阿亚瑟表示虽然语言不通，但是能够透过歌曲当中的旋律打动海外歌迷的心，让他非常高兴。伊库拉也很开心能够用自己的歌声让听不懂歌词内容的人喜欢上有阿索比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让有阿索比瞬间爆红的歌曲《夜にかける》，奔向夜晚。

夜遊びの夜にかけるでした。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音乐团体呢，是最近非常有话题的夜遊び。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怪物。怪物是夜遊び为动画 Be a Stars 第二季所创作的片头曲，也是他们第一首正式为动画所创作的歌曲。 Be a Stars 的故事呢，超级超级超级精简的来说，就是呢，一只大灰狼爱上了一只小白兔的故

是主角雷格西，他是一只大灰狼，他在荧幕上面看起来的样子呢，就是一只灰狼。那他爱慕的对象呢，是女主角哈鲁，他是一只白兔，也就是我们平常能看到在动画里面出现的白兔的那种形象哦。那他在这个雷格西呢，在爱慕哈鲁的同时呢，因为这个天性的关系哦，他必须尽全力去压制自己想要吃肉的本能。那这首歌曲当中的怪物呢，指的就是雷格西他本人哦。Be a Stars 第一季的片头曲已经表达了 Be a Stars 这个故事整个的世界观，给人一种危险又诱人，充满欲望，暗潮涌动的感觉。但是到了第二季的这一首怪物呢，就更像是回到雷格西个人，讲他是如何为了爱努力将自己的兽性转化为喜欢的人的一个力量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来听一听这一首怪物。

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尤阿苏比的怪物，紧接着盒子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的歌曲是温柔的彗星，这首歌曲是 Be A Stars 第二季的片尾曲，因为是第一个合作案，所以才有这么豪华的一个同捆包装。如果换作是现在，以 尤阿苏比 受欢迎的程度来看呢，应该是

没有人请得起片头跟片尾都让YOASOBI来唱的这个阵容哦。那我们回到《温柔的彗星》这一首歌的歌曲意境哦。那如果说呢，《怪物》这首歌曲讲的是男女情爱，那么《温柔的彗星》这首歌曲呢，就更接近是主从情谊或者是父子牵绊了。一开始呢，会有人以为这首歌曲是从陆毅，也就是这部作品的第二男主角的视角去出发。可是意外的呢，歌曲的前三分之二主视角都是陆毅的狮子下属一吹，说陆毅是怎么改变了他的人生哦。歌词当中呢，也隐藏了两个双关语，第一个就是无与伦比的日子和离别的气息席卷而来，当中呢就分别隐藏了陆毅和一吹的这个名字的谐音。这是一首关于曾经快乐的日子，最后突然迎来离别的悲伤歌曲。温柔的彗星指的就是在陆毅眼中的一吹是一只非常和蔼温暖的狮子，而这样的描写手法呢，也成了YOASOBI后来写动画歌曲的一个模板，也就是在歌曲中用一个人的角度呢，去看待另外一个角色，而被形容的这个角色呢，通常都会是歌曲的歌名。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YOASOBI带来的《温柔的彗星》。

非常优美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有阿索比的温柔的彗星。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讲到哦，有阿索比他们在创作歌曲的时候呢，常常会用一个人的视角去描写另外一个角色的一些行为对自己的影响。那这也成为有阿索比他创作动漫歌曲的时候的一个模板。那这边呢，我们要分享到的另外一首歌曲呢，是《祝福》。祝福是动画《水星的魔女》的主题曲，因为呢是钢弹系列的动画哦，所以呢这一首歌曲的曲风呈现了更多的科技感和速度感。歌词当中呢也有很多像是群星啦、宇宙啦、飞行的意象哦，成了一首相当爽快激昂的歌曲。其中呢也唱到了破除诅咒、逆天改命之类的主题哦。那同样和动画作品本身的故事呢，是都是有关系的、哦、那这首歌曲的歌名《祝福》呢，就是来自于风铃钢弹的祝福，祝福女主角苏莱塔能够克服恐惧，勇敢走出自己的路。那这一部作品里面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台词，和自己蛮喜欢的、哦、那就是呢，逃避的话只能获得一样东西，而前进的话就可以获得两样东西。这一句台词呢，也很巧妙的被安排在歌曲的歌词当中哦，让观众听众在听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呢，不止被旋律吸引，也能够深刻的去感受到动画要传达的意念。好的，那么紧接着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来自于动画《水星的魔女》的主题曲《祝福》。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几首来自于由 ASOBI 这个乐团他们所带来的动画歌曲。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这个《水星的魔女》这一部动画的主题曲《祝福》。那么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首歌曲，那就是最近非常受到瞩目的爱豆偶像。那这首歌曲呢，它是2023年上半年非常非常多人在讨论的一部动画作品，我推的孩子的主题曲，直接把歌名呢取作 idol， 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直白哦。这边呢先来讲一下我推的孩子这个中文哦，好像应该蛮多人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哦，是我推倒的小孩子嘛，啊，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推的孩子呢，日文是 Oshinoko。Oshinoko 呢，可以解释有两个双关哦。第一个呢，比较简单一点的，就是 Oshinoko 就是我喜欢的那个偶像，我正在追的那个偶像哦。那还有另外一个双关呢，就是我的偶像的孩子。那用这个 Oshinoko 我推的孩子作为这个动画还有这个漫画作品的这个名称哦，可以说是非常的合适。这首歌曲的曲风呢，在 YOASOBI 至今所做过的歌曲里面呢，算是相当有个性的一首。YOASOBI 先前的歌曲呢，像是一种轻盈的律动，但是呢 ，idol 却一反常态，是一种很重，就像是跺脚一般的蹦一下子的那种感觉哦，非常暴力的抓住了听众的耳朵。伊库拉的歌声呢，也像是本来是那种好像是邻家女孩清秀的孩子女孩子的这种样子哦，然后一下子呢就突然跑出来呢，金发化了浓妆的感觉，字句当中呢都充满了很像是小恶魔很俏皮的那样子的感觉哦。而这样的感觉呢，当然就是为了要模仿出动画里面的女主角星野爱那种无与伦比的偶像魅力。那这首歌曲当中呢，有一个地方也是蛮值得注目的哦，那就是饶舌的部分，也就是这一首歌曲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个元素。歌词当中有一段一连串用了八个韵脚的押韵哦，把主角星野爱还有他两个孩子的名字阿库啊还有这个露比呢都放了进去，让人不得不佩服YOASOBI的巧思哦。那这首歌曲的前半部分呢，是从这个星野爱以前待过的这个偶像团体 B 小艇当中的一个成员的视角来描述他眼中的星野爱。那后半的部分呢，则换成了星野爱他自己的视角，讲出他心中对爱的渴望。那歌名呢，取作偶像，既是受词也是主词，一个有关于嫉妒、较劲心，从谎言当中想要去找出真实之爱的歌曲。毫无疑问的，要选出2023年的代表日文歌曲，那真的是一定会有很多人投票会投给爱豆的偶像这首歌曲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由 ASOBI 带来的爱豆的無敵の笑顔だらすメディア知りたいその秘密ミステリアス抜けてるとこさえ彼女のエリア

沸かすメディア、隠しきるこの秘密だけは、愛してるって嘘で積むキャリア。

迎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我们要在这里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2023年的秋季动画《葬送的芙莉莲》的片头曲《勇者》。那这整首歌曲呢，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一开始被释出的时候就有很多歌迷还有这个动画迷哦，说哎，不搭，不适合《葬送的芙莉莲》这部动画的感觉。不过到底适不适合哦，每一集动画都有好好的把片头曲听完的观众，我想呢心中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答案吧。尤阿苏比的歌曲呢，最强大的地方呢，就是在于他们都一比一的还原出了原作。不过呢，这同时哦，也有人觉得这是一把双面刃，会让这个观众还有听众呢，在听的时候哦，只会想到这一首，就只会想到这一部动画作品，寓意呢就被缩限了。只有看过这些动画作品的观众、听众，才能够带入和感同身受。不过呢，到底说到底哦，我觉得这个歌啊好听就好了嘛，很多人也不在意它的歌词到底是什么，而是整首歌曲哦带出来给人的感受哦。所以呢，好像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也不用想那么多。好的，那节目最后呢，就为大家送上这一首来自尤阿苏比的《勇者》。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马达，我爱西马秀。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